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你是谁呀？
1: 猜。
0: 霍孝林。不愧是五湖帮总舵主。你也不愧是霍孝林，哈哈，难怪呀，就连老奸巨猾的沈三儿都败在你手里。
1: 想活命，赶紧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两个女人。哼，知道人质在我手里边，还敢用枪这么对着我呀？那不然呢？你应该跪下来求我。吓唬我？是，我是胆小。 四叔先生一拿戒尺，我就吓得浑身哆嗦。我爹一瞪眼，我就尿裤子。我从小就小心谨慎，调戏个小丫头，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我奶奶知道了打折我的腿。我爹成天让我读圣贤书，告诫我不许惹祸，遇到麻烦要退避三舍，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受人尊重。我书读得不错。 文章写的也好，仗着胆子写了篇无头帖子骂保安司令，被人家知道了，吓得屁滚尿流，为了活命逃得远远的。结果呢，我活下来了，却害死了我爹和全家上下二十八口。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你五湖帮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敢号称天下第一帮？我略施小计，就让你的总舵变成一座空城。 现在，枪在我手里。你这个随时都可能当鬼的人，还敢让我跪下来求你？你给我跪下来，马上！没听懂我说的话呀？不想被打碎脑袋，就跪下来，求我。

0: 说嘛，大户人家的少爷，你也配说你读过圣贤书？一个读过书的人竟敢毁我龙氏祖宗的祠堂吗？
1: 圣贤书我读得真不好，孙子兵法却能背得滚瓜烂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昨夜我就已经决定跟五胡帮决一死战，可我手底的兄弟太少了，强攻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不让他们去烧你的祖宗祠堂，我能这么顺利的得手吗？你劫了我的船，绑了我的家人，我才烧了你的祖宗祠堂。我的兄弟们带了很多甘油火柴，火一着起来，救都救不了。
2: 你混蛋，
1: 你还敢骂我？放人，不然我现在就让你去见你的祖宗。
0: 放人？他老太太和你那两个女人是吗？霍小林，我给过你机会，我让你用自己的命来救他们，可你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们五湖帮，所以那三个人让我扔江里边喂鱼了。
1: 你再说一遍。
0: 喂鱼了。
1: 奶奶，我现在就宰了这个凶手，为你们报仇。
0: 你敢？这是在五湖帮，五湖帮天下第一帮，不是浪得虚名。你打死我，你还能从这儿活着出去吗？
1: 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

他老人家都归西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我先打死你，然后杀光你的家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自己。

0: 荣爷，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你不去救火，怎么回来了？
1: 嗨，我躲到一半了，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没想到果然有奸计。他就是霍小林吧？好大的胆子，敢跑到我们五湖帮的总舵来！
2: 师伯。
3: 让我来！
0: 让我来！你混蛋！我刚爹刚让我放了你的奶奶和两个女人，你竟然刺杀我干爹！玛利亚，还是苏伯说的对，对霍小林这种人，我就真的应该把那三个女人都扔到江里边去。我奶奶没死。玛利亚小姐，这个混蛋让人烧了龙虾祠堂。
2: 什么？
0: 把枪给我，玛利亚！他烧了我龙氏的祖宗祠堂，我要把他押到祖宗面前，亲手毙了他。霍小林，你不是派了很多手下到我五湖帮来捣乱吗？不急，我先留着你。 等我收拾了侯武和金大牙，再回来毙你不迟。

0: 玛丽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爹，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惹起的，害得爹的祖宗祠堂也被这个畜生给毁了，我实在是太对不起您了。
0: 哎呀，都说了些什么，起来，快起来。
2: 好啊，都不避人了啊。
3: 夫人来了。
2: 你还知道我是夫人？苏伯，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这样？
3: 我……
2: 你什么你呀？你忘了吗？你可是我的亲表哥，要是没有我，你在五湖帮能有今天的位置？你在乡下能有那么多的水田？你有那么多条船？你三个儿子有两个在五湖帮做了堂主，都是谁给你的？这一切谁给你的？谁呀？谁呀？谁呀？
0: 越说越不像话，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2: 干嘛呢？我大呼小叫，这个小狐狸精都骑到我头上拉屎拉尿了，你还嫌我大呼小叫？我知道了，你不让我住在总舵，你让他住在这儿，是不是为了睡觉方便啊？
0: 胡说什么呀？这
1: 干娘，您说的这是什么呀？三年前，
2: 别跟我提三年前。三年前我傻，我听信了你们俩的鬼话。这个老奸夫、小淫妇，欺人太甚。
1: 干娘，
2: 闭嘴！我只生过两个儿子，我没生你这个狐狸精。
1: 干娘，
2: 再叫我死！

0: 你看你这嘴，嘴上叫着娘，身体嘛跟爹帅。胡说八道！怎么了？我骂他，你心疼了吗？心疼了是不是？我打死你！打！打！龙爷，这儿有把枪，你打死我。
1: 打死我，你好明媒正娶这个小狐狸精！打呀，打呀！来，
2: 好了好了，
1: 你不敢吧？你不敢打我，你怕打了我，你那两个儿子不认你，你敢打我吗？你敢打吗？你不敢！你不敢打我！好了，你不敢打，我这就打死我！哎，你个接班别！
0: 娘，
1: 闭嘴！哎，表妹，冷静，冷静啊！有话。
3: 咱好好说嘛，
0: 有什么好说的？他们俩一直就希望我死，希望我死。哎，哪儿的话呀？这，哎，
1: 总舵主，你是了解我表妹的脾气的，你倒是说句软和话呀！
4: 夫人，别死啊死啊死啊的！今天怎么了这是？
1: 你个老东西！
4: 你还问我怎么了？你干的好事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想让他把这个孽种剩下来，再把五湖帮所有的财产都给这个孽种啊？是不是？你们都下去！谁也不许走！我不怕丢人，都知道了才好呢。全帮剩下的人知道了才好呢。最好让我两个儿子知道。
1: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会为他的娘撑腰。<笑>
4: 行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咱们不能慢慢商量吗？没怎么好商量的。三年前我傻呀，我怎么那么傻呀？我听信了你们两个的鬼话，说是什么认干爹吧，认了干爹就是干闺女了，从此只有父女之情。
1: 不是父女吗？怎么父女还把肚子搞大了呢？你们这个老奸夫小淫妇，不怕天打雷劈吗？哪有的事儿？
3: 你这不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吗？
1: 我胡说八道，你敢当着我的面说她没怀孕吗？你们不要以为我傻。 我不傻，你把他安排在总舵里头住着，我就不可能派两个人盯着嘛。这个小狐狸精，半个月前吃饭他就闹恶心了。我是女人，我不会多个心眼儿，我不会怀疑嘛。他天天走到教堂去，他跟神父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他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相信孩子的爹会娶她，他要趁她年轻多给孩子他爹生几个孩子，姓龙的。我给你生过两个儿子，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难产死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生两个够了，不要再生了，我才不生的。到了这个年岁，到了现在我生不了了，你让他，你告诉我，你要让他给你生几个？生几个啊？
4: 夫人，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1: 哎呀，我听你说吧。表妹啊，是龙爷是知道玛利亚怀了孩子，可是个屁！你个吃里扒外的老王八蛋，你知道他们俩怀孕了，你不告诉我，我打死你！打死你！
4: 住手！这事儿跟苏娥没有半点关系。
1: 怎么没有关系？他知道了不告诉我，他就该死。三年前。
4: 我就是听信了他的话，我才息事宁人的。他说他替我看着你们，可是看来看去还是把肚子给看大了。我打死你！我，哎，
2: 表妹，你听我说，玛利亚是怀了孩子，可是跟龙爷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你说什么？
4: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这三年来，龙爷跟玛利亚就是父女之情，孩子。 根本就不是龙爷的！
1: 呸！你到现在还替他们说话？

你们龙爷的人，你不了解你们龙爷吗？你别看龙爷把这个狐狸精当心肝宝贝的疼着，可是我们龙爷不傻。

0: 千算万算，我真没想到你真把他的肚子给搞大了。啊！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今天本来不想来占道的，我就想着在帮里头找两个兄弟，把这个丫头片子给做了。可我没想到你怎么到处都安排的是保镖啊！你可真够疼他的。
1: 你舍不得他死，那么就我死，我死总可以吧？
2: 我的夫人，
3: 你听我解释。
2: 我知道你心疼他，那你也应该心疼心疼我吧。你舍不得我死，那你就应该宰了他。我们两个人必须死一个。干娘，我是怀孕了，那是你误会了，那不是干爹的孩子。

0: 苏伯这个老混蛋给你搬了个梯子，你还真敢往上爬呀你？谁的？你说说是谁的？
1: 孩子他爹。
0: 燕，你编出个人名来让我听听。我还告诉你，你今天就是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三年前你已经骗过我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相信你。好，姓龙的，我再告诉你一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拿上来。

让他把这碗汤药喝了，把肚子里的孽种打掉，再滚出五湖帮。这件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不行吗？

0: 不行。
1: 姓荣的，你们简直就是要逼死我，逼死我！你们要逼死我！
2: 表妹，别急，别急呀、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孩子真的不是荣爷的。
1: 是谁的？是谁的？
2: 我还没查出来呢。
1: 你个老奸巨猾的王八蛋！你是不是随便想找一个什么人，先把这个孽种认下来，慢慢的逼死我，再害死我的两个儿子？成全这对老奸不孝淫妇！
2: 哎呀，完了！这，
1: 姓龙的，我数三个数。你让他把药喝了，要不然我立马开枪自杀。嗯，让他喝药。
0: 把枪给我。
1: 一，
0: 夫人，我求你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宁可逼死我，你也要护着这个狐狸精。二，
0: 把枪给我。
1: 啊，好吧，我成全你们，我成全你们。凭什么我要死来成全你们的？凭什么？你舍不得他是吗？好，我立马打烂他的肚子。

0: 你谁呀、啊、你？
1: 鄙人姓霍，名孝林，西洋人士，汉口的孝林商行就是鄙人的买卖。
0: 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1: 跑进来？我一直绑在这儿啊。您可真是个性情中人，这火爆脾气我还头一回见识，看把您给气的，嚷嚷了半天，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绑在这儿，您没看见？
0: 你什么人呢？我用得着看见你吗？那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孩子是我的，你想开枪自杀我不管，你想打死我的孩子我可不干。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1: 他们不都想跟你解释吗？可是你不让他们说话呀。玛丽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跟你男人龙爷没关系。
0: 你胡说八道吧！
1: 我都被绑在这儿了，我胡说八道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做了事儿就得认账。龙夫人，玛丽亚在医院当过护士，您知道吗？
0: 知道。
1: 哎，我打码头得罪了沈三儿的手下黄麻子，好几十把斧子围着我砍，险些要了我的命。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里，玛丽亚就是我的护士，后来我们就好上了，好上了嘛，就有了孩子。
2: 夫人，在教堂没有得手，就是因为他。
3: 五湖帮内部的事儿，你少插手。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两个人在教堂门口要向玛利亚开枪，要不是遇见我，玛利亚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没了。不过龙夫人，您派的这两个人也太废物，被我赤手空拳就给放倒了。
0: 那你是怎么被绑这儿的？
1: 是啊，龙爷，您怎么把我绑这儿了？对，是我不对，我还没有明媒正娶您干闺女，就把她肚子搞大了。玛丽亚小姐，我告诉你，我可是为你好啊。
0: 我越听越糊涂了，你是不是和他们串通好了，来骗我的？什么叫你为他好啊？
1: 是这样，我开始追玛利亚的时候，他不给我机会，他说他心里有人了。我霍孝林在汉口那也是神通广大，我一打听，3年前他和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有事儿，那他心里装的一定是龙爷。可龙爷是有夫人的，龙爷的夫人就是您，给龙爷生了2个儿子，劳苦功高，脾气又大，那他玛丽亚心里老装着龙爷，万一……
4: 放肆！3年前我就答应了夫人，我和玛丽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哪有什么万一呀？
1: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天天给玛丽亚小姐送花，可她看不上我，我就只能在他喝的咖啡里下了点蒙汗药，这才得手。
0: 下蒙汗药？
1: 啊！
0: 你个下三滥的东西！
1: 是，我是个下三滥的东西，反正都是死。

0: 死我一个得了！你什么意思啊？
1: 刚才龙爷把我抓来，就是为了审我。我承认了，是我下了蒙汗药，才让玛利亚小姐怀了孩子，所以龙爷才把我绑在这儿。龙夫人，您确实误会龙爷了。刚才您进门的时候，玛利亚小姐是为了谢谢龙爷抓着我这个淫贼替她出气，所以。 才给龙爷下了跪，龙爷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把他搀起来，这功夫让您给看见了，您就醋意大发，不再听别人解释。我这个要死的人了，在这劝您一句，以后脾气别那么大，真的，气大伤身呐。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夜色阑珊。
2: 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
3: 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 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
3: 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本来想着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2: 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
4: 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 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

0: 次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

0: 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死死涛，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0: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死，
7: 饰演薛贵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五间不散。
11: 哪来的小叫花子？
12: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啊。

108000，摩天轮，运河号子响连天。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孩子他爹，我一个女人家不懂事儿，今天的事情不许生我的气。说哪儿的话，明白了就好。回去吧，啊。
1: 今天的事情是干娘不好，干娘委屈你了。你说干娘要是放了这一枪，那就是作孽呀！这个王八蛋给你吃的蒙汗药，干娘替你收拾他。
2: 我说，一个地主家拿了把枪晃来晃去的，像什么样的？
0: 好吧，怎么收拾这个混蛋，你干爹说了算，啊，表哥，今天的话我说的太难听了。

0: 别往心里去啊！
1: 嗨，您这是怎么说的呢，夫人？
0: 我走了啊。
2: 哎。

0: 干爹，对不起。
1: 玛丽亚，起来。
0: 干爹，您别听霍孝林胡说八道，这个孩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像你干娘那么傻的。
2: 玛丽亚小姐，家里的事情回头再说，您先回房间休息吧。
0: 嗯。
1: 你也算帮我解了围，按理说我应该放你一条生路，可你烧了我龙氏家族祖宗的祠堂，我若是不杀你，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3: 想杀我，那就开枪。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连自己的干闺女的肚子都搞大了，你当然会恩将仇报。
1: 你胡说！三年了，我跟玛丽亚仅仅是父女之情。
3: 哎，可惜啊，我义弟还爱上了玛丽亚。哦，难怪，你只要跟玛丽亚小姐说一声，就算帮我大忙了。
4: 我不认识那个娼妇。
3: 你们不是？
2: 别再跟我提那个娼妇。
3: 我明白了，你和玛丽亚的丑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所以
1: 胡说。
5: 龙爷，龙爷，龙爷，

0: 都死啊。
1: 能活着谁没事找死啊？
2: 刚才我五湖帮的手下抓到了你派去我龙氏祠堂闹事的喽啰，你还特意叮嘱他们不要烧我们家的祖宗祠堂。可我刚才要开枪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申辩一声啊？
1: 让我向你求饶？你以为你叫龙爷就是皇帝老子了？我真后悔，我不应该等你劫了我的船，绑了我的家人，应该在你根本不知道我霍小林是谁的时候打碎你的脑袋。天下第一，谁都不是天下第一，长江后浪推前浪。龙爷，别那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早晚有一天。
2: 好，说得好，人在江湖，谁都是早晚有一天。可我刚才这颗子弹打出去，你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知道了，你没派人烧我的祖宗祠堂啊。说点好听的，我本来就20年没亲自杀过人了，兴许你还能活。
1: 绝不，荆轲刺秦失败了，可他永远都是大英雄，想让我求你门儿都没有。
2: 霍小林，你还真是个人才啊，怪不得来到汉口没几个月就混得有模有样的了。我真要是一枪毙了你，有点可惜。哎，也不知道我未来的乘龙快婿赵书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谁？赵书成？
2: 啊，
1: 乘龙快婿
2: 啊。

0: 玛利亚的亲生爹娘都死了，他叫我一声干爹，我就得担当起做干爹的责任。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自然会查，现在是查出来了啊。跟玛利亚相好的叫赵书成，是一个北伐的军官，可他在哪儿打仗不知道啊。只要是一查出他的下落，我就马上让他回汉口，我亲自给他操持他们的婚礼。
1: 你是说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赵书成的？
0: 应该是。
1: 这事儿还能有应该？你得弄清楚啊。
0: 你急什么？我就是要让你死个明白，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有爹的。我龙某人既然做了玛利亚的干爹，我就绝做不出像你所说的那种龌龊的事情。
1: 哎，你等会儿，赵书成他是我的结拜义弟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早就回汉口了。
2: 报告，进来。长官，赵书成向您报道。
3: 你就是赵书成？
2: 是，诸葛先生。
3: 我说我们以前打过交道，你信吗？
2: 怎么可能？赵书成就是一个小当兵的，怎么可能和诸葛先生打过交道？
3: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啊！几个月以前，我们还站在不同的阵营里，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劫了你押运的军火，又被你抢了回去。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是你啊！那次事件中，我牺牲了好几个战友。
3: 遗憾，遗憾呐！啊，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和新政府是对立的。可是现在呢，汪主席、汪先生请我回来，我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怎么，你这么凶，是想为你牺牲的战友报仇吗？好了，我看了你的档案。北伐以来，你屡建战功，可就是，我估计你这样下去，一辈子很难有升迁的机会。
2: 书成当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当官。
3: 话可以这么说，一定要这么说。可是不当官，你怎么为国家出力呀？位卑言轻，你想为国家出力，可国家用得着你吗？哼！别说你不想当官，不想当官，为什么不接着去战场上拼命啊？啊！你回来，不就是因为武汉成立了新政府，你想为自己谋个璀璨的前程吗？哼！你运气不错，在我手下当差，随时都有升迁的机会。
2: 听说诸葛先生在好几人政府里都身居要职，能在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还希望您多提拔。啊，
3: 我的官位啊，比起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现在什么都不算了。要想提拔你，不能靠我，得靠你自己。
2: 诸葛先生，书成只会带兵打仗，所以有些事情还希望您多多指点。啊，
3: 政府和江湖一样，你得有靠山。看你这气质和人品，应该不会是从乡下来的吧？
2: 还真是从乡下来的，老家在西阳。啊，
3: 那你的同乡当中有没有什么叔伯辈的，在政府里身居高位啊？
2: 没有。
3: 你家底儿怎么样？
2: 书成自幼贫寒，家里就指不上了。啊，

0: 我这个人说话太直了，你别介意啊。你说你自幼贫寒，没有家底儿，又攀不上什么达官贵人，要想升迁靠什么？就剩下这最后的一条路了。幸亏你没有定亲。
1: 诸葛先生的意思是？
0: 我看看那些大员的千金待嫁闺中，让他招您做乘龙快婿。 你飞黄腾达也就快了，
1: 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要看你的造化，想不想光宗耀祖？人活着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时候你要不抓住机会，这辈子就白活了。
2: 大哥，半天没你消息，我们都急坏了。是啊，
3: 孝林，我刚才和六经理商量，再有一刻钟没有你的消息，我们就只能强攻五湖帮去救人了。对啊，多谢侯五爷，我奶奶呢？
2: 两位大嫂护送着，先回去了。
3: 龙爷没骗我，真的放了我奶奶。侯五爷，金老板，少陪。
4: 小六，
2: 哎，
3: 走啊。
4: 孙儿和孝林，给祖母大人请安。大孙子，奶奶，奶奶，奶奶以为见不着你，吓死我了。这要是死了，我连重孙子都没见着。
5: 到了那头，怎么跟老太爷交代？
4: 大孙子，别哭了，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怎么来不及了？我知道，你跟五湖帮结了梁子，要不人家不能绑我们娘仨。这一招，奶奶看明白了。 五湖帮厉害，你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幸亏遇见一个小娘们心软，你这俩媳妇争气，我们娘仨才活着回，捡了一个大便宜还不走，咱们在汉口等死吗？走，现在就上码头。
6: 奶奶，你听我说，我跟五湖帮的梁子解开了。
7: 赵书成回到了汉口，还当上了官儿，啊！他怎么不来找玛利亚呀？
8: 赵书成他根本就不知道玛利亚是您的干女儿，他上哪儿找去？
7: 也是，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玛利亚怀了他的孩子呀。你赶紧的让赵书成来拜见我，玛利亚怀孕至少有2个月了。
8: 让他们速速的举办婚礼，一天也不能耽搁了。哦，你跟赵书成说，我会给玛利亚准备一份非常好的嫁妆。
4: 你是让我去保媒？
8: 霍小林，你把这个媒保好了，五湖帮和孝林商行的过节一笔勾销，啊，船还给你。
3: 日后五湖帮的水陆码头全当孝林商行自己的用。奶奶，我跟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是亲戚了。什么？这孝林商行要是跟五湖帮联手，那以后的生意谁也挡不住。这个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呀？在汉口，咱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什么要走呢？奶奶，您放心，从今儿起。
4: 我就让冯大眼珠子带几个人，寸步不离的给您看家护院，绑票的事儿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3: 不行，啊，你不说明白了，奶奶心里不踏实。咱家跟五湖帮总舵主怎么能论上亲戚呢？您跟他呀是亲家。
4: 亲家，你
3: 不是我，是我兄弟赵书成。 我兄弟媳妇都怀上了，
4: 不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谁怀上了？
3: 哎呀，您就别打听了啊！我赶紧去保媒，我答应龙爷的，您就在这儿好。

0: 让你们俩受苦了。
1: 老爷，
0: 听奶奶说，你们俩都挺争气。
2: 自从村儿妹妹进了门，我处处刁难，就是心眼小，嫉妒妹妹比我得宠。樱桃知道错了，请老爷责罚。
0: 樱桃，你快起来。
1: 老爷，可千万不能怪姐姐，是我做的不好，不能帮她做事，还经常故意找茬气她。要罚，请老爷罚我吧。
0: 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3: 奶子，你笑啥？
4: 笑我那俩媳妇儿，打了好几个月，现在好的跟亲姐俩似的。要知道这样，我早就让他们受受苦。
3: 大哥，那生死关头啊，大嫂跟二嫂能化干戈为玉帛，那确实是好事。可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多悬啊！这俩好女人，要死五户半里头。我看你这辈子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4: 说得对，说得对。
3: 哎，大哥，你觉得这事儿行得通吗？我怎么觉得这赵书成现在哪还有半点认你当大哥的意思？你去保媒，保得成吗？
4: 兄弟，你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霍老板，要我说呀，你就别和赵长官对着干了。韩清源是个什么东西？为了他影响你们兄弟的情谊，真不值当
6: 啊！兄弟情谊？他赵书成讲什么兄弟情谊？还有你，哎，你的手下刚才差点乱枪打死我，你算什么朋友？
5: 我是势利小人，跟着长官出来办差，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可是赵长官真的是有情有义的，你别看他嘴硬，一出仓库门，他就把刚才那两个向你开枪的兄弟打了一顿。他说：“
7: 让你们击毙韩清人，谁让你们像混蛋连开枪的？啊！你们两个混蛋听好了，霍孝林是我义兄，如果杀了他，我豁出去官儿不当了。”我毙了你们俩！
8: 您说赵书成回汉口了？
9: 是。
8: 干爹，您怎么知道是他？
9: 开始我只知道他是个当兵的，后来发现你不对劲儿，我就跟苏伯商量，让苏伯去打听打听他。苏伯回来跟我讲，说赵书成这个人还不错。
8: 是呀，他是北伐军的英雄。坚强、勇敢、有爱心，还很浪漫。
9: 你跟我说吧，他跟霍孝林比怎么样？
8: 干爹，你怎么能拿赵书成和霍孝林比呢？霍孝林就是个流氓无赖，赵书成至少比他强100倍。
9: 玛丽亚，你怎么能这么说霍孝林呢？今天他替我们解了围，也可以说救了你的命，你不能这么说他。
8: 也是，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他。
9: 霍孝林是个人才，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比霍孝林强100倍的人，除非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是人。
8: 真的，干爹，赵书成就是比霍孝林强100倍。
10: 报告，
11: 进。

0: 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1: 欢迎。如果你是来告诉我韩清人的行踪的话，当然欢迎。
0: 你先把韩清人忘了，行不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你的终身大事。
1: 我的终身大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0: 谁让我撞上了呢？直说吧，我是来说媒的。
2: 那家的姑娘，还能有谁？玛利亚。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在我面前再提那个娼妇。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玛利亚什么时候变成娼妇了？她根本就是。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是五湖帮的人。
0: 什么帮？五湖帮？难道你没听说过？我真没听说过。说，你们和玛利亚小姐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限制她的自由？
1: 说，那个人怎么说的？他说玛利亚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女人，那龙爷有老婆，她算什么？她不是娼妇又是什么？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全弄明白。 可是大概就是这样，确实，龙爷和玛利亚曾经是，可3年前已经变了。这3年，玛利亚和龙爷之间只有父女之情。
0: 霍小丽，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赵书成当什么人了？大丈夫何患无妻？你让我娶一个黑帮头子的小老婆呀？
1: 不是小老婆，我已经问清楚了，玛利亚从小在国外长大。 后来跟着他爸爸来汉口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了，欠了龙爷好多钱。
0: 生意失败？
1: 不是，笑话，生意失败他就让他女儿和黑帮头子睡啊？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总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别太介意。
0: 混蛋你！霍小丽，我问你，你老婆以前和别人睡过，你介意吗？
1: 你，我滚出去！
0: 赵书成。
1: 我滚出去！玛利亚怀孕了，是跟那个黑帮头子。什么呀？孩子是你的，你
0: 胡说八道！
1: 我问你，你有没有和玛利亚？有没有？
0: 有没有什么？
1: 你少装糊涂！我问你有没有跟玛利亚睡过觉？
0: 有怎么了？那不完了，孩子是你的，龙爷向我保证过，这3年他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那孩子一定是你的，就为了这个孩子，你也应该娶她。哎，何小丽，要不然你把她给娶了吧？啊？你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再多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要提醒你。
3: 当心他那个黑帮干爹隔三差五的给你戴绿帽子。赵书成，滚！堂
4: 口和在汉口的所有买卖铺户都加强了戒备。我总觉得霍小林这小子他在跟您用缓兵之计。<笑>
3: 堂堂的五湖帮需要派一个霍小林的缓兵之计吗？
4: 那当然不需要，可您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3: 不会。霍小林这小子有胆量，肯担当，是个人才。别说，我还挺喜欢他。他既然答应了做这个媒人，他不会为了活命而逃跑的。<笑> 他是我未来成龙快婿赵书成的义兄，以后啊，也算是亲戚了。苏伯，我在这么想，这些年在汉口五湖帮和沈三儿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相互提防，甚至刀枪出鞘，真的就是一个码头，码头上他们占先。 水路上咱们占先，可码头和水路连不到一块儿，对谁都没有好处。<笑>

0: 虽然说还有个侯武，可实际上霍孝林替代了沈三儿。如果咱们五湖帮和霍孝林交上朋友，这不是好事儿吗？嗯，
1: 在生意上来讲，的确是件好事。
0: 这不就完了？啊？汉口码头上打打杀杀的事儿上百年了，如果能在我的手里长治久安，我龙某也不枉此生啊。
1: 看来这个霍孝林他是没有要跑的意思啊。
2: 没有，他确实去见了赵书成。
1: 还是龙爷看人看得准呐。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2: 苏伯，
1: 什么事儿说。
2: 苏伯，有件事我一直没给你禀报。其实。
1: 其实什么呀？
2: 这个赵书成他。到过我家。
1: 到过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有这种事儿？
1: 小刀还在外面跪着等着您责罚呢。
0: 算了，这也不能怪他。三年前帮里的老弟兄都知道玛利亚是我的女人。啊，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是个小姑娘。都是我的错。
1: 龙爷，看您说的，像您这样的人那几个妾有什么呢？只是我那个表妹，她这……
0: 不过这三年来，我跟玛利亚真的是清清白白。那个赵书成，他要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应该理解。况且他在政府做事，做我的女婿，他会吃亏吗？
1: 那是，我想，他巴不得来靠你这棵大树呢。
3: 哎呀，奶奶啊，我不会了，真不会了。赵书成这个混蛋，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4: 你才是混蛋。
3: 啊？
4: 男人和女人的事儿靠你说，哪个男人愿意当活王八？赵书成说的没错儿，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能断定是他的呢？哼，有你这么倒霉的吗？我要是赵书成，大嘴巴抽你。他抽你没有？
3: 嗯，没有。
4: 哼，那算你运气好。这事儿啊，你可真别跟着掺和了。把一个怀着别人种的女人硬塞给一个男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刨人家祖坟。
3: 不是啊，奶奶，你怎么就能断定那玛利亚肚子里怀的不是赵书成的种？
4: 你怎么能断定就是？
3: 哎呀，让你和赵书成这么一说吧，我也含糊了。
4: 这不就完了吗？这事儿有一点含糊不能干。
5: 小姐，您的咖啡。
6: 嗯，谢谢。
5: 请慢用。
6: 啊，今天的咖啡真好喝。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起码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赵书成回来了。
3: 可是他并没有去找你。
6: 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国家、人民、革命比什么都重要。他没来找我，说明他在干事业。你当谁都像你呢，每天打打杀杀，再不就是娶小老婆。
3: 我怎……
6: 其实赵世成能活着回来啊，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指望你帮我说媒。等我喝完这杯咖啡，我就马上去找赵世成。我相信他会立刻带我去教堂的。其实啊，我不需要什么豪华的婚礼，我也不需要干爹为我花一分钱。 我们就在教堂的

0: 边上采一些野花，编成一个花环，让赵书成戴在我的头上。我们的婚礼就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幸福地在一起一辈子。
1: 你不能去找他。
0: 为什么？
1: 是这样，这里面有点误会。赵书成他……
0: 你在我跟赵书成之间设置了什么误会？
1: 我没有。我
0: 霍小林，我告诉你，你是没有办法阻止我跟赵书成在一起的。
1: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
0: 我怎么知道？要不是你，我和赵书成之间哪会有什么误会啊？
1: 好，好，好。不过吧，有个问题我得替赵书成问你，你得如实回答。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龙爷的还是赵书成的？
0: 霍小林，你这个混蛋，我真该一枪打死你！
1: 玛利亚小姐，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听我说。好烫啊！因为吧，我是赵书成的义兄，我又答应龙爷保这个媒，所以这个事儿我必须得问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
0: 你给我闭嘴！龙爷要是听到你这么问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1: 不是啊，玛利亚小姐，这个事儿他不能含糊，你必须得告诉我。
0: 闭嘴！不要用你龌龊的灵魂玷污我跟赵书成纯洁的爱情。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玛利亚小姐，请你相信我一回，在没等到我的消息之前，你一定不要去见赵书成。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彭专员在武汉政府的地位你应该知道吧，他是我的故事，他唯一的女儿也很出色，在上海洋人开的学堂上过学。我跟彭专员提到了你，他根本没听说过。不过我既然答应了要为你的前程着想，我一定会尽力的。哈哈，我把你档案里的照片让彭专员看了，他觉得你还是一表人才嘛，我就赶紧的替你美颜。哎，我越说他脸上的笑容就越多。你小子离远大前程不远了。
3: 谢谢诸葛先生。
2: 不过彭小姐不同于其他的大家闺秀，她上过洋学，新派，讲究的是浪漫。我觉得你先不要急着去拜见彭专员，可以先约彭小姐喝喝咖啡，看看电影什么的。
3: 这不太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3: 书城有要务在身，危险分子韩琴人还没有抓到。
2: 哎，能给彭专员当乘龙快婿，比你抓了十个韩琴人还管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提携了你，你会一辈子念我的好。等你以后有了前程，你会更孝敬我，不是吗？
3: 那是当然。
2: 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我没少提拔人才。你是我到了新政府之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呀。
3: 是。
4: 夜色阑珊。
5: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

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0: 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

0: 冲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医生，旁人都叫我雪娘娘，可我疑心受秦腔，终于回陕西老家了。向导们，大开陕西卫视看主角。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7: 倔强的娃，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执着的劲，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7: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1: 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1: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3: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4: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5: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16: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7: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7: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8: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9: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7: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2: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0: 出去。
7: 仍要向阳而行。
21: 他整个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2: 谁啊？
12: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3: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7: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4: 这上年纪了。

0: 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郎，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老板，上酒。
1: 来了。
2: 哟，是你？
3: 这么巧。
2: 是啊，真巧，赵长官。
3: 你叫我什么？
2: 赵长官。
3: 我这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执行公务？
2: 都不是。
3: 不是你叫我长官干什么？我知道，何小林。自从你知道我爹杀了你爹和你全家之后，你就没有原谅过我。但是我告诉你，我赵树成心里永远当你是我的义兄。我们俩一起拜过关公，你不认也没用。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兄弟，咱俩今晚好好喝一场。
2: 树成，
3: 对了，
2: 来坐。
3: 今天我骂了你，那是因为你说你也是，你提亲也不找个地方，那是我办公的地方，能提儿女情长的事儿吗？
2: 对不住啊，我
3: 不是。那我对不住你，虽然你看着比我少小，但毕竟比我长一岁，你是兄我是弟，我开口就骂人这种臭毛病全是在军营里惯出来的，您多包涵。
2: 你别这么说，咱们俩打小不就这样吗？
3: 是，从小我就没少骂你，那也不怪我呀。你说你浑身上下哪有个当哥哥的样？你一肚子坏水，经常害得我跟你受牵连。
2: 哎，这么说你跟玛丽啊？
3: 哎，今天先别提女人的事儿。咱哥俩今天也算把话说开了。不管怎么样，我俩还是兄弟。
2: 对，不管怎么样，你我还是兄弟。
3: 酒呢？
1: 来啦！来，酒来了啊！两位慢用啊！
3: 来，胡小林，我的大哥，兄弟敬你一碗。
2: 还是兄弟，真好。
3: 痛快！
2: 哎，赵书成，我今天约玛利亚了，那个事儿我问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
3: 孩子真是我的
2: 啊？
3: 这么说，我赵书成有孩子了？
2: 对呀，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那两个媳妇要是争气，能怀上孩子，我奶奶得高兴的多活20年。说真的，我很羡慕你。
3: 我有孩子了，有孩子了，这确实是好事儿。来，再干一碗。
2: 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离开汉口多长时间了？
3: 2个多月啊。
2: 那就更没错了。玛利亚那个孩子也是2个多月。那个龙爷，我跟他打过交道，我看得出来，他是个正人君子。他向我保证过，最近3年他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玛利亚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

0: 你完全可以相信的，真的。他今天跟我说，他和你纯洁的爱情不容玷污，这话说的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你赶紧娶她，要不然她肚子大了，你再办婚礼就不好看了。
1: 娶呀！我马上要娶媳妇儿，这得谢谢你啊！来，赶紧赶。
0: 这么说你答应了？
1: 人家怀了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娶她了。
0: 那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1: 我一时糊涂呗。
0: 不是你走了之后，小很久，现在想明白了，
2: 真的，
1: 你我是你啊，小心眼儿。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总算能跟龙爷交差了，也算对得起玛利亚了。赵书成，我的义弟，大哥敬你一碗。
2: 好，
1: 大哥提前祝贺你，又娶媳妇儿，又当爹。
2: 好。<笑>这位小姐，赵长官不在，您还是回去吧。
1: 万一长官回来怪罪下来，那我真的担待不起啊！
3: 你放心吧，赵长官不会怪你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以前这个地方我经常来。
1: 我
3: 这个给你，去买点宵夜吃吧。
1: 我真不敢收这，
3: 拿着吧，你替我照顾书城辛苦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4: 哦，这么说您？哦，我明白了，嫂夫人。现在还不是。未来的嫂夫人，谢谢嫂夫人。
5: 嚯，你得感恩我的量，我喝的比你多呢。
4: 好。小林，哎，你那天。 跟我说你带了个兄弟，就那小孩叫小六是吧？嗯嗯，说谁劫了你们的船？嗯，不要命了吧？他们劫我义兄的船，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要回来。不用了，劫我船的就是五湖帮，五湖帮的总舵主就是玛利亚的干爹龙爷。
5: 你要是和玛利亚结了婚，那我和龙爷那就是亲戚。他能不放我的船，我也就能发财了。<笑>你告诉我，就是一船的货，能赚多少钱？不瞒你说，这本来就是个赔本的买卖。 这要是再让五湖帮劫了我的货，我孝林商行就得关门了。
4: 怕了吧你？你不是到汉口就在呼风唤雨吗？哼，
5: 我也以为我能呼风唤雨，天下无敌，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实话，我这生意做的挺难的，你以后得多帮我。
4: 官商勾结？
5: 什么官商勾结？
4: 说的那么难听，你我兄弟之间，那不还是官商勾结吗？挺好。啊，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兄弟一起发财，好。
5: 赵书成，
4: 我怎么有点不认识你了？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我不是人。
5: 啊，只准你霍孝林做生意赚钱，我赵书成就不能为我自己想想。我马上娶媳妇儿，人有了孩子，我媳妇儿孩子不吃不喝的，我不得赚钱啊。可是赵书成，你不是我，你还是当你的大英雄吧，挺好。说心里话，我能有你这样的义弟，我觉得光荣。 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官商勾结，其实吧，我用不着你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照，我只是希望你能当个好官，就像你以前说的那样，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我不想你学那些贪官污吏，你跟他们本来就不是一样的。这样，以后你要是需要钱，我孝林商行挣的，一半是你的。
4: 小林，哎，我没变，你也没变。但是虽然你一肚子坏水儿，但是你在灵魂的最深处，

0: 你还是一好人。
1: 好人，
2: 好人啊！来，喝一个吧。
1: 差不多了。
2: 什么差不多了？今儿高兴不醉不归。快点的！
1: 哎，
2: 好人啊！

0: 赵书生，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着就睡着了。玛利亚，玛利亚小姐，我说呢，怎么有卫兵在，会有人睡在我的屋里？没想到是你，我喝的有点多，没想到你真的回来。刚才对不起啊。
1: 你别这么说。
0: 是我不该躺在你的床上，玛利亚。我曾经以为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找你找得很辛苦。
1: 赵书生，我等你等的也好辛苦。
0: 你知道吗？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我每天都会想起你。
1: 你在战场上的时候，我的心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霍小玲竟然来找我，她说的是真的吗？霍小玲跟你说什么了？你怀了孩子，我的孩子，这么说是真的？我当爸爸了，
1: 你这么说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书成。
2: 我有件事情还是要跟你说清楚，你要是嫌弃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都知道了，龙爷现在是你干爹对吧？那不就完了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2: 如果我不跟你说清楚，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来，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去了欧洲，后来妈妈死了以后。 又跟爸爸回到了汉口。爸爸年轻的时候就跟龙爷是朋友，所以我们借住在五湖帮。爸爸想做一笔大生意，就跟龙爷借了钱，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吴佩孚，连本带利，生意全赔了。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觉得作为女儿。 应该为爸爸分忧解难。如果我把自己给了龙爷，他就不会逼着爸爸还钱了。所以，我就主动讨好，接近龙爷。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龙爷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没成想。 爸爸知道以后非常难过，他也不肯原谅我，气得一病不起。爸爸死后，龙爷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她带着两个儿子去跟龙爷闹，非让龙爷杀了我。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狐狸精，是个妖孽。可是龙爷跟我说。 错在他不在我，还把我认作了干女儿，并发誓从此以后只有父女之情。这三年来，龙爷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书成，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0: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我对天发誓，我对天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三年来我一直清清白白，
1: 我相信你玛利亚，我相信你。
0: 谢谢你舒城，你在我心中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我真的爱你。你要是娶了我，我一定会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
1: 两个多月了，对吗？
0: 嗯。
1: 我说孩子，我们的孩子，玛利亚，今天我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陪我了。我马上让人准备车送你回去睡觉，我们的孩子要好好休息，对吗？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去拜见龙爷。娶你。
0: 嗯。
1: 走。哦，对了，霍小玲和龙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霍小玲说，五湖帮扣了他的船。
0: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玛丽亚，我知道霍小林就是一混蛋，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义兄，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跟干爹说说？
0: 放心吧，我回去就跟干爹说，让他放了霍小林的船。
1: 谢谢。
0: 嗯。

0: 夫人，请您允许我表示最真诚的歉意。不，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你约我，是我通知的赵书成，险些让你丢了命。
1: 不不，是我们的王维太鲁莽，先对你开了枪，所以你才会对我们产生戒心。这我可以理解。太巧了，你拉着黄包车出现，我奶奶和两个女人就被绑架了。
0: 我没办法不怀疑你。总之，一切都是误会。我们也了解清楚了，霍老板确实是一个信守诺言之人，帮我们办了货，自己还搭上了很多银票，船也的的确确是五湖帮给扣的。
1: 哼，你神通广大呀！
0: 为了帮我们要回船，你霍老板把整个汉口搅的是翻天覆地。
2: 如果这点消息都不知道的话，那也太无能了吧！为了要回被五湖帮扣的船，霍小玲把汉口搅得翻天覆地。
3: 是啊是啊，五湖帮在汉口所有的买卖铺户都被霍小玲给涮了，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了了之了。
3: 你们想过没有？ 这条船上到底是什么货，让霍小玲大动干戈？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好像是军用物资。这就对了，霍小玲这个人我了解，从小就爱说大话，充大尾巴狼。但是他个开商行的，要那么多军用物资干什么？推翻政府，他根本没这个胆儿。所以，我能判定。
2: 这条船上的货物一定和韩清仁有关，可是，在23号仓库，韩清仁和霍小林是动了手的。假象，这两个人就不会演戏给我们看啊。最近韩清仁每次出现都和霍小林有关系，而霍小林不惜为了要回那条船和五湖帮拼命。

0: 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五湖帮很快会放那条船给孝林商行，所以只要盯住那条船，韩亲人必会落网。
1: 明白。
2: 喂，赵书成。哟，是您啊！你们俩先下去。是，明白。哎，
3: 诸位先生，什么事儿啊？
2: 书成啊，彭小姐我已经替你约好了，人家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你今天下午。 请他喝个咖啡，晚上约他一起看看电影。就这么定了，你要抓紧，抓紧进攻，就像攻打武昌城一样。
0: 诸葛先生，我今天还有公事。
1: 我是你的上司，我批准你放假。记住我昨天跟你说的话，要想出人头地，
2: 娶到彭小姐比你立多少次功都重要。
0: 是是是，多谢诸葛先生美意。
4: 再见，
1: 韩亲人，我有把握，五湖帮会在三天之内放船，到时候怎么找你？
5: 白雪又到你商行门前去画画了，有消息你可以通知他。
6: 那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叫韩白雪，
4: 她就姓白，叫白雪。可她跟我说她姓韩。
1: 这意思是不是，她是你的女人？随便你怎么想吧，她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她一个老师。<笑>
5: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
1: 想哪儿去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
5: 当你并不需要的时候，得了便宜还卖乖，负担，我才不信呢。哎，你还敢让那个姑娘去我的孝林商行门口？你就不怕我为了报复你杀了她？
1: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姑娘下毒手呢？侯老板，通过这次误会，更坚信了我对你的判断。
5: 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我等你的好消息。好，我姑且也拿你当朋友，我得提醒你，货齐了，赶紧押着船离开汉口，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赵书成的对手，时间久了，你的命早晚得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跟赵书成针锋相对，
7: 我会毫不犹豫地拔出枪来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给关老爷磕过头的结拜兄弟。谢谢你的提醒。啊，姑娘，又见面了。不会吧？
8: 你不认识我了？认识认识，你带我去见过霍老板，我还没谢你呢。
7: 哎呀，谢就不用了。你看这是什么？百代大戏院的电影票，《西厢记》，我和姑娘一起去看，怎么样？这电影院就在法租界，看完电影我们正好吃牛排喝热的酒，上次约好的，你忘了？之后共度良宵。
8: 放尊重点。
7: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哎，姑娘，你瞧我这个嘴，习惯了。哎，没有最后一句，就看电影。然后你要愿意吃饭，咱再吃牛排；你要愿意喝酒，咱再喝 red 酒，没有最后一句。我不想吃牛排，也不想喝酒，更不想和你看电影，请你不要打扰我。姑娘，姑娘。 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啊，真的。你来这画画的头一天，我就看上你了。我为你，我心跳的特别快，真的。

0: 别，我走。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不打扰了。 刚才那个叫约翰桥的混蛋已经走了，我叫乔小三，想请姑娘为我画一幅画，请问多少钱？看谁呢？这条街上还能有谁比我更加英俊潇洒的绅士值得你看吗？快画吧，姑娘，我是你的客人。
1: 胡老板，
2: 大哥，你去告诉约翰桥，门口画画的那个姑娘是个好女孩，叫她别招惹人家。
1: 嘿，这小子来的，他不是只对花女人下手吗？
2: 今晚，
1: 龙爷言而有信，五湖帮不愧为天下第一帮。不过。
3: 我答应龙爷的事儿，我还没办利索呢。不用了，今天一早，玛利亚小姐就逼着龙爷放船，说是赵书成求她。
1: 啊，这么说，赵书成和玛利亚见面了？
3: 应该是吧。总之，龙爷让我放船，就是不知道你想停靠哪个码头。
1: 我之所以亲自来跑一趟，是因为你船上的货比较特别。啊。
2: 多谢好意，就因为这船上的货比较特别，所以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1: 这样，天黑之前我想好了再通知你。
3: 那好，我等着你消息。哎。

0: 霍老板，带我去见他。苦力兄弟们，有条船，上面装的都是值钱的货。孝林商行等这条船等了有些日子，才得到消息。今天晚上这条船能停靠码头，因为货主要的急，所以只能辛苦大伙连夜卸货，回不了家了。 是孝林商行连累了大伙，可是不能让大伙吃不上饭。我呢，让六经理安排了人炖了鱼、烧了肉，还有大锅的白米饭。让开，来人让开，让开，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就放这儿。
1: 趁着热乎，大伙儿先吃，吃完了等船。
2: 兄弟们，今天霍老板不光请客，还给大家加半份工钱。待会儿干活的时候，都迈把子力气，现在甩开了吃。
1: 谢谢。
3: 谢谢。
1: 二位请慢用。
2: 初次见面，碰个杯吧。
1: 来。
2: 这家牛排特别好吃，你尝尝。
1: 彭小姐，能不能我先试陪一下？可以。
2: 谢谢。
4: 您真是神机妙算，霍小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苦力都留了下来，说是有船要进码头，要连夜卸货。
1: 连夜卸货，韩亲人就连夜接货，通知老郭把。

0: 所有人都调出来，一定要活捉韩秦人。
1: 是。
2: 哥，这是又有鱼又有肉，苦力们都吃不了了，要不您也在这儿凑合吃点吧。
3: 好啊。
4: 在码头上吃饭，就让我想起咱们刚来汉口的时候。
2: 咦，咱刚来那会儿哪有肉吃啊？
4: 想想那会儿，咱们哥俩现在那是活在天上。
5: 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5: 不对啊，我看你好像挺着急的。
0: 我是有点着急。刚才有人来汇报说今晚有紧急公务，
5: 那你赶紧去吧。
0: 这不太好吧？你看，这是我和彭小姐的第一次约会，说好了吃完西餐之后和你一起看电影的。哦，对了，电影票我都买好了。
5: 公务要紧，没事儿。电影呢，我找同学陪我去看。赶紧走吧。
0: 那就谢谢彭小姐了，赵志成先告辞了。
2: 兄弟们，都吃的差不多了吧？这船晚上就进来了，大家抖擞精神，准备卸货。
6: 大哥，大哥，
7: 买主来了，交了货，我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0: 看见没有，那个戴着礼帽的就是韩秦人。
1: 船还没到，还等不到。
0: 等什么？我要的是韩秦人，行动。
1: 是。

0: 全都蹲下！
1: 赵书成，你要干什么？
2: 你给我让开！
1: 我是你大哥，这是我的码头，你不该给我留点面子吗？
2: 我告诉你，你再敢妨碍我执行公务，我一枪毙了你！
3: 不是，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手里有枪，人家是官，咱是小老百姓啊！
4: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大哥，你就忍了吧！
1: 你给我闭嘴！
4: 不是，大哥。大哥，你就听我一回吧，啊，这官老爷让咱蹲下，咱蹲下吧，啊，蹲下，大哥，蹲下歇会儿，
3: 蹲下。
2: 韩金人，起来吧。
0: 哎呀！别开枪！哎，赵长官，霍小林，
1: 赵书成，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大哥，但是，我一没犯法，二没得罪你，你老拿枪指着我不合适吧？
2: 说吧，霍小林，你帮韩亲人运的那船货走的哪个码头啊？
1: 我从来没替韩亲人运过货。
0: 那五湖帮扣的是什么船？
1: 哦，我还没来得及谢你，今天一早五湖帮就派人来跟我说了，你求玛丽啊让龙爷放了孝林商行的船，那船货是运往上海的，既然五湖帮放了，我就让他们直接起航了。
0: 你，
1: 哦，对了，你和玛利亚已经见面了，婚事儿都谈好了吧？我这个媒人是不是可以跟龙爷交差了？
2: 好，霍小林，你等着。

0: 苦力兄弟们，今天本来就没有船要停靠码头，可是我为什么要留你们在码头上呢？我就是为了请你们吃饭，我想你们。大家伙都知道，我霍孝林刚到汉口的时候和你们一样，带着小六兄弟在码头上当苦力。那个时候，这个码头由黄麻子管。 他黄麻子什么时候给苦力们吃过鱼、吃过肉？没有。我霍孝林真心实意的要跟苦力们交朋友，以后你们要是愿意，每个礼拜天我都来码头和大家一起吃饭，请大家吃鱼、吃肉。夜色阑珊。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族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蜜源只隔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 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5: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 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

0: 只够一次的老粉炒，蜜蜂食材的粉椒、粉瓦浆、粉辣、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2: 哪来的小叫花？
3: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0: 28000摩天轮，运河耗子响连天。
1: 我们终于可以乘坐月队啦！
2: 好一百年之前的动静，
3: 我们就来。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

0: 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大胆！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文武无言，
10: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1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哎呀，大哥，那今天可把那赵如山给气坏了，他还敢跟您使计策，您的计策比他高明多了。
1: 少拍马屁，今天险些中了他的计，幸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你说奶奶？
1: 可不是嘛，要是没有奶奶，我和韩亲人估计就全完蛋了。
2: 你刚才说什么？兄弟还是兄弟？啊，
3: 我跟赵书成，我们俩，
2: 我知道你说赵书成，那么大过节儿，喝顿酒就没事儿了。
3: 没事儿了，我给他当了媒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谢我才好，张嘴一个大哥，闭嘴一个大哥的叫着，哎呀，弄得我这

0: 心里边热乎乎的。
1: 你摇什么头？摇头什么意思？
2: 大孙子，奶奶怕你吃亏耶。
0: 有个在政府当差的结拜兄弟，我能吃什么亏啊？
2: 赵书成是赵金虎的儿子，你可不能不提防。
1: 又来了，
2: 这回让五湖帮绑了票，我就后悔了。有些事儿没跟你说清楚，这要是死了，可就来不及了。
1: 什么事儿啊？
2: 赵书成他爹和你爹的事儿，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赵书成他爹赵金虎，20多年前是从咱们霍家走的，你知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赵金虎本来是咱们霍家的奴才，你爹拿他当人跟他交朋友，所以从来没谁拿他当奴才。结果他干了丧尽天良的丑事儿。
1: 丧尽天良？什么丑事儿？
2: 这事儿你就不用知道了，当时把我气坏了，让你爹把他送进官府凌迟处死。他就跪下来求你爹，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磕头作揖，让你爹放他一条生路，还发誓以后好好的做人。你爹他动了妇人之仁，相信了。结果怎么样你知道？20年以后，你爹死在他手里。有其父必有其子，无论如何你不能信赵书成。
3: 今天一大早，玛利亚小姐逼着龙爷放船，说是赵书成求他。
4: 霍老板，是关于那个人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可以带你去见他。
5: 你是说今天就放船？
1: 对。
5: 太好了。
1: 五湖帮之所以这么快就放船，是因为赵书成求了玛丽亚。
5: 赵书成？
1: 对，所以不得不放。
5: 想必霍老板已经有了安排。
1: 除了这条船之外，其他的一些货都暂时寄存在孝林商行在汉阳的仓库里，我已经安排人在汉阳最僻静的码头装了船。
6: 哥，那韩先生现在人呢？
7: 已经在江面上了，估计明天早晨可以和被扣的那条船会合。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总觉得不牢靠。
1: 霍小林不会欺骗我。船上的货你也检查过。再说，我相信了他。如果他想抓我的话，何必绕这么大的周折？霍小林斗胆，想请苏伯亲自押船。好说，
0: 想停靠哪个码头？不在武汉三镇，靠码头。哦。
1: 我会让五湖帮的大管家亲自押船，你们在他们管辖的江面上会合。可是你们并不认识，所以在两船交会时，请韩先生吟诵杜甫后出塞中的这一句：“借问大将谁？恐是霍镖遥。”霍镖遥？你是自比霍去病啊？不敢。到时候，您也得来一句。
2: 来了，应该就是对面那条船。

0: 已经说好了。
1: 。再对一句杜甫的诗，其中有个林字便可，那船货就是你的了。
2: 提乌争银子，鸣鹤不归林。老先生一夜行舟辛苦了。
3: 受人之托，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这条船是你的了。霍孝林的意思让你们离开武汉三镇，再找码头靠岸。
1: 奶奶，孙子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4: 快起来吧。
1: 不行，您老人家老谋深算，又救了孙子一命，我得正经八百的再给您磕仨。
4: 又救了你一命，啥时候的事儿啊？
1: 等我磕完了再跟您禀。
5: 大姐，大早上做这么多好吃的，我看出来了，老爷高兴。今儿这顿饭可不能当早饭吃，难得老爷在家，这不我还准备了好酒，今儿啊得当节过。
6: 好啊，大姐，那晚上也让我下回厨。
5: 你？
6: 我进了家门都没做过饭，其实你别看我看不见，我会做饭，手艺也还凑合。真的？
5: 行，等咱啥时候又跟老爷过上苦日子了，我就让你做饭。你看现在有这么多下人在帮忙，连我都嫌清闲的，你就别跟我争了。
4: 搬家，立马搬家。
1: 什么？为什么要搬家呀？
4: 不搬家就是等死。就你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我看，一脑瓜的浆糊。我问问你，五湖帮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我答应给玛利亚和赵书成说媒啊。
4: 说成了没有啊？
1: 赵书成答应了。
4: 那五湖帮就放了你的船
1: 啊。
4: 你的船要进码头，险些中了赵书成的计，对不对？
1: 啊。
4: 赵书成既然在码头设下埋伏，他就是跟你使诈。还没明白呀？他围了你的码头，就说明他早就想好了要跟你使计策。答应婚事是他的权宜之计，骗你的，让五湖帮放了船，他好抓你个人赃俱在。哼，我就说嘛，赵金虎的儿子打小心高气傲，他怎么可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女人呢？他要是不娶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那五湖帮能饶得了你吗？哎呦，他们的厉害我可见识过。快搬家。
7: 不行，
4: 搬家也不行，五湖帮势力那么大，咱们搬到哪儿都是个死。哎，要依我说，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咱们跑吧，一直往北，直接跑回咱老家热河算了。
8: 樱桃，串儿，
9: 哎，
8: 上来。
9: 哎。
1: 收拾东西，
9: 都收拾好了，就等着老爷和奶奶下去吃饭了。我还准备了好酒，
4: 喝个。

0: 一酒啊，你家老爷让你收拾值钱的东西。
1: 怎么了奶奶？
0: 问那么多干嘛呀？快，什么值钱收拾什么，不大紧的东西全不要了。
1: 哎，
2: 奶奶，我背您下楼。

0: 喂，哎，大哥，什么？
1: 约翰乔给我当替身，替我挨过枪子儿，冯大眼珠子替我说情，死了老婆孩子，带上他们两个一起走。
0: 今儿就走啊？那不行啊，大哥，这外头欠咱孝林商行的货款多了去了，那都收回来，怎么也得半个多月呢。
1: 你个舍命不舍财的东西！
2: 你要是不愿意走，就一个人留在汉口，
1: 我把整个孝林商行都给你。
0: 哎呀，别呀，大哥，咱俩是一个头磕地上的兄弟，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咱永远都是一家人不是？
1: 那就少废话，照我说的办。
0: 行。

0: 哎，说好了回热河啊，这不坐船也不坐火车，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承认您老谋深算，快八十了，这脑子比我这个年轻人都好使。是赵书成跟我使了计策，他有可能不认这门亲事，五湖帮也有可能大开杀戒，所以我们必须得离开家，不能再让您和您的这两个孙子媳妇跟着我冒险了。不过回热河不行，在汉口我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才打下了这番天地，说走就走。这次我先把你们安顿好，没了后顾之忧，就算真刀真枪的我也不怕他们。
0: 孙子，你这是何苦呢？
2: 就是啊，老爷，你这些日子赚的钱比公公给我的安家银票多多了。咱们走吧，离开汉口，只要不提心吊胆，种地怕啥呀？我和翠儿妹妹什么苦都能吃。
1: 你给我闭嘴，轮得到你说话了？老太太，你听着，这个地方是我昨天刚刚买下来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们娘仨就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我会让小六他们哥几个保护你们的。
3: 大哥，霍老板，
4: 霍老板，
1: 都来了，
4: 来了。霍老板，你要跟谁干？用不用我把兄弟们全招呼过来？
1: 不用。前两天跟五湖帮斗过一回，虽说没死人，但是两边加到一起也伤了几十号，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我总觉得这次不用动武，之所以把奶奶接到这儿来，是为了以防万一，就叫你们哥仨来，是怕走漏了风声。
5: 霍老板，这来的可不光我们哥仨，
1: 还有谁？
5: 那你问六经理吧。
6: 大哥，自己人你也认识，进来吧。

谁把他带来的？啊！大哥，是我带他来的。他非要见你啊！他拽着我不撒手，我不让他来，他也不让我走啊！他在咱孝林商行门口画画有段日子了，就这混蛋去调戏人家的时候，你不是还让我管教他来着吗？大哥，你们俩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韩清人离开汉口，你总这么跟着我也没有用。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不可能，你让我给你带路去找他，当天夜里他就失踪了，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儿。

0: 霍老板，为什么跟着我？不是让你守在那儿保护我奶奶吗？我没跟着你。哦，我明白了，你跟的是他。你不是只对贱女人感兴趣吗？
1: 以前是，可这回不一样了。我自打第一天见到他，我就。 霍老板，可能是因为我跟了你以后，我改邪归正了，我变成正人君子了。我见着仙女，我腿肚子也不哆嗦了，我也会说话了。真的，霍老板，我好像爱上她了。
0: 爱？啊，就你，也懂什么是爱？你来的正好。
2: 我正愁甩不掉他呢，交给你了。啊！啊！你要干嘛？
1: 美丽的姑娘，我绝不是流氓，也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吃牛排，喝 Red 酒，那并不是我的人生追求。我热爱艺术，喜欢看新剧，我还参加过剧社的演出。 伟大的剧作家契诃夫先生的作品《求婚》，您听说过吗？我可以背下男主人公的所有台词。我，约翰·乔，希望像罗莫夫追求娜塔莉亚一样向您求婚。啊！姑娘，哎，别跑，姑娘，求婚你先放一放，牛排挺好吃的，没事，你就给确实好吗？
0: 姑娘，我请你吃饭。姑娘，嘿，霍秀林，你来干什么？你赢了，哼，我技不如人，我认输。你还不依不饶的来嘲笑我呀？
3: 舒畅，
0: 叫赵长官。好，赵长官，什么谁输谁赢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3: 装糊涂，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打小就这德行。
0: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咱俩的事儿先放到一边。我知道，你跟玛利亚见了面，你什么时候向她求婚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义兄，我愿意为你们举行婚礼，一定办成汉口最隆重的婚礼。
3: 谁跟你说我要结婚了？
0: 玛利亚有孩子了。 2个月了，
3: 就算要结婚，怎么可能是玛利亚呢？赵书长，那天晚上你说的，那天晚上我在骗你，别说你没看出来，要不然在码头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戏？何小林，我承认，你脑子不笨。 我没骗得了你，是我太轻敌。

0: 清楚得很。韩新仁一定离开了汉口，带着他想要的货走了。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立功机会，可我不在乎，因为我以后有大把的机会。倒是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我一次一次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你自己不要，如果再犯到我手上，那就别怪我赵树昌
1: 不顾兄弟情义。好，我不怪你，可是你不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0: 凭什么说是我的孩子？
1: 我怎么相信是我的孩子？
0: 玛利亚她为了钱十几岁就陪黑帮头子睡觉的女人，她的话你能相信吗？哦，玛利亚说了，倒是你霍小林为了活命承诺当媒人，把五湖帮总舵主睡够了不愿意要的女人嫁给我，我真瞎了眼了，怎么和你这个混蛋王八蛋拜关公啊？
1: 你怎么骂我都行，但是我相信玛利亚说的，她。
2: 喂，
3: 赵书成，立刻到我办公室来。
0: 是，诸葛先生。公务在身，就不陪了。
1: 书成，想想孩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早就该娶妻生子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如果你不要，
0: 我告诉你霍小莲啊，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拿什么娼妇和孩子什么的侮辱我，打碎你脑袋。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我们俩是有仇的。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我们俩是有仇的。
1: 好你个赵书成，竟敢把彭小姐独自扔下自己跑了！有这样约会的吗？你还想不想要你的锦绣前程了？
2: 对不起，诸葛先生，我当时确实有紧急的公务在身。
1: 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得去跟彭小姐说。
2: 我说了，我当时和彭小姐说过，她同意了。
1: 哎呀，好你个赵书成啊！平时装的一本正经的，对女人还有点手腕啊！我告诉你吧，彭小姐没生气，不但没生气，对你还很满意。今天一大早啊。 彭专员就请我去喝茶，希望婚事啊早点定下来。
2: 不是，订婚啊，有点着急了。我们才见过一次面。哎呀，
1: 见一次面还嫌少吗？你爹跟你娘订婚的时候见过面吗？人家彭小姐是新派女性，和你约了会，对你一见钟情，你还嫌急了？人家没挑你的出身门第，你应该高兴才是嘛。 一旦成了彭专员的乘龙快婿，甭说你，就连我这个媒人，也会跟着沾光的。我已经替你应承下来了。这个礼拜天，彭专员在他的官邸举行酒会，邀请了不少的政府官员，武汉三镇的商贾精英和社会贤达也会参加。 彭专员会在酒会上隆重的介绍你。实际上，这场酒会是你和彭小姐的订婚酒会。谢谢舒先生。哎，谢我干什么？你应该谢彭专员看得上你。离礼拜天还有两天了，你最好准备一份礼物，在酒会上献给彭小姐。
2: 是。哎，
1: 礼物不能太寒酸了，彭专员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2: 明白。

0: 爹，您找我？今天是你的生日，长大成人了，爹要送你件礼物。啊，真的？什么好东西啊？
1: 就这个，
0: 接着。
1: 你从小放荡不羁，撒谎骗人的事情没少干。从今日起，你要把这个字挂在房里，日日提醒自己，改过自新。
0: 哎，
1: 圣人以信为证，以信交友，以信立身。小林，希望你一辈子都记住。
2: 进来。哎，大哥，你在这儿呢。哎，来掺和一把。哎，哎，哎，哎，啊！你不在染坊好好保护奶奶，跑这儿来干什么？
3: 奶奶挺好的。 这都2天了，你一点消息都没有，那老太太能不着急吗？她非让我出来找你。我跟她说你有话不让我们离开染坊，她说我要不找你，她要一头撞死了。
4: 我琢磨了一宿，我只有2条路可走。第一，现在五湖帮对我应该没有什么防备，我今天就去当荆轲。
5: 得手的机会比较大，杀了龙隐，汉口码头从此以后再无对手。第二，
6: 霍孝林，
5: 这拦不住啊！
6: 你哪儿来的泼妇？
5: 闭嘴！
6: 哎，
5: 龙夫人，您大驾光临，怎么不事先通知我？
6: 霍孝林。
5: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我是3天3夜我都没睡好觉，我琢磨了半天，我今天琢磨过来了，那天你是来骗老娘的。
7: 我，哎，你谁啊？你怎么跟我大哥这么说话？
5: 我，哎，哎，哎，哎，都给我住手！
7: 小六，这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夫人。
5: 谁的夫人也不能跟大哥你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你
7: 什么你？
5: 把钱翻，拜见龙夫人。拜见龙夫人，给我滚下去，给龙夫人沏最好的茶，快！也请二位在门口稍候。

0: 龙夫人，请坐。请坐。胡小林，我告诉你，我不是好糊弄的。你说，那天你是不是为了活命才替那对奸夫淫妇顶的罪啊？
1: 不是。
0: 不是？那么几天都过去了，你为什么不把玛利亚接到你那去住呢？
1: 我，
0: 姓霍的，你太小看我了。
2: 五湖帮上上下下都有老娘的眼线。那天你是替他们顶罪了，你替他们顶了罪，五湖帮才放了你笑林商行的一条船。你们是活着活来骗我的，
1: 哪能啊，龙夫人？
2: 霍小林，
1: 哎，
2: 你不知道，我年纪轻轻的。 就嫁给信龙的，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小的8斤，大的10斤，一个比一个难生。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都没死了。是信龙的说。

0: 不要了，不要了，两个儿子就够了，我才没生的。我没有想到他不要了，不要了，他是不要我生，他是想让狐狸精跟他生，我的命很苦的。现在我两个儿子都20了，他要娶妾还要生孩子。
1: 你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你让我两个儿子怎么见人呢？夫人，可以别去。我的命太苦了，个狐狸精。
2: 您别哭了，大姐。
0: 你叫我什么？这大婶儿，太难听了，听上去像个卖鱼的。不过前面这个挺好听。哦，大姐。
3: 你说，我看上去是不是不老？
2: 不老，一点都不老。我要是不知道您尊贵的身份，我一见着您肯定管您叫大姐。就是嘛，可是你们这些男人，他怎么就都喜欢小的呢？3年前姓龙的答应我的，说和玛利亚只有父女之情，我才既往不咎的。可是现在，你看看，肚子都搞大了。
3: 我想啊，要是我把这个狐狸精给弄死了，那么姓龙的一定会把我也弄死。但他肚里的孩子是万万不能留的，打胎药我今天就给他灌下去。别呀，
2: 大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你还在骗我？真的。
3: 真的。
2: 真不了。
3: 假不了，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嘛？是真的，我这两天没动静，我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家里那俩媳妇儿说呢。我叫你。
2: 你家里还有俩媳妇儿啊！大姐，可不嘛，我这个人吧，我打小就好色，我爹说过，这毛病要是不改，早晚得为了女人把命搭上。真让我爹说着了，前两天我就差点把命搭上，幸亏大姐你来得及时啊。
4: 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是啊，龙爷言而有信，吐个唾沫都是钉，咋能干对不起您的事儿吗？淑成，虽然干爹说要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知道你在汉口还没有房子。 我们就在你的军营里结婚吧，只要把这些喜字贴上，在哪儿都是最美的洞房。夜色阑珊。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 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搏。

0: 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0: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0: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2: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那省一大笔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我是演员佟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假班登台现役。
8: 哪来的小叫花子？
9: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7: 既方便又舒服。
1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坐下来喝茶。
1: 龙爷，3天前您没杀我，还放了孝林商行的船，是因为。

0: 今日我前来，负荆请罪，任凭处置。
1: 我让你坐下来喝茶。
0: 龙爷，您别生气，误会，赵书成指定是误会了。他这个人从小就心高气傲，什么事儿都较真儿。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宽限几天，我想我一定能跟他解释清楚的。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喝茶。
0: 哎，
2: 干爹。
3: 玛丽亚。
2: 干爹，您再看看我这房间布置的喜庆吗？
3: 好看。
2: 干爹，我正要跟您说呢，我不想要什么婚礼了。赵书成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如果您为我们操办婚礼，他肯定会不开心的。我只是您的干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住在五湖帮，已经给您添了够多的麻烦了。万一您为我破费，再让干娘误会了，那就不好了。
3: 你干娘还是识大体的，你这都说哪儿的话呀？
2: 干爹，我还有件事，哎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
3: 说嘛。
2: 干爹，您先坐。干爹，赵书成虽然现在在政府里没有太大的官职，但是他的心里很高傲，我担心他不愿意来给您磕头。我把三年前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我想他心里还是会介意这件事。您能不能别跟他计较这事儿？等过两天我就搬去他那住，等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慢慢说服他，让他明白干爹对我有多好。到时候我们在一起来给您叩头认亲，那也不晚呀。
3: 玛丽亚，霍小林来了。
2: 他来干什么？干爹。
3: 霍小林说啊，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愿意娶你。
2: 干爹，你怎么能听霍小林胡说八道呢？他在哪儿？霍小林，你就是个流氓无赖。
0: 哎，玛丽亚小姐，你干嘛骂我呀？
2: 上次用花言巧语骗我干爹，饶了你一条狗命，现在你在这挑拨是非。赵书成是你的义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去！不然我让干爹将你碎尸万段！
0: 我就不走，龙爷让我在这儿喝茶的。
4: 你，龙爷，这是武昌那边送过来的请柬。说是政府里的彭专员今天晚上在家里办酒会，请您去。
1: 我哪还有什么心思参加酒会？
4: 龙爷，你还是看看吧，这上面有赵书成的名字。

0: 玛丽呀，
1: 干爹，您给我一把枪，我要打碎这个赖皮狗的脑袋。玛丽呀，
0: 霍老板是咱五湖帮的客人，你说话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跟这种流氓无赖讲什么礼貌？他就知道胡言乱语，挑拨是非。好了好了，啊，去换件漂亮衣服，干爹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酒会？是啊。
1: 哈哈，
0: 你不是说那个赵书成他心气儿高，不愿意屈就来五湖帮拜见干爹吗？干爹不介意，我去见他。

0: 干爹是说，赵书成也去参加这个酒会。没错，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彼此认识一下。日后你们是办婚礼也好，不办婚礼也罢，就都无所谓了。
1: 真好，谢谢您，干爹。
0: 好了好了，快去吧，换件漂亮衣服啊！
1: 哎。
2: 哎。

诸位，诸位，诸位，安静一下。诸位，庄严的时刻到了，有请彭专员和彭小姐。

0: 诸位，欢迎各位光临。今天呀、是个好日子，待会儿大家尽情的喝酒跳舞。
1: 彭专员说的对啊，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说今天是好日子呢？所有接到请帖的嘉宾心里都明白，对不对呀、本人有幸受彭专员之托，担任今天这场酒会的司仪，无比之荣幸啊！能够被彭专员委以重任，因为本人是这座鹊桥的搭建者，也就是媒人嘛。
2: 五湖帮总舵主龙先生到。
3: 龙先生，
4: 龙先生好，
5: 龙先生，龙先生您来了，
6: 龙先生，
5: 龙先生，龙先生，
7: 你好，
8: 龙先生，
9: 龙先生好，
10: 龙先生，
11: 龙先生，
12: 龙先生好。
1: 龙先生亲临现场，彭专员的面子可真是太大了。龙先生，您来的正是时候，订婚仪式马上开始，恕彭专员和我就先不下去迎接了。待会儿彭专员自会亲自敬酒。诸位啊，最近本人迷上了看电影，哎，这一部电影要想好看呐、必须要有一位女主角和一位男主角。今天这里的女主角是谁呢？她就是彭专员的千金，婉晴小姐。诸位，今天的男主角是谁呢？今天的男主角是西洋人士，少年勤奋，饱读诗书，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参加北伐，作战勇猛，不怕牺牲。尤其是武昌城之役，他成立敢死队，炸开武昌城门，英雄事迹感染全军。他就是赵书成。彭专员爱惜赵书成是个人才，彭小姐更是爱慕他的英雄事迹，所以我才顺利的成了媒人。我宣布赵书成与彭婉琴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开始。书成啊，你不是为彭小姐准备礼物了吗？快拿出来吧。

啊，好漂亮的礼物，好浪漫的礼物啊！就请赵书成把这枚戒指戴到彭小姐的手上，让我们大家共同的祝福他们。

0: 赵书成，这位小姐是玛利亚，我的女儿。赵书成，玛利亚在叫你，你不应该给她个交代吗？
1: 怎么回事？尊敬的彭专员，尊敬的彭小姐，她叫玛利亚，是一名护士，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之前，我因为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认识的她，曾经一度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站在他身边那个号称是父亲的男人，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什么干爹。干爹，我想这其中的奥妙，不用我讲，大家也都明白。我承认，我不明真相做错了事情，恳请彭专员、彭小姐原谅我。
2: 你的意思是说？
1: 你和这个女人，你是的，彭小姐。可我真是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被这个女人勾引的。这次回武昌城，她号称怀孕了，我也想让我娶她。可我怎么能娶一个委身于黑帮头子不清不白的女人呢？所以我拒绝了她。很明显，今天她来是来报复我的。
3: 彭专员，我真的今天。彭专员，赵书成，你怎么能？
4: 龙先生，这个赵书成他太不像话了。
5: 龙爷，
3: 太不像，您别生气啊，跟这种人生气，你犯不着。
5: 就是，别生气，龙先生，赵书成根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刚才这样说您。
3: 在咱们武汉三镇，他以后还想不像混了啊？就是混，
6: 龙爷，他对你干女儿始乱终弃啊，还要做彭专员的什么乘龙快婿，拉着彭专员往上爬，
3: 这他的胆子太大了，就是混，
1: 这不像话，这个根本不像话，
3: 太不像话了，这个
1: 诸位，
3: 诸位。
1: 赵书成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彭小姐相识，见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又经诸葛先生从中撮合便同意了这门婚事，如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附权势，借着彭专员向上爬，从来没有。很多人不了解我，我赵书成今天虽然没有多大官职。 可是我每一次，我每一次的升迁都是靠着流血和牺牲精神换来的。北伐中，我九死一生，打倒反动军阀，还人民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我赵书成毕生的信念。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理当先国后家。所以今天这场订婚仪式没有成功，我毫不在乎。玛利亚，你听好了。 你不会得逞的，我赵书成今天在这儿发誓，我赵书成宁可一生不娶，也绝不再和你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有任何瓜葛。

对，我和彭专员是老朋友了。今天的酒会被我搅了，在这儿，我代表老彭向大家道个歉，忘掉今天的不愉快，都散了吧。我上去给老彭打个招呼。

玛丽亚，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这么点事儿哪至于啊！放开我，让我去死！放开我！玛丽亚，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不能死，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一条命啊！

0: 你可真够有劲儿，累死我了。
1: 让我死？
0: 怎么又来了？
1: 你不让我跳楼，我可以跳江，我可以上吊，我可以给自己注射毒药。
0: 玛丽啊，
1: 让我死。
0: 好，既然你要死，那就用我的枪。玛丽啊，你看好了，这里面有六颗子弹。枪里现在只有一颗子弹，你不是想死吗？好，我陪着你，咱俩一人一枪，你我之间，阎王爷今天只会收一个，看看咱俩谁运气好。
1: 给，
0: 赌局是我定的，我先来。
1: 你给我。
0: 玛丽亚。玛丽亚，如果这一枪响了，我是替你死的。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
1: 顾小林，
2: 这个流氓无赖，
1: 你为什么要替我死？

0: 这一枪响了，你别忘了给我那两个媳妇儿带句话，告诉他们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把我奶奶伺候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
1: 我小弟，
2: 你是我什么人？
1: 我不用你替我死。
0: 等一等，还剩两枪了，你真的想好了吗？你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你死了你对得起你爹你娘吗？
2: 我本来就对不起他。爹娘不孝的女儿来陪你们。
0: 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他还很小吧，应该不到巴掌那么大，他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你的枪一响他的命就没了。
1: 他爹可不要的，
2: 我要是把他生出来别将答应他一生的屈辱。孩子，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到了那个世界妈妈好好的疼你。
0: 玛丽亚，
2: 把枪给我，让我死。
0: 别过来。
3: 天意，这就是我的命，今天我就该替你死。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第一，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第二，给我两个媳妇儿带话，跟我奶奶说我来不及回去给她老人家磕头了。
2: 我该死，你不该死，我求求你了，你把子弹留给我。我如果不死，我怎么对别人交代？我要是把孩子生下来，我怎么对孩子交代？
0: 总会有办法的。
2: 没办法了，你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啊！
0: 想死也轮不到你，我还想死呢，我早就不想活了。你以为你碰上这点事儿就是事儿了吗？跟我比起来狗屁都不算。我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就因为我在外面招惹是非，我爹前朝举人霍少章和我们霍家上下28口全被人杀了。我从小杀鸡都不敢看，但是为了报仇我却杀了保安司令，无家可归了，我才流落到汉口。一见面你就骂我流氓无赖，你以为我想当流氓无赖啊？我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可是靠读的书能在汉口找到一碗饭吃吗？能养活我奶奶吗？差点饿死的时候我偷过人家鸡，为了把在码头上扛苦力挣的工钱拿回家，我又杀了人。之后我被人利用打码头，我这个流氓无赖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你受这么点委屈就不想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再见玛丽亚，我死了能换你肚子里的小生命活下来，也算我这个流氓无赖死得值。
1: 我小弟，别开枪，你别开枪，我求求你，不死，我不死了还不行？
3: 说话算数。

0: 你的奶奶和两个媳妇儿，母亲，他们都是好女人。你要是死了，他们怎么办？我求求你别开枪，我不死。玛利亚，你给我听着。 这颗子弹轮到我了，这就是我的命。你要是再敢寻死，我一定死在你前头。
1: 我不死，不死，不死。

0: 赌局是我定的，我先来。
1: 你给我！

0: 龙爷，
1: 召集弟兄们，把诏书呈给我。
0: 龙爷，我表妹又来了。

0: 奇耻大辱，丢人现眼！你让我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我真不如那天在这就了断了自己。全城都传开了，就是你把玛利亚的肚子搞大了，吝啬给赵书成，人家不要。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让你两个儿子怎么见人？
1: 行了，别傻愣愣的站在那儿，赶紧操持婚事，我要纳妾。我要纳妾，你听见没有？三从四德，你爹没教给过你啊？不是，我纳个妾还是什么大事儿吗？啊，哪个老爷没个姨太太？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紧的去给我查良辰吉日。
0: 果然是这个狐狸精。我有什么不敢的？留着他再害人吗？
1: 他害谁了？
0: 他害我了，他就要害得我家破人亡了，我非杀了他不可！
1: 给我站住！再胡闹我就休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要娶玛利亚，赶紧操办婚事，再闹你就等我休书吧。
0: 没法活了，没法活了。我跟了你30年，我给你生了2个儿子，
1: 玛利亚也怀了，我不娶她，她怎么生下这个孩子？
0: 狐狸精，狐狸精，姓龙的，姓龙的，我跟你拼了，姓龙的！
1: 你这个心胸狭窄的女人，不配做龙夫人。
0: 我做不了龙夫人，我也不会让玛利亚这个狐狸精做龙夫人。我不活了，不活了，我跟你拼了，我不活了！
1: 你再以死相要挟，我真的休了你！

0: 要！
1: 放开我！别拦着我！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
2: 干娘，
1: 放开！我为什么要自己死？我死不了拉个垫背的，我和你同归于尽！

0: 姐，有话好好说。
1: 有什么好说的？你放开我，我嫁
2: 给你。滚开！你再闹，我一枪崩了你！
1: 龙爷，
2: 你什么也别说，说吧。你表妹在屋里闹成这样，你在外边装听不见是吧？把她捆了，关起来。哎，
0: 龙爷，
2: 这什么这？五湖帮我说了不算了吗？还有，我和玛利亚的婚事你赶紧办，这个女人一并交给你。如果她敢从中干预，我立刻休了她。
3: 我就看看我那两个儿子，这一辈子会不会原谅你这个没心肝的爹？
4: 干娘，
1: 开枪吧，开枪吧！
2: 我都不愿意脏了我的枪，有本事自个儿死去。
0: 哎，表妹，你这
5: 停！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大姐，你先别着急寻死觅活的，你让我问清楚。
6: 龙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要娶玛丽啊？
2: 废话，玛利亚的个性我最了解，她受了赵书成如此的羞辱，我不娶她，她还能活吗？她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条命啊。
6: 可是这个她不要命，你也受不了啊。
2: 这个心眼小的女人就知道胡闹。
6: 你也别嘴硬，我早就看出来了，她是你两个儿子的娘，你舍不得伤她。
7: 干爹，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干娘，您真的误会干爹了。我活着就多余，我就不该活着回来给干爹丢人现眼。干爹，龙爷，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您对我的恩情，玛利亚来生再报。
6: 等一等，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7: 我和他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给别人带来不幸。
6: 谁说的？我那两个媳妇儿，进门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怀上。你知道我奶奶多想有个孙子吗？哦，对了，我奶奶和我的那两个女人你都见过，你说了她们是好女人，对吧？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7: 你说什么？
6: 大姐，不对，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1: 不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啊？
6: 我从来就没有耍过什么花招，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您确实误会龙爷了，玛利亚怀的是我的孩子，我要娶她。
1: 鬼才相信你！
6: 不怪您不信，是。玛利亚从来就没喜欢过我，她喜欢的是赵书成。可是我贪恋她的美色，有一天我在她喝的咖啡里下了蒙汗药，这才得手。我记着上回我不是说过了吗？
7: 霍孝林，你
6: 我做了错事，我就得认账。干娘，您都听明白了没有？这里面没有一点龙爷的事儿。龙爷说要娶玛利亚是为了玛利亚好，他老人家知道玛利亚不喜欢我，看不上我，他怕孩子生下来没有爹，所以才要担当这件事。
8: 夜色阑珊，
9: 一把青叶绿，如草木生灵，绘国书之
8: 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9: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8: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8: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
9: 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

0: 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

0: 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辛勤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

0: 中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7: 乐死死。
8: 我是演员吉他。
9: 我是演员苗阜。
10: 我是

0: 演员李小强，
1: 我是李医生，
2: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4: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5: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0: 饰演宋四，
1: 饰演薛桂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0: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0: 共赏主角大戏，
1: 锁定陕西卫视，
2: 共赏主角大戏，
4: GM3。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方戏台，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上演命运歧路。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6: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3: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7: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8: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3: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秦昊
3: 司，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7: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干娘，我都管您叫干娘了，我的意思您明白了没有？我就是想求您把玛利亚许配给我。
4: 霍孝林，
3: 玛利亚，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是我的人品不咋地，之前还娶了两个媳妇儿，你觉得嫁给我丢人，你心里只有赵书成。可赵书成他心高气傲，他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他能娶你吗？他还当众羞辱你，让龙爷都跟着丢人，你还不死心？玛丽亚，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就嫁给我吧。孩子都两个多月了，不能让这件事情坏了龙爷的名声，更不能，干娘就没法活了。啊！请干爹干娘做主，把玛利亚嫁给我，我霍孝林一定明媒正娶，这辈子不让玛利亚受一点委屈。

0: 搬家。
1: 啊？搬什么家？
2: 他五湖帮的，他有枪，你把他带到这儿来，这儿还能住吗？你奶奶我这么大岁数，盼的就是个寿终正寝。快给我搬家。
1: 是得搬家，咱们今儿个就搬回霍公馆，明儿个咱们家办喜事儿。
2: 办喜事儿
1: 啊，玛丽啊，咱们一起给奶奶磕个头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玛丽亚给您磕头请安。
2: 不是，不是，
1: 奶奶，您新孙媳妇儿怀上了，有孕在身，您别跟她计较。
2: 怀上了
1: 啊？
2: 我早就知道她怀上了，

0: 你要有重孙子了。
1: 我重孙子？
0: 对，您重孙子。
1: 不是，
2: 既然有身孕，就甭跪着了，起来吧。
0: 哎，
2: 你们仨都出去。
0: 樱桃，照顾好玛丽啊。
3: 不用。
2: 孙子，你整的哪一出啊你？
4: 这回咱们不用离开汉口了，天下第一帮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成了我的岳丈大人。
2: 哼，玛丽亚肚子里怀的是赵书成的种，你告诉过我。
4: 你糊涂了，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2: 啊，
4: 孩子是我的。
2: 什么？
4: 明天就办喜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就可以搬回霍公馆住了。
2: 不是，你疯了吧？
4: 没有啊，好着呢。
2: 这个女人我不认啊，她拿枪对着我，险些要了我们的命。
4: 可她把你们放了，她是个好女人。
2: 她怀的是你仇家赵书成的种。
4: 我都说了，您糊涂了，记错了。要不就是我糊涂了，我当时说错了，孩子真的是我的，您要有重孙子了。
2: 嗯，你愿意当活王八我不管，你要真想要这女人，得让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4: 我说了，孩子是我的。
2: 怎么说话的？我是你奶奶。
4: 我奶奶糊涂了。
2: 我
4: 奶奶，您要是一时想不通，就先住在这儿。我知道，再好的洋房您也住不习惯，这儿还挺舒服的，我一定保证这儿的安全。刚才，您新孙媳妇儿也给您磕过头了，明天，霍公馆就办喜事儿，酒席呢，我让小六送过来一桌最好的，您也喝两盅，替我高兴高兴，啊。
5: 糊涂，糊涂啊！你简直就是一头猪，一头笨得不能再笨的猪！你拿姓龙的当什么了？啊？你把他当成码头上一个小混混了？你把你自己的前程给断了，你知道吗？你五虎帮号称天下第一帮，不管是吴大帅还是汪先生，谁在这组建政府？谁都得给他面子。你知道彭哲言跟我说什么吗？他都担心因为你脚踩两只船，制造了他跟龙爷的误会，影响了他的仕途。
6: 政府官员怎么会怕这么一个帮派头子？
5: 你幼稚，你无知，你没长脑子。你既然有机会娶龙爷的干闺女，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是一件多么好的好事儿啊，比起彭专业的闺女强多了。有五湖帮做靠山，有龙爷的撑腰，就连我都得跟着你混，他手里的钱可以买下整个政府。
6: 政府也可以用钱买的？
5: 当然。
6: 我不信。
5: 那你就走着瞧，我告诉你，你的前程断了，这辈子没机会。
6: 我不信。我赵书成在战场上靠冲锋陷阵，靠流血，靠组织敢死队，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因为得罪了一个帮派头子，我就断了前程。我不信。诸位先生，咱走着瞧。从今天开始，我赵书成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己。我就不信政府可以用钱买，我就不信没有靠山我就不能出人头地。我不信。

0: 我会让他们在汽车上做一个大红花。你是从西洋回来的，坐汽车去拜堂比坐花轿更洋气。
1: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必须回答我。
0: 你长得漂亮，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
1: 撒谎，你完全没有必要当救世主，我也不稀罕。明天你不用派车来接我，我是不会跟你成亲的。
0: 玛丽亚，你是想逼死龙夫人，还是想逼着龙夫人害死你和孩子？
2: 弟兄们，带上各的弟兄走！
3: 走！
4: 玛丽亚小姐回来了。
1: 苏伯，你们在干什么？啊，
4: 玛丽亚小姐，你就别打听了。
1: 干爹，找了这么多人来，您要干什么？
5: 不关你的事儿。
1: 不对，干爹，您是要难为赵书成吧？
5: 哼，难为？他是怎么羞辱你的？是怎么对我的？我龙某当五虎帮舵主这么多年，从没有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玛丽亚，放心，啊，这个赵书成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6: 不要，
0: 龙爷，请您收回成命。
5: 你跟着掺和什么？
0: 我跟您说过。赵书成是我义弟，他虽然有错，但是罪不该死啊！
5: 他不该死，他该死一百回。
0: 龙爷，您有所不知，我跟赵书成，我们之间千丝万缕，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我跟他拜了关公，我们相约一辈子做兄弟。可是，我却亲手杀了他爹，我欠我义弟一条命啊！龙爷。如果您非取赵书成的性命，那您就杀了我，我愿意替他死。

0: 苏伯，告诉弟兄们，刘兆书诚意条命，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给我砍了他双手双脚！
1: 是。
2: 玛利亚，玛利亚，你要干什么？
3: 玛利亚，把枪放下！啊，
4: 霍夏林，
1: 苏伯，你们先出去。
4: 你先把枪放下！
2: 出去！
4: 快！玛丽亚，
2: 干爹，赵书成是可恶，可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已经爱了，即便是错，也改不了了。如果赵书成因为我死了，我会难过的去死；如果他因为我变成残废，我会更难过。求求你收回成命。放了赵书成，我认命，我会嫁给霍小林，以后好好的过日子，这还不成吗？

0: 见。
1: 那边怎么样？
2: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让你们干什么去了？
3: 我让你去打探消息了，你告诉我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什么都是事儿。说。
2: 婚礼。

0: 大早就办了，玛利亚护士穿着洋婚纱办的却是中式的婚礼，跟着霍孝莲两个人又拜天地又拜祖宗的，磕了半天头，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玛利亚护士那个干爹姓龙的送了一辆新的小汽车当做嫁妆。还有啊，去的客人不少，彭专员和诸葛先生也去喝了喜酒，说是不能不给姓龙的那个老东西面子。赵长官，我还是叫您连长吧。连长，其实我看玛利亚护士还是挺正经的，我一直以为她会成为我的大嫂。我记得你们两个那个时候也……嗨，这个女人也太不像话了。你说她怀了霍孝林的孩子，转个头的要讹诈你，幸亏你没有上她的当，当面就把她拆穿了。什么世道啊这是，呸，这都不要脸的狗男女。
1: 你骂谁呢？
0: 玛利亚和霍孝林呢？

0: 告诉兄弟们，杨斌前日拥兵一事，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王先生已经发表了声明，要彻底清除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我昨天一夜没睡，整理出这些名单，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亲共分子，抓哪个都错不了。要是能通过哪条线索调出共产党的大狱，我们就立了大功。历朝历代都是论功行赏，我就不信国民政府和汪先生能糊涂到不如封建君王。我绝不靠攀附权贵。 我倒要看看谁能阻碍我的前程。
1: 哎，四哥，四爷，
2: 行，很累了，
1: 这还行吧？可以，可以。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可不嘛，我能饿着，可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饿着。谢谢你，等孩子出生以后，我让他给你磕头。要不是因为你，我险些把他害死了。我之所以没有死，都是因为孩子。我也想明白了，女人没有孩子之前，都是为自己活，可有了孩子以后，可以全为了孩子活。孩子，这个人叫霍孝林，以后你要叫他叔叔。妈妈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坏的人，但是现在看，人还不错。等你出来以后，你要好好的给他磕头，好好谢谢他。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有些话必须要说在前面。是，我们是举行了婚礼，今晚就是洞房花烛夜，你们男人最得意的日子。可是，
0: 弟妹，你我都知道，咱俩拜堂是假的。你绕了这么半天弯子，一口一个孩子，一口一个孩子，就是怕我。
1: 霍孝林，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或者说是为了我和孩子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按理说，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但是我实在做不到。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那早晚你能不能再等等，等我把孩子生出来，

我刚才叫你什么你没听见吗？赵书成这次做的太过分了，简直不是人，但请你相信他真的爱过你。他亲口对我说他爱上你了，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对他太熟悉了。他说起你的时候眼神中的那种光亮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发自肺腑的爱过你。我和赵书成之间有捋不清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曾一起拜过关公。我虚长他一岁，他管我叫大哥。我这个兄弟打小就是同窗中最棒的，无论是人品还是学业。虽然这次赵书成对不起你，可请你相信他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就是一时糊涂，早晚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做错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来求你原谅，一定会来认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虽然我们拜了天地，可无论是现在还是孩子出生以后，我都不会。玛丽亚，请拿我当你的兄长，或者说你孩子父亲的兄长。孩子生下来你应该让他姓赵，我想赵书成知道了也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哦对了，你刚才论错了，我比赵书成大一岁，孩子将来不能管我叫叔叔，应该叫伯父，长幼尊卑不能弄错的，你好好歇着。

0: 仇啊！救我！救我！
1: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救我！仇啊！
2: 跑！接着跑！奔跑！
3: 哎，你们怎么随便杀人？
2: 关你什么事儿？你们认识吗？
0: 救我！救我！
3: 不认识。
2: 那你管什么闲事？
3: 我没要管。
2: 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
3: 用得着你管吗？
2: 我枪崩了你！
4: 住手！
5: 霍老板，
3: 老郭，你来的正好。你的手下怎么随便杀人啊？
2: 这两个人，你认识？
3: 不认识。
2: 干嘛拿着枪对着霍老板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6: 是，快点抬刀！抬刀！
0: 哎，救我！救我！救我！
2: 霍老板，咱们俩是朋友，我劝你一句，最近少管闲事。就算真的是认识的，也最好说不认识啊。
3: 为什么？
2: 我要是你啊，就不问为什么了。还有啊，你的那个义弟，我的赵长官，最近心情不太好，躲着他点儿。他现在的样子，就算他亲爹招惹他，也会被他咬死。按赵长官的名单，今天晚上还要抓几个人呢？
4: 六个。
2: 奶奶的，又要到天亮了。走。
3: 樱桃。
7: 老爷。
3: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哭什么？我还以为闹鬼了呢，
7: 老爷。
3: 小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小心眼儿？
7: 老爷说纳妾就纳妾，纳了一个又一个。你还说我小心眼儿，人家是大家闺秀，又是西洋回来的，又比我先怀上老爷的孩子，生下来要是个儿子。我岂不是要等到老爷的休书？
3: 再哭，再哭，我立刻休了你。傻丫头，我奶奶倔，既然她愿意住这儿，就委屈你了。
7: 看老爷说的，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0: 老爷，这洞房花烛夜的，你怎么能怠慢新娘子呢？
1: 你不吃醋？
0: 我从小就喜欢吃醋，尤其是吃面的时候，能放上小半碗呢。
1: 哎呀，这个樱桃也太不像话了，口口声声说伺候奶奶，我怎么看着还是你孝顺些。
0: 可别这么说，我只会捏脚，什么都不会，伺候奶奶吃喝洗涮都是姐姐的事儿。
1: 你这个姐姐呀，哪儿都好，就是心眼小。睡去吧。慢点。
2: 哎。

0: 奶奶，我知道这回您是真生气了。我娶个媳妇儿，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有辱门庭，对不起祖宗。可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娶玛丽亚，她就只有死路一条。赵书成的孩子也就跟着没命了。是，赵金虎罪大恶极，我跟您一样恨不得他断子绝孙。可是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您知道我们俩打小就要好，小时候因为老跟他一起玩，回家没少挨打。可我就是改不了，那是因为我一见着他就觉得特别亲，就好像他是我的亲兄弟似的。后来我们俩拜了棺椁，异地就是地，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亲兄弟。现在他一时糊涂，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认了，我这个当哥哥的不能看着他错下去。
1: 码头出事了，黄老板。
0: 小声点，奶奶睡着了，我这就去。

我笑林，一直觉得赵书成像他亲兄弟。老太爷，我怎么又糊涂了呢？

0: 不会他也是那贱女人和贼人偷出来的？
1: 不能，
0: 不能，他这份宅心仁厚像我儿子霍少昌。老太爷你显显灵，霍孝林是霍家的血脉，这可不能错，这要是错了，霍家的根儿可就断了。我老太太就没法活了。
2: 这是谁跟谁啊？
3: 好像是
4: 王伟，你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赶紧投降。
2: 王威，他不是跟着韩群人离开汉口了吗？
3: 是啊，谁知道他回来干啥来了？
5: 子弹不多了，估计咱们是跑不了了。
6: 这可怎么办？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5: 别怕，不会连累你们的。记住我求你们的事儿，一定帮我完成。待会儿我冲出去，他们一定会乱枪打死我。然后你们两个被抓的时候，千万不要承认认识我，最多受点皮肉之苦，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7: 别，王卫，你赶紧跳江吧，也许还有活的希望。
5: 不行，我要是跑了，你们俩只有死路一条。
8: 看清楚几个人了？
9: 三个人。
8: 好，赵长官有命令，王威要抓活的，他一直跟着韩秦人，抓住了王威就相当于抓住了韩秦人，咱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9: 明白。
5: 就算不能完成我交代的事儿，也千万不要把嫂子的住处暴露了，明白吗？
7: 明白。
6: 放心吧。啊，
5: 永别了。

哎，胡老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松手，这是我的码头。赵书成。

0: 抓住了，活的。你是王威，我现在可以马上枪毙你。如果你能告诉我韩其人的下落，我放你一条生路。我说话算数。
1: 赵书成，我听说你是北伐英雄，你也跟着他们背叛革命。 你就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
0: 说说吧，你们俩干什么的？
2: 我们不认识他。

0: 你姓刘，早就是他们的积极分子。就算我们没有得到王威要回汉口的消息，你也跑不了。你姓王，对吧？多次跟随韩秦人王威参加集会罢工，在他们的档案里，你们被称为骨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可以立刻处决你们。所以谁先说出韩秦人的下落，谁就能活命。
1: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活命，开口吧。赵书成，他们俩就是普通的码头工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不要为难他们。好，我看你们俩找死，死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0: 你要干什么？这是我的码头。什么你的码头？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你敢说是你的码头？码头上出现的共产党，先给我去枪毙了你！
1: 哎哎哎，
2: 不，哎，站长官，站长官，您办正事儿，办正事儿啊！
0: 胡老板，你怎么这么没有眼色？
2: 别耽误了，赵长官办大事儿啊！回去。
3: 胡老板，胡老板，您来码头不就是看看有没有船进码头吗？是吧？这既然没船来，那再回吧。夜色阑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
4: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的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4: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3: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3: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
4: 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3: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4: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3: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3: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

0: 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2: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2: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2: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熙，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叶来弟，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火小丫头，踏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赴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4: 哪来的小叫花？
5: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0: 10万8000摩天轮，运河耗子响连天。
1: 我们终于可以乘坐月队啦！
2: 哟，
3: 好一本月之精的动静，
4: 我们就来一次。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

0: 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赵书成，你这个杀人的魔鬼，你对得起中山先生的遗训吗？啊啊啊！啊！姓刘的，你看起来没姓王的那么蠢，说，说！赵书成，有本事你对我来！他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个普通的工人。
1: 说，韩青林怎么没回来？是王维自己回来的。他回来干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是吧？看来你真的没用。啊！
2: 别打死我，我全算。
1: 老刘，王维这次回来，是借韩青林的媳妇，那个婆娘。 肚子大了，
0: 你个王八蛋，你个叛徒！

0: 不是，我老婆，你媳妇在哪儿？说！
1: 联盟第27号，
0: 我全都算了，赵冠，就走了，小的亲，小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老婆孩子，赵冠，赵冠。
2: 王威说的没错，你是个叛徒。如果在战场上我的兵当了叛徒，我会赏他一颗子弹。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你媳妇在哪儿？
2: 联邦里27号。放那你珠子，哎，赶紧去五湖帮找龙爷，让他请政府里官最大、最可靠的朋友到联邦里27号救我。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哎，黄老板。
3: 赵长官，刚才在码头枪毙的三个人怎么记？
4: 都按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登记。
3: 明白。
5: 抓住了韩青人的媳妇儿，就不愁他不落网了。我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有不要大肚子媳妇的男人。这个韩青人呐，是共产党那边的大人物。
3: 赵长官，这回您立功了。

0: 贼是吧？我跟你说啊，我们家是有男人的，
1: 你要是再不走，我就喊人了。你要干什么？
2: 有肚子，就是你。你是韩青仁的媳妇儿？
1: 不是，我不认识韩青仁。
2: 一下子就记住一个人的名字，错不了就是你。你给我听着，再有人跟你提韩青仁的名字，你就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要重复。现在你听我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啊。
2: 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
1: 我不认识你啊。
2: 我没说你认识，我让你记住。你给我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我勾搭了你，你就跟我私通，怀上了我的孩子，一直想跟我要一个名分，我没有给你。我叫霍孝林，我说我不能娶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她是个瘫痪，我做不了她的主，而且我已经有了一妻一妾，都比你年轻漂亮，听清楚没有？
1: 为什么？
2: 不要问为什么，记住我说的话，最重要的是我叫霍孝林，霍孝林。

0: 霍啸林，霍老板，你……哎，你们怎么来了？霍啸林，你来干什么？
1: 赵书成，你来干什么？我明白了。 诚心枉我枪口上撞找死，是不是？来啊，把韩亲人的老婆抓起来，把亲共分子霍啸林交给我。
2: 住手！
1: 我让兄弟们把韩亲人的女人带走，亲自收拾你，是念在兄弟情分上想留你一条命，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我告诉你。
2: 上方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亲共分子，任何一个警察可以随时枪毙你，连个报告都不用打。把这个女人带走。
3: 是，答应的。
2: 赵书成，我求你了，别抓她，她是我的女人。你说什么？真的，她是我的女人。
4: 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这里是哪儿？报告，连堡里27号。
2: 霍小林，你要干什么？
4: 你要干什么？
2: 这是我的码头。
4: 你的媳妇在哪儿？
2: 说。
4: 连堡里27号。
2: 我想起来了，那个叛徒在说地址的时候，你霍小林也在场。少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赶紧给我滚蛋！我今天已经杀了3个共产党，如果你想当第4个的话，我不介意。
4: 赵书成，我求你了，看在咱俩从小就是同窗的份上，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的女人抓走啊！
2: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4: 我没胡说八道。 他真的是我的女人，不信你问他。
2: 韩景仁。

0: 我想练。
1: 哎，你是韩青人的老婆对吧？
0: 谁？不认识啊。
1: 韩青人，你敢说不是他老婆？
0: 韩什么？没听说过呀，小林。
1: 你认识霍小林？
0: 认识啊，怎么能不认识呢？他是我男人呢。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霍桂英。
1: 霍？
0: 对呀。
2: 不好意思啊，兄弟，对不住你，这么大事儿都没告诉过你。家里那俩你不是都见过了吗？这是外面的，半年前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安排她住在这儿。老刘那个王八蛋，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被你逼得信口胡说，就说出了我女人的住处。兄弟们，宁可错杀一千也好，不可放过一个也好，那也不能拿我的女人下手啊！更何况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家里边那俩都不争气，就外边这个怀了孩子，而且好几个月了。
3: 闭嘴！
1: 你说你是他的女人，他为什么不娶你？
0: 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奶奶，厉害得很。他说他做不了奶奶的主。
2: 书成，这回你信了吧？外人就算知道我有个奶奶，也不知道我奶奶是个摊子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最清楚，我咋能跟外人说我奶奶是个摊子呢？她真是我的女人，就是比我家里那两个老点丑点，我怕把他带回家丢人现眼，我就把他养在外面。我是这样想的，等孩子生下来要是个男孩，我就带他回去，求我奶奶开恩，再给他一个名分也不迟。

0: 霍小林，你从小就不好好读圣贤书，评书话本儿你倒听了不少，这故事编得跟真的一样，可是你骗不了我。
1: 书成，
2: 闭嘴！
0: 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我告诉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把这个女人带回去单独审问，大着肚子就是韩亲人的老婆，绝对错不了。
2: 范总，
3: 是，
2: 我看谁敢！放了我的女人！放了我的女人！

0: 怎么回事？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我问你怎么回事？我们抓住了共党头目韩千人的老婆。
1: 诸葛先生，请您为我做主啊！他们抓错了，这是我的女人。
0: 这个女人跟霍老板有关系，
1: 她是我的外室，怀了我的孩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诸葛先生，
0: 行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小伙子，
3: 是，
0: 过来。哎，怎么回事？

0: 你是霍孝林的外室，还是韩千人的老婆呀？
1: 诸葛先生，那个女人已经和霍孝林串通了口供，你问她也没有用。霍孝林是清共分子，他破坏清党计划，应该严惩。
0: 诸葛先生，你不能听赵书成一面之词，他恨我，他认为是我搅了他和彭庄园千金的婚事，他这是在报复我。
2: 你血口喷人，
0: 有这种事儿？
3: 再胡说八道，行凶，我现在已经毙了你！
0: 胡子，周书成，越来越不像话了，还不赶快把枪放下！后面车里坐着大人物，一句话就可以绞了你的枪，拔掉你这身皮！
4: 诸葛先生，长官要问话。
0: 好，好，好，我要向长官申冤！
4: 诸葛先生。 霍孝林这个人我了解，他从小就喜欢编瞎话，连他爹他奶奶都骗，不能让他在长官面前胡言乱语，让我向长官汇报情况。
0: 你们两个都闭嘴，把这个女的带过去，长官要亲自问问。小郭子，你也过来。
5: 是。

0: 何小林，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好怕。
1: 幸好我娶了玛利亚，有了干爹。要不然我真的会死在你手里。

0: 赵书成，有些事情你要先查清楚，不要捕风捉影。
1: 行了，长官已经发话，念你也是立功心切，不予追究。
0: 快带着你的人干正事去吧。
2: 什么长官？一定是和这种人官商勾结。
0: 赵书成，你不想当官了，别拉着我下水。长官发话了，还不快滚！
3: 站住！站住！连长，是首长魏俊杰。

0: 这个
1: 肚子太大了，我就替他，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儿霍桂英，给您磕头请安。
0: 肚子。
1: 啊，五个月了，用不了多久，您就当太奶奶了。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五个月前的事儿呗。
0: 你可真有出息，你。
1: 多谢奶奶夸奖。奶奶，这个吧，肚子太大了，也不像玛利亚娘家那么气派。我的意思是，喜事儿就不办了。这样，你叫声奶奶，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叫啊！
2: 奶奶，
0: 出去。
1: 先出去。

0: 给我弄点水喝呗，最好是热乎水，我渴了。
1: 我来吧。
2: 霍啸林，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吧？啊！
3: 奶奶，我知道，昨天夜里您没睡着，为什么娶玛丽亚？我说了，我想你也听见了。
2: 我说的是这个，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肚子这么大。
3: 这个，我只跟您解释一句。女人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你都得认，你要是不认，你孙子我脑袋就得搬家，真得搬家。
0: 我叫桂英，二位大妹子，你俩呢？霍小林说呀，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看呀，这还真不错，有我的地方住吧。你们俩呀，看上去都比我小多了，以后啊，叫我姐姐就行。怎么，不合适啊？霍小林，我饿了。一饿就发慌，我怕孩子在肚子里受不了，能不能让他俩给我弄点吃的呀？
3: 你不住这儿，待会儿跟我走，到了那边，专门有人给你做饭吃。
0: 啊。
3: 樱桃，翠儿，这两天我事儿多，就不过来了，你们替我好好伺候奶奶。有些事情他老人家没想通，可能会不高兴，你们要加倍小心。
4: 是老爷。
5: 是老爷。
0: 老爷，你是老爷？
3: 我，你别问那么多，跟我走。

0: 你有汽车坐，你是大人物吧？老爷回来了，
1: 进来吧。 正好，饭是现成的，你不是饿了吗？坐下来吃吧。这个昨天刚跟我拜了堂，她叫玛丽亚，用不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就跟你一样大了。啊，
0: 也怀了。
1: 恭喜啊！她叫霍桂英，不是随我改的姓。她从小就姓霍，我半年前认识的，现在怀了5个多月了。我怕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闷得慌，就把她接来跟你一起住，做个伴儿。

你别客气，快吃吧。我吃饱了，你吃吧。

了。

0: 行啊。
1: 你对你的女人不错嘛，还亲自为她铺床。
2: 人家怀着孩子呢。哎，你嫁的男人有本事吧？不但家里有一妻一妾，而且还有个外室，孩子都五个多月了。哎，你说这要是让赵书成知道，他会不会嫉妒啊？
3: 不知羞耻。以后少跟我提赵书成，虽然他，但是你跟他比起来，更让人恶心。
2: 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4: 哎呀，这房间可真好，我都不敢住。哦，对了，刚才那个玛丽亚是你夫人吧？看着挺面善的，一定好相处。
2: 她是老三。
4: 老三？
2: 今天早上你见到的那俩是老大和老二。
4: 啊，你有仨老婆？
2: 你是老四。
4: 哎，不是，大兄弟，
2: 在这个家你得叫我老爷，婚事儿就不办了。你年纪大，但是后进门，之前那三个你都得叫姐姐，让你受委屈了。
4: 不是我。

0: 大嫂，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我称你为大嫂。昨天晚上我教过你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错，你不能随便离开，出了这栋房子你会随时被捕。昨天晚上要抓你的那个人叫赵书成，很难对付，他不会轻易认输的。
1: 你认识韩清仁？
0: 这个名字以后你永远都不要再说，为了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
1: 我明白了。
2: 霍孝林把那个女人安顿在了霍公馆。
3: 太爷，我大意了，没想到我赵书成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霍小林。
2: 对不起赵长官，我之前漏掉了一个线索。
3: 什么线索？
2: 一个会画画的女学生。
3: 女学生？
2: 嗯。
4: 刘经理。
5: 啊，

0: 白雪姑娘好。
1: 六经理好。
0: 哎呀，你可不知道，那天带你去那地方，让我哥好一通训我。
1: 让六经理受委屈了。
0: 哎，没，为朋友受点委屈，那都不是事儿。
1: 六经理拿我当朋友。
0: 当然，一见如故。不是，是一见着你，我就觉得我的心跟你的心，那是连着的。哎呀，这种心连心的感觉，真是太难得了。
1: 既然是朋友，我想求六经理再帮帮忙。
0: 哎，说，只要哥哥办得到。
1: 我之前帮韩庆仁先生和霍肖林老板之间捎过信，之后韩先生就突然不见了。我想一定是霍老板安排他离开了汉口。我去问过霍老板，可是他不肯告诉我韩先生的下落。求六经理帮我再打听一下，只要有了韩先生的消息，我就再也不用在这画画了。怎么，六经理说和我是心连心的朋友，是假话，不肯帮我？
0: 不，哥哥我从来不骗人，你等着。大哥，我要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
0: 啊，好啊。
2: 兄弟，你是不是看上谁家姑娘了？告诉大哥我，我这就去帮你找媒人，咱们上门提亲去。
0: 不用麻烦了，大哥，你娶那么多媳妇儿都没找媒人，兄弟我得跟你学呀。姑娘就在门口，找媒人来不及了。
2: 啊？在门口？哪个门口？谁呀？
0: 就是在咱孝林商行门口每天画画那姑娘韩白雪。
2: 她？
0: 我今天见着她就想跟她提亲来着，可是我还没张嘴，她先求我办事儿。我一大老爷们儿不答应人家不合适，我这事儿还得求您，要不然办不成啊。
2: 什么事儿？
0: 她求我跟你打听韩青仁的下落。大哥，你就告诉我吧。
2: 你弄清楚这姑娘是谁了吗？你知道她为什么姓韩吗？
0: 啊，
2: 别说我不知道韩青仁的下落，就算是我知道，我告诉了你，你再告诉了她，她既然知道了韩青仁的下落，她还能搭理你吗？
0: 那
3: 救命啊，霍老板！霍老板，快去救命啊！
2: 救谁的命？
3: 姑娘，白雪姑娘
0: 啊！白雪姑娘怎么了？

0: 怎么能对一个女孩这样？帮她疼吧。疼，你快让他们放开我！看你
1: 那样子就是个女学生，你说你真实的怎么和韩倩人搅在一块儿？韩先生怎么了？他是好人。是，我有急事要找他。
0: 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我不知道。
1: 我找他是为了帮他。我相信，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你说你有什么必要不和我说实话吗？你和韩先生很熟吧？
0: 对，他是教我画画的老师，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
1: 你学过画画，我也学过画画，韩先生教过我。真的？嗯。
0: 那你知道韩先生在哪儿吗？他突然就失踪了，我很着急。你给我装糊涂是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曾经给霍小玲带过路，让他和韩琴人见过面。韩琴人在哪儿你会不知道？说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韩清人。哼，这么快就翻供了？我跟你说，我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动手的，但是我手下会不会，我就不能保证了。
0: 我真的不认识韩清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0: 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

0: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住嘴》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了一辈子。住嘴挪了，咱挺好，准备看戏。
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3: 倔强的娃，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

0: 盛开蒙了你。
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0: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出去。
1: 仍要向阳而行。
5: 他承德那边子，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6: 停！
7: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8: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

0: 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诸葛先生，啊，霍老板，来，下去吧。霍老板，来来，请坐。霍老板来是答谢，昨天深夜劳驾您了，孝林实在是诚惶诚恐，今日特来答谢。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喝茶喝茶，茶就免了。我还有一事相求，啊，说。我是个心软的人，尤其看不了女人受苦，所以打你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韩其人在哪儿，打死你我也没办法。
2: 我不认识他，年纪轻轻，你真不想活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被记录在案。你狡辩不了。好吧，我不狡辩。我认识韩先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会打一个女人。

0: 这个时候被赵书成抓了，那说明这个女学生肯定是共产党或者说是通共亲共分子，该抓呀。
1: 没有的事儿，他就是给我带过一回路，估计是受了姓韩的蒙骗。
0: 可是这是特殊时期，
1: 我知道。可您说这么点小事儿，我要是再去找龙爷，让他跟上面的人说，那咱俩之间的交情以后可就没法论了。
0: 哎，这个事情有点难呐。这个赵书成立功心切，我若是几次三番的去妨碍他，我怕他会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愣头青，这种人是最难摆弄的。
1: 赵书成我还不了解吗？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他就是再横的愣头青，在您这个如来佛祖手里，他还能大闹天空不成？
0: 这事儿啊，
1: 我这个包里还有两根金条，既然我把它带到您的办公室，我就没打算再带走。
0: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从我干爹龙爷那儿论，您是长辈，这是小辈孝敬长辈的。
0: 好的，好的，好。可是
1: 什么？
0: 可是你得帮我编个借口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去要人，没有道理呀！啊，那个姑娘跟你是什么关系？我怎么说呢？
1: 她是我的女人。
0: 你，
1: 没错，我的女人。她每天在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喝多了把他给睡了，他想让我娶他，给他个名分，可我还没来得及呢。
0: 好，你霍老板英俊潇洒，又有那么大的买卖，多娶几个女人算不得什么啊。昨天晚上是外事，这个是待决。

0: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韩清仁到底在哪儿，我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如实供出霍孝林和韩清仁相互勾结就成。霍孝林帮韩清仁走过货，都是政府严令禁止的危险物资，这个错不了。你是见证人，你招供，我立刻放了你。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你年纪轻轻，我给你生路，你不要，你真想找死啊？

1: 你长得很漂亮，但这块烙铁，如果贴在你的脸上，你就会变成鬼。霍小玲算个什么东西？她就是靠打码头混出来的流氓瘪三。只要你肯指认她跟韩前人有勾结，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0: 怎么样？班长，霍小林。

0: 赵处长，你就这么对一个姑娘？放人！不放！诸葛先生，这个女人是韩千人的学生，而且通过她，早晚有一天可以抓住韩千人。她可以作证，证明霍孝林与共党头目韩千人有瓜葛。胡说八道！
1: 我怎么叫胡说八道？我有口供。
0: 口供，画押了吗？还没有，正要画押。人打成这样，什么口供，都是屈打成招。
2: 霍孝林，你是什么东西？
0: 这里是政府审讯犯人的一方，你怎么混进来的？我带他来的，怎么了？诸葛，我警告你，我赵书成眼里不揉沙子。
2: 如果你敢和霍孝林勾结，影响我执行公务，我要到上峰那儿控告你。
0: 控告我什么？啊，
2: 你要屈打成招，冤枉好人，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要控告你呢。要不要我派人拍几张照片送到上峰手里啊？把一个女学生毒打成这样，你还配是北伐的英雄吗？政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对。
3: 我太过着急，盲目用刑。我错了，我可以检讨，但是这个女人我绝不会放。
2: 必须得放，
0: 那就把她的家人找来。
2: 家人？
0: 对，正好查一查她家人和韩千人有什么关系。
2: 家人在这儿。
3: 霍孝林。哦，忘了告诉你了，这是我的女人。就这一两天，我们就要办喜事儿，没想到。
2: 你把他打成这样，
3: 霍孝林，你血口死亡！白雪，你经常在我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对吧？你之所以在那儿画画，是因为你看上我了，想追求我。有一天，我喝醉了，把你给睡了。 并承诺最近就要娶你，对吧？诸葛先生，请您做主，我要带我的女人回家。嗯，
0: 霍孝林，
2: 赵书成，
3: 我知道，我一个又一个的娶媳妇，而你却是孤家寡人，你嫉妒我，所以。 你让你的手下一直跟踪我，看到我跟这个女人相好，你们就把她抓起来，随便安个罪名就想杀了她，你这是在报复我！嘿，
2: 赵书成，
3: 你当着我的面打死霍老板，明天全国的报纸会都发消息的。
2: 赵书成，你从此我看你还怎么在政府里当差？
0: 政府早晚毁在你们手里。

0: 郭孝林，你应该把他送医院。跟你说了，不关你的事儿。小六，小六，啊，赶紧去请最好的大夫，多花银票，让他到家来出诊。
1: 好，好，好。
0: 伤成这样，得先止血处理伤口，光等大夫来，别把命给丢了。哎呀，
2: 我怎么忘了，你是护士啊！
0: 帮我把他衣服全脱下来。
2: 哎，
0: 不能帮忙就全都出去。
2: 胡萝卜，出去。
3: 就拜托你了，把一个女人给打成这样，她都是些什么东西，连我都不如，连畜生都不如。
0: 赵书成，
4: 行了。

0: 玛利亚是个好护士，有她在，白雪姑娘死不了。你守在这儿也没用。这样，你去最好的馆子炖一份最好的汤来，待会儿给白雪灌下去。啊，
1: 怎么了？啊，你的手上怎么都是血啊？
0: 啊，没事儿。
1: 这地上怎么也是血啊？谁受伤了？用我帮忙吗？
2: 我是韩先生的学生，我叫韩白雪。这都十几天了，我没有见到韩先生，真的很担心。霍老板，求求您了，我想见见韩先生，您能帮我吗？我不是坏人。
3: 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他一个老师。
0: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不用，你回你屋里好好歇着就行了。啊，对了，这屋住的是老五，你最好不要跟他亲近，能不说话就别说话。我是为了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你最好听我的，要不然后果自负。

0: 我赵叔从此当兵以来屡受挫折，却从来没想今天这样窝囊过。兰寒，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宪章厚葬。
0: 什么意思？
1: 上峰早就有命令，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霍孝林通共已经是铁的事实，您根本就不用出面，我带着几个兄弟直接把他给毙了。
0: 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向尚峰报告，我看他诸葛能把咱们怎么样。我随时可以枪毙霍小林，可那样的话，真就不解气我是谁，他是谁。我少时便是佟庄公的佼佼者。 无论学问、人品，我都是这份儿。你再看看霍小林，亏他爹是前朝举人，却样样都是这份儿的。现在，我再小也是国民政府的官儿，而他就是一个流氓无赖。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收拾了他，别人会笑话我恃强凌弱，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是，霍小林狡猾。 每次看上去都像是他赢了我。兵法有云：“以屈为直，以患为利。”我们不着急，忍，等。
2: 是。
0: 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跟着霍小林了。霍小林这个人我最了解，他稍一得意就忘形。我就不相信，狐狸能永远藏住自己的尾巴。
2: 大夫来了。 说我三大嫂谁？就玛利亚呀、啊，他说我三大嫂啊医术高明，他来晚了没事儿干了。我三大嫂把活都干完了，他就留了个方子，人走了。我三大嫂在方子上又给加了几种洋药，让我找西蒙医生。我这都办完了。我三大嫂说，这个西药跟汤药一块使，一个月白雪姑娘准能缓过来。
3: 真啰嗦。
0: 汤，最好的，灌下去了。三大嫂亲自给灌的。大哥，你得给我做主啊！
4: 做什么主？你现在
0: 救了白雪姑娘一命，这以后你就跟她亲爹似的。你说什么话，她保准能听啊。大哥，我求你给我做主，把白雪姑娘许给我得了啊！
4: 哎，不是。 六哥，霍老板，霍老板，我跟您是没有六哥跟您近，可我也是替您挨过枪子的人。是啊，我是有过很多女人，可是我头一回对女人动真心，就是白雪姑娘，我都已经跟她求过婚了。霍老板，您得替我做主。
0: 叶安强。
3: 大哥，哎，你得给我做主啊！
4: 六哥，
3: 叶
0: 强，你行了，别闹了。以后，你们都得管他叫大嫂。啊？
3: 啊个屁！按你们排的，这是几大嫂了？
0: 不是，大哥，大哥，我跟你说，
3: 老几了？
0: 五。
3: 老五了，明天一早，我又得跟我奶奶禀告。不是，大哥，老板，大哥，你别呀，大哥，我都已经求过你了。大哥，二位兄弟，你们想看着白雪姑娘的脸上被赵书成用烧红的烙的滋啦一声连皮带肉变成鬼吗？这还算是好的，弄不好。 就得挨枪子儿，子弹砰的一声打碎他的脑袋，那么美丽的姑娘就没了。到时候，你们会不会争先恐后的替他收尸？都不想，那就叫武大嫂吧，没别的办法。
5: 哦。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最近
0: 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再有共产党在咱们的码头上组织罢工闹事，你们千万别掺和，立刻向政府报告，离这些危险分子越远越好，明白了吗？
1: 啊。
0: 我今儿就睡这儿了，你们俩赶紧走，我困死了。

0: 白先生，我要走，我已经为你改了姓，我要一辈子跟着你，哪怕和你在一起，为了你的事业献出生命。
1: 白金人，
2: 烧得厉害，去帮我端盆温水来。快去啊！
3: 老五
4: 啊，
3: 这个没大肚子吧？
4: 没有。
3: 那你怎么没一块带来给奶奶磕头呢？
4: 他站不起来。
3: 站不起来？不会跟我一样是个瘫子吧？
4: 那倒不是，他是现在站不起来，等过一个月我再带着他给您老人家磕头。
3: 用不着，三天娶仨媳妇，您眼里还有我吗？磕什么头啊？
4: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不让您省心，竟让您跟着着急上火了。孙儿不孝，请您老人家多包涵。给您磕头。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然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随即在武汉地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

0: 军的第八路军激战瑞金，魏超，号外号外号外号外！
1: 去！大哥，这是上礼拜的账，您过目。
2: 哟呵，生意做得不错嘛。
1: 哎呀，那是啊，这外头仗打得越凶，咱这买卖越好做。哼，
2: 好。
3: 不过，我提醒你，
2: 专心的做买卖，别老去给你武大嫂献殷勤。
1: 我没有啊。
2: 还敢说没有？进来。
3: 昨天你去了几趟？三趟对吧？
1: 我那儿送药去了。
3: 就那么点药，你不能一趟送齐了吗？
1: 我前两趟是送药，后一趟是送汤。
3: 结果呢？你去送汤，约翰乔也去送汤，你们俩差点没打起来。白雪现在是你们的。你该管他叫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叫武大嫂。
3: 对呀、啊，
1: 大哥，这么多些天我都看出来了，你那是为了救他，才使得权宜之计。
3: 行了，我懒得搭理你，赶紧走。嗯，
1: 大哥，我还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1: 不行，我现在就得说，我要离开汉口。
3: 什么？
1: 我想带着白雪姑娘离开汉口，这样我就不用管她叫武大嫂了，我们俩就能
4: 滚。
1: 不是，大哥，你再好好想想。
4: 我让你滚。
1: 不是，要不咱一块儿走？大哥，
4: 滚。

0: 你出来吧，韩金人。现在是什么时候？外面的风声有多紧，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来我的办公室，你想害死我呀？
1: 所以只好走窗户。你混蛋！谁知道赵书成安排了多少眼睛在盯着我？
0: 你走门走窗户都会害死我。
1: 给你造成的危险非常对不起，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急需要一批货，在汉口，我想除了霍老板，没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来求你。
0: 货？
1: 对，是很紧俏的货，准确的说是药品，是政府严令禁止买卖的那些药品。
0: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买药？
1: 对。你回汉口，难道不是为了接你老婆走吗？怎么知道我的老婆在汉口？
0: 废话，我还知道她大了肚子六个月了。
1: 对，王维是在你的码头上牺牲的。你应该知道我的老婆在汉口。 如果他还活着，我们的孩子就有六个月大了。你是说，你老婆死了？死了。我想他们一定想从他的嘴里知道我在哪。我的傻老婆从来就不会说谎。其实她只要不承认她是我老婆，她就可以。她嫁给我15年。 这是第一次怀上孩子，那个小生命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

0: 大庆，你来了，快坐。姐，快坐。
1: 你别忙活我，别忙活我啊！我就是没事儿，过来看看你。
0: 听玛利亚说，你是霍孝林的
1: 老四。你笑什么呀？你不是老五吗？啊，对了，以后啊，别叫我大姐，叫我四姐。
0: 我才不是谁的老五呢，我是假的。
1: 假的？
2: 别哭了，我真没想到你韩亲人能这么哭。
3: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哭是因为我心里痛，不丢人。
2: 当然不丢人，不但不丢人，我反倒觉得你很了不起。
3: 我老板，你是在笑话我？连自己深爱的女人，我未出生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一个月了，第一次哭。
2: 一个月了，第一次哭。那你之前？
3: 我一直在战斗，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没有资格哭。在战场上，作为一个战士，是不能掉眼泪的。
2: 你还说自己是普通人，照你这么说，你们的战士都不是普通人。

0: 不要因为我个人的事情浪费你太多时间了。你肯定知道，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幺五惨案。他还扬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许多共产党人和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惨遭杀害，在中华大地上，革命形势变得更加的残酷。我们的党。 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成立了自己的队伍。这个我知道。2万多人，现在还剩多少？听说不到1万了。是，
1: 每天都有战友牺牲，也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离开。可是我相信。
0: 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壮大起来。不是已经被包围了吗？还壮大，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全歼了吧？
1: 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队伍无比自信，胜利只会属于我们。
0: 你曾经夸过我。 说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后来你也说过，说咱俩一样都有一颗勇敢的心。现在我才明白，我只不过是被人逼到绝境的时候比别人胆子大一点，而你完全是个疯子。
1: 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通常会被误认为是疯子。我都已经习惯了，霍老板，请你一定要帮助我。 有很多战友负伤，药品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霍老板，霍肖林先生，我自认为我了解你，你和很多人不一样，你不可能对生命如此的冷漠，因为你的内心和我一样，是火热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你的过去。现在，我们是为了反迫害。 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抗争，和你为了反剥削、和那些黑暗势力抗争是一样的。你也流过血、受过伤，如果没有得到医治，你的性命恐怕早就丢了，不是吗？只是因为我们的出身有所不同，也许稍加改变，你就会成为我的战友。你应该这么想，那些等着药品救治的，就是你自己。 你倒真像个教书先生。不过你是教画画的，怎么大道理也讲得这么好？不是我讲得好，是因为真理最贴近人的心灵。你跟我说过，你在老家的街头上为了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也振臂高呼过。你更应该懂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个民族。
2: 最需要的就是反抗精神。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那些战友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在战斗，每一个人心中都装着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夜色阑珊，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
3: 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戴。
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6: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8: 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
10: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 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师长。

0: 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
2: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
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1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
2: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
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3: 乐死小涛。
14: 我是演员吉他。
15: 我是演员苗阜。
16: 我是演员李小强。
17: 我是李易生。
1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4: 扮演黄正景。
1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6: 饰演宋死，
17: 饰演薛贵生。
1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2: 一起看烟火人生。
14: 关注陕西卫视，
15: 锁定陕西卫视，
14: 共赏主角大戏。
17: 锁定陕西卫视，
18: 共赏主角大戏。
19: 午间午三，
20: 哪来的小叫花？
21: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22: 出去。

响连天。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6: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都不用戴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我心中早有所爱的人了，等我伤好了以后就立刻去找他。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不过我相信只要我有一颗坚定的心，就一定能找到他。
1: 你说的那个他不会是汉卿人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啊，你才来的那几天天天发烧，烧糊涂了就喊那一个人的名字。
0: 让大姐你见笑了。
1: 四姐，四姐。
0: 哦，四姐。
1: 哎，你跟四姐说说，你跟韩青人是咋认识的？你俩是啥时候好上的？
2: 药品很难搞的，不是搞不到，只是
3: 我就知道霍老板，不，小凌兄一定会帮我的。
2: 少套近乎，我话还没说完呢。怎么说呢，除了药，这次你还要带走几个人。
3: 几个人？谁？
2: 是这样，你老婆并不笨，说谎的本事也很了得。
3: 你说什么？
2: 他没死。
3: 桂英她。
2: 对，桂英还活着，现在成了我的老婆，迫不得已给我当了一个多月的老婆了。
1: 哦，我听明白了，搞了半天你们俩还没好上呢。
0: 是啊，不管我怎么表达他都不肯接受我。
1: 还有点良心。
0: 你在说谁？
1: 啊，我说那男人。妹子，我是这么想的，他之所以不要你，兴许他之前娶过媳妇儿。
0: 不可能，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太太。
1: 没听说不一定没娶过呀。再说你是他杀人的，他为啥要跟你说呀？他都40岁的人了。
0: 你怎么知道他40？
1: 啊，我猜的。有40了吧？
0: 嗯，正好40。
1: 啊，还真让我猜着了。妹子，反正呢我今天也没啥事儿，我呀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还有我和我孩子他爹的故事，你不累吧？愿意听不？
0: 当然愿意。
1: 我呀不像你大家闺秀，又有钱又上过洋学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孩子他爹娶我的那一年呀，他25，我17。
3: 桂英，不相信，简直不敢相信桂英还活着。
2: 确实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一个人吃3个人的饭，现在又白又胖，孩子6个月了。昨天我请郎中给他号过脉了，郎中说孩子长得很好，应该是个大胖小子。
3: 真的还活着？
2: 真的。
3: 桂英，孩子都活着？
2: 都活着。你这是干嘛？
4: 小林兄，如此大恩受韩卿人一拜，
2: 倒也应该。好了，这一拜我受了，起来吧。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娘俩？
3: 我现在去看他们岂不是？
2: 哦，也是，不急，等你走的时候带上他们就行了。
3: 你刚才说带走几个人，什么意思啊？
2: 你看啊，你媳妇儿一个，孩子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学生，
3: 白雪，
2: 人家叫韩白雪，为了你连姓都改了，你不得带上
3: 他？
2: 迫不得已，现在名义上他也是我老婆。
1: 临走的时候

0: 候，孩子他爹摸着我的肚子说，不舍得我们娘俩。我说，不舍得你就别走了。他爹说，不走了，一辈子我们都在一起。我呀就当了真，那一个晚上睡得可香了，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睛，他还是走了。
1: 那你恨他吗？
0: 恨，爱都爱不过来，怎么能恨呢？再说他走了是为了干大事儿，又不是为了哪个狐狸精。
1: 这么说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霍小林的？
0: 当然不是，我呀跟你一样假的。
1: 那你还让我管你叫四姐？
0: 那是为了能让孩子安安全全地生下来。孩子他爹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好多坏人算计他，我呀假戏都得真唱。
1: 你真了不起。
0: 你想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吗？
1: 我还是不要知道了，为了你们的安全呢。
0: 姐信得过你，孩子他爹的名字你熟？
1: 我熟。
0: 他爹的名字叫汉亲人。你刚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你说的汉亲人就是我说的汉亲人。他今年40岁，以前是教画画的，后来四处革命，参加过北伐，现在成了政府的通缉犯。
2: 哎呀，我就纳闷儿，你说我跟你很熟吗？咱俩一共打过2回交道，哪回你不是差点害死我？好不容易把你弄走，你的老婆孩子外面的女人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冒险。
3: 小林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2: 说什么都没用，尽快把他们带走才是真的。
3: 我一个都不能带走。
2: 啊？你说什么？
3: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
2: 为什么？
3: 他们在你身边挺好。
2: 你混蛋！
3: 真的，做你霍小玲的四姨太五姨太比在我身边安全多了。
2: 你把我霍小玲当成什么人了？我说他们是老四老五，那是骗赵书成的，假的。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霍孝林心里，我早就拿你当朋友，朋友之妻不可欺。我懂，你以为我……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放心把他们放在你身边。
2: 那是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小情人，放在我身边算什么？
3: 首先，对我的老婆孩子来说，什么最重要？不是跟谁在一起，而是活着，活着最重要。我离开汉口会直接上前线，在战场上作为一名战士，冲锋号一响我就得冲上去，谁又能保护他们？你听说过哪一个战士带着老婆孩子去打仗的？如果敌人知道他们是我的老婆孩子，他们还能活得了吗？再有，白雪她不姓韩，她只是我的一个学生，不是什么小情人。在爱情上我对桂英绝对忠诚，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有什么小情人。
2: 可是你不把他们带走，我……
3: 如果我把他们带走的话，那你之前说过的
4: 你就不攻自破了，就等于我给赵书成找了一个迫害你的借口。为了我，你已经冒了好几次险了。我难道还要再一次把你推向断头台吗？
5: 难不成这两个女人就要跟我一辈子？
3: 如果形势不发生改变，只好如此了。
4: 我真的是欠你的，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的。老爷回来了。
1: 哎，你干什么去？霍老板，你的救命之恩以后再报，不要走了。走？你伤成这样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总之我得离开。
4: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6: 我必须得走。哎，没事吧？霍老板，求你了，让我走吧，霍老板。
4: 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什么意思啊？你说过很多话，哪句啊？你去看白雪了？啊。
6: 同在一个屋檐下住着，你跟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呀。你撒谎！
4: 你说不让我和他太亲近，不要和他讲话，你说是为了我和我孩子的安全着想。你是为了韩亲人着想吧？我没跟你说过吗？不要提这个名字。
6: 我男人，我凭什么不能提？
4: 你跟韩亲人可真是好朋友啊，不仅救他的媳妇儿，连他外面的女人你也救。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我只是把我和我孩子他爹的事儿讲给他听了听。
6: 为了韩亲人，他差点被打死，你现在逼他离开这个家，你好狠心啊！
4: 他想抢走我的男人，他不狠心。
6: 好，我让他走，行了吧？
4: 你就不怕他对那些人说，你是韩亲人的老婆？你们女人狠起心来，什么事儿都会做，不是吗？别，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啊，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还有闲心去争风吃醋？ 我要是韩亲人，我就休了你。他才不会呢，我孩子他爹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相信他对吧？
6: 当然。
4: 那好，我告诉你，白雪对韩亲人是一厢情愿，韩亲人只拿他当学生。可是你呢？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当师娘的，这么对一个比你小10多岁的女学生，就是坏了韩亲人的师道尊严。
6: 这件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会原谅你吗？我错了，霍小林，你可千万别告诉孩子他爹呀！
4: 再有下次，我就把你轰到街上去。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韩清仁一直都没有接受你了吧？

0: 我必须马上走，我没有脸再见韩夫人。
1: 你忘了我是怎么从审讯室把你带回来的？你走了我怎么跟那些人交代？
0: 你有办法，你能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就一定有办法对付他们。让我走吧，求你了，霍老板，就算你现在不让我走，我也会趁夜里跳窗户走的。
2: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
1: 白雪，你听我说，你不能走。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韩亲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0: 什么？
1: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南昌暴动了吗？死了好多人，韩亲人就是其中之一。桂英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韩亲人留在这世上仅有的亲人。桂英要生了，我不能让她知道韩亲人的事儿。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爱慕过韩亲人，就应该留下来照顾桂英。你们都是女人，照顾起来也方便。只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绝不能让桂英知道韩亲人的事儿，明白吗？
0: 明白。
1: 你们女人之间的事儿就自己解决好了。
0: 放心吧，霍老板，我会拿她像我亲姐姐一样。

0: 怎么敢劳驾？你亲自给我煮咖啡。
1: 自己煮的，没有咖啡馆的好喝。
0: 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1: 你今天怎么这么得意？
0: 我突然发现，我学会怎么对付女人了。可惜一个都不是我的。
1: 霍小林，我对你刮目相看。
0: 怎么了？
1: 桂英和白雪是怎么回事？我都知道了。
0: 都说了，女人在一起是非多，让他们管住自己的嘴，没一个听话的。
1: 我以前错怪你了，你知道吗？婚礼那天，我在新房藏了一把枪。如果你要想当色狼的话，我就……
0: 幸亏我没有，要不然我就牡丹花下死了。
1: 什么呀？我说我就自杀，
0: 那不还是要我的命？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要再寻死，我就死在你前面。
1: 我怎么早没发现你是这么好的人？

0: 真的好喝。
1: 有消息了。
2: 什么消息啊？
1: 韩琴人回来了。一个月前，我按照您的部署，在霍啸林的码头上安插了一双眼睛，人很聪明，看上去也很厚道。他在码头上冒充苦力，不到十天，他就发现码头上很多工人经过。最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韩琴人回到了汉口。他说他亲眼看到韩琴人在码头上找工人了解王威是怎么死的。
3: 为什么不下手？
1: 据他说，韩琴人很小心，生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近。

0: 这样最好。现在只抓一个韩启仁，对我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严密布控霍公馆，我就不相信韩启仁不去看他的老婆孩子。只要在霍公馆逮捕韩启仁，我就能连霍小林一起枪毙。
1: 我听说你在玛利亚之后又娶了俩，怎么连喜酒都没请呢？
2: 怕您破费。
1: 嘿，你小瞧我金大牙呀。
2: 你这个人啊也真够奇怪的。我记着咱俩头回见面，我是来找你要账的，你不但没要了我的命，还跟我成了朋友。
1: 跟你说吧，你是我这辈子交的最得意的朋友。你有胆识，有心胸，讲义气。
2: 你可别夸我，咱俩认识到现在竟让您帮我出力了。要说讲义气，那是您啊。
1: 不，我不是说你对我，我是说呀，你对你那些共产党的朋友。
2: 这话可不能乱讲，让别有用心的人听见，我会掉脑袋的。
1: 江湖上的朋友早有议论了，说你霍老板新娶的俩媳妇蹊跷，正赶上政府清宫。我金大牙脑袋不笨，我稍微一打听，我就明白怎么回事。哎，我跟你说，你要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呢。这里边的事情啊，我都明白。不过小林呐，你可要当心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宁可错杀一千。你要是有什么把柄让他们抓住了，这个时候啊，可谁都救不了你呀。
2: 多谢金老板提醒。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个忙，帮我在黑市上进一批货。你也知道我树大招风，我自己出面不太方便，这是单子。
1: 药可都是治红伤的。我说我劝了你这么半天白劝了
2: 啊。这个事儿，
1: 这事儿啊，跟姓贡的脱不了关系。
2: 好，既然你这么猜，我也没办法。您要是当我是朋友，就再帮我一回；您要是怕担风险，那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
1: 拿来，也就是你吧。
2: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1: 谁让咱们是朋友呢？
3: 诸葛先生请。
4: 啊。
3: 诸葛先生，请坐。
4: 啊。
5: 霍老板，
3: 哎，
5: 什么事情啊？还要专车把我接到你这儿来？
2: 我总去您的办公室，被别人看见了，容易说咱们官商勾结。您到这儿来就不一样了，您这叫体察民情。
5: 你真是能说会道啊！那天在审讯室，我可是领教了你的嘴皮子了。
2: 可不能这么说。

0: 那天我说的句句是实情，金条可以作证。
1: 啊，对对，句句是实情。
0: 哎呀，金条是个好东西。我老家在西阳，我家境还算殷实富足。我从小就知道，我奶奶最爱金条。那个时候的金条，分量足，成色好啊。哦。
1: 哎，霍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吧？
2: 无功不受禄啊。啊，
0: 我需要一辆军车，运一些紧俏的货。这年头我们做生意难啊，诸葛先生。哎，
1: 不就是一辆军车吗？我们政府不支持生意人，这社会还怎么发展呢？
0: 那就多谢诸葛先生了。
1: 好。
3: 药品都在车上，军车过卡的时候省去了很多麻烦。通行证在司机手里，司机是我的人，很可靠。
4: 霍老板想的是真周到啊，
3: 我欠你的。
4: 大恩不言谢，就此别过。
3: 哎，等一等，你难道真的就不去看看你老婆吗？用不了多久她就要生了，
4: 看了只会让她更惦记我。有你我放心。
3: 给你当老婆可真够倒霉的。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根本就不懂男女之情啊？
4: 谁说的？我无比爱我的老婆，和她分别的日子里每一天她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勤劳爱笑，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会尽量的多吃一些，哪怕是撑着，因为看着我吃完他给我做的饭，他会幸福的笑。有的时候我会故意的在泥地里踩，因为他会一边假意埋怨一边笑着为我把鞋擦洗干净。出门在外衣服破了，哪怕要一个月才能回来，我一定留着让他补。因为如果他知道我自己干了活，他会很不高兴。他为我缝补衣服的时候，通常会边哼着他老家的土歌边笑，他幸福的笑，笑起来是那么的美。在别人的眼里，桂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爱她才能发现她身上的美，所以爱是世上最美好的情感。我爱桂英胜过爱我自己。
3: 可你却连看她一眼都不看。
4: 你早就跟我说过赵书成不好对付，如果我见了他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
3: 我可以把他们带出来，我知道有很多人盯着我的家，可是不见一面太残忍了吧。
4: 我已经看见他们了。
3: 在哪儿？
4: 在我的梦里。桂英说孩子不老实，每天都会用脚踢他踹他，还用小拳头凿他。对了，他说他已经为孩子做了好几双虎头鞋了。

0: 虎头鞋。是，做了好几双。
1: 那应该还有红兜兜，上面绣着大鲤鱼，
2: 看好看吗？给我孩子做的。孩子他爹呀，特别喜欢鱼，尤其是鲤鱼，说是吉利。
0: 你们俩才是两口子，能懂对方，我很羡慕。
1: 你看，我可以不用见他们了吧？全拜托你了，走了。
0: 就是因为你，最近我天天看报纸，仗打得那么厉害，你回去了，万一……我不想说那个字。
1: 我们叫做牺牲，
0: 都一样，反正是人没了。如果你没了，他们怎么办？
1: 如果可以，就让他们留在你身边。桂英很勤快的，家务活什么都会干。
0: 你让我拿你的老婆当下人？
1: 只要能让她靠双手挣饭吃，做什么都可以。
0: 那孩子呢？
1: 如果你不介意，就让他姓霍好了。我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如果他姓了霍，他就是有父亲的，而且这个父亲是一个有着勇敢的心、可以信任、值得朋友托付的好人。走了。
3: 等一等，
0: 韩金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现在都要跟你结拜为兄弟。
1: 为什么？
0: 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更何况你老婆现在在名义上是我老婆。如果我们结拜了，我就会学关云长千里护嫂，哪怕是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不管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请你相信，我都会拿桂英当我的大嫂。
1: 你是怕我不放心？
0: 你怎么想都行，拜不拜？
1: 与你结拜，求之不得。
0: 请。
4: 天地为证，今日我韩青人与霍孝林结为兄弟，关公作证。
5: 今日我霍孝林与韩青人结为兄弟，
4: 同心同德，同甘共苦，
5: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0: 你拜天地，我拜关公，你求同甘共苦，我求相互保命，
1: 都没错。拜。
5: 三叩首。

0: 什么？消息应该错不了，韩清人已经走了。
1: 怎么可能？是不是安排在霍公馆的岗哨出了什么问题？
0: 那不可能，霍孝林家前前后后我一共安排了6个岗，都很隐蔽，每个岗2个人，每12小时轮换，所有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绝对不可能有问题。

0: 看来韩其人这次回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见他老婆。哎，对了，还有一个线索，万丽坊的金大牙最近在黑市上收了一大批的药。金大牙？对，就是这个金大牙，他一直跟霍孝林走得非常近，抓他。
1: 什么事儿啊，金老板？我们长官请你。夜色阑珊，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

0: 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扬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扬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扬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是

0: 我们中老年朋友。嗯，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嗯，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嗯，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2: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嗯，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

0: 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嗯，
1: 怪不得我们养胃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嗯，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啊、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

0: 我们养胃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哪来的小叫花子？
6: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0: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

0: 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去，什么长官？没有交情的，不伺候。想当兵的，我在汉口混的时候，你爹连毛都没长齐呢。
1: 有话见着我们长官再说。
2: 赵树成，金老板，我们打过交道。小当兵呢，还不快给我松绑？没听你们长官说吗？我们有交情。我说，我和你打过交道，没说和你有交情。
3: 赵树成，你是诚心想难为我？
2: 难不难为，看你配不配合。
3: 说吧，那批药怎么回事？什么药？你在黑市上高价买的药，供你货的人已经招供了。
2: 这帮狗东西，拿了我的金条还出卖我。他们是识时务，怕被枪毙。怎么样，金大牙，学一下吧。
3: 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诉我，帮谁办的活？我从来都是为自己做事，有钱为什么帮别人赚呢？
0: 帮霍小林对吧？不对，金老板，真愿意和你交朋友，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 可你不能让我去诬陷霍小林吧？哎，我记得你俩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那个时候，你们俩在码头上一起跟我斗，手雷都拉响了，你们也没分开，那可是同生共死啊。怎么，如今兄弟反目为仇了？你想利用我？ 去害霍小林，你什么东西啊？同生共死的兄弟，你都敢反目为仇，你狗都不如你！赵志恒，秘密组织，
2: 骂，接着骂，打，打到说为止。 什么招都用了，他就是不说啊。一个臭流氓还这么讲义气啊？人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说我们抓错人了，把他放了？在黑市上倒卖政府严禁的药品，这就是重罪。
0: 先把他关起来再说。大哥，金大牙被抓进监狱了，说是走私药品。他够朋友。
2: 啊？不，什么意思啊，大哥？他被关进监狱了，是因为他没有把我卖了。
0: 啊，原来他是替你走私药品啊！
2: 瞎打听什么？ 出去！啊，金老板，连累你了，对不住。

0: 喂，哪位？
1: 小林，是我，赵守成。
2: 心里有挺多话想和你说的，今晚能不能一起喝顿酒啊？
0: 守成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你来。
3: 当然是我来，您是长官，怎么能让您倒酒呢？
4: 霍孝林，
2: 倒。
4: 不是你一口一个长官，一口一个长官，你真要和我绝交啊？打小在同窗中，我们就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你，我这双手没少挨过先生的戒尺吧？你因为我屁股上没少挨你爹的板子，对吧？坐下。
3: 哎，
4: 你我拜过关公，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当时许下的诺言。可你曾经跟我说，这是狗屁话，你是为了戏弄我的。我当时肺都气炸，我真想一枪毙了你。可是后来，我理解了你，毕竟你对你自己的处境并不满

0: 在你所谓狗屁江湖上，你混成了流氓头子，你也没办法。你还比我大一岁，在我面前你怕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你想跟我闹翻，兄弟不做了，省得见了面难为情，对吧？但是在你心里，你做不到没有我这个兄弟。如果你做得到，在打武昌的战场上，你就不会救我的命了。
1: 还提那些干什么，赵长官？
0: 叫我书成，怎么？现在跟你义弟热乎热乎，你都做不到了？还是因为你现在买卖做大了，有钱了，瞧不起我了？
1: 不是，
0: 那还是因为你连娶了5个媳妇，好几个都大了肚子，马上要当爹了。我赵书成孤家寡人，不配给你当兄弟了。
1: 不是，我
0: 都不是，
1: 那就是你记恨我。
0: 恨我几次用枪指着你，险些打碎你的脑袋。
1: 我，
0: 你敢？是，我赵书成几次差点没毙了你，那是因为你诚心跟我作对，妨碍我办正事儿。我当着我那么多兄弟的面，你让我徇私枉法，要是有人禀告到我上司那儿，我怎么办？
1: 我实话告诉你，每次我用枪指着你的脑袋，过后。
2: 我都会很心疼。虽然你的心跟我越走越远，但在我赵书成的心里，你霍小林一直都是我大哥。
3: 书成，让大哥来倒。
1: 大哥，我有种感觉，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
3: 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好兄弟。
4: 大哥倒酒，
3: 哎，让兄弟给大哥倒。 来，干一碗。好久没这么喝酒了。
5: 不好意思，书成，让你见笑了，好久没喝了，呛着了。
0: 这算什么？从小到大，你让我见笑的事儿多了。

0: 告诉我，是你的还是我的？什么？你说什么？孩子，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这一个多月了，扪心自问，对玛利亚，我有错，我对不起她。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
1: 我就知道你赵树成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0: 你先告诉我是你还是我的。
1: 这话你也问得出口？我什么时候和玛利亚？她早就成了你的姨太太了。
0: 假的，我是怕玛利亚带着你的孩子去寻死，所以才……
1: 我的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
0: 我霍小林拿我的项上人头担保，
1: 大哥。
0: 你这个人最要面子，我知道。在汉口，别人都知道我娶了玛利亚，可是离开汉口就没人知道了。树成，我都替你想好了。反正你在汉口仕途也不是那么得意，干脆你带着玛利亚离开吧，去广州，去上海。以你的人品和才干，无论到哪儿做事，将来都能光宗耀祖。说实话。 我都很羡慕你，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儿半女，可你呢？你都走到我前面了。
1: 等会儿，你说我走在你的前面啊？那你就是承认，那个叫桂英的大肚婆根本就是韩亲人的老婆。

0: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呀，丢人啊！说起这事儿来，真是丢人。你说我，当时真是色迷了心窍。可是他也不算什么色呀、啊，跟我家里那几个比起来，他又老又丑。你说我怎么就把他给，把他肚子给搞大了？
1: 大哥，我可把我心都掏给你，怎么还跟我打马虎眼啊？
0: 我没跟你打马虎眼。我霍孝林不但好色，还贪财。可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给玛利亚的嫁妆，我一样都没动。等你们走的时候，我全部奉上。兄弟，那嫁妆可真够厚的，买个县长当，富裕。
1: 你还是不肯相信我？
0: 我不信你，我信谁呀、啊？我霍孝林要是连你赵书成都不相信，那天下还有能相信的人吗？其实你不走，我最高兴。就凭你在政府做事，就凭我现在的买卖和人脉，咱们哥俩要是联手干他个三年五年，就能挣出一座金山来。到那时候，别说是买个县长，咱买个省长，你当正的，我当副的，咋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大哥敬你一碗。
1: 金大牙都招了。
0: 谁？金大牙？这个人我认识。他怎么了？
1: 那份口供现在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他说是你指使他帮助共产党走私药品。就凭这份口供，政府可以枪毙你三回。
0: 我指使他？这个开赌场的老混蛋怎么成疯狗了？你把那份口供拿出来我看看。你吓死人不偿命啊！啊，我就知道你是在开玩笑。哎，不对啊，你从小不爱开玩笑，每次编瞎话糊弄先生都是我霍孝林啊。来，兄弟，喝酒。咱们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1: 别喝，霍林，你别喝了。不是霍孝林，你不识数啊。
0: 我识数。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没错吧？
1: 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啊？我韩亲人，谁离你近，谁离你远，你分不清楚啊？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实话，我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我告诉你，上面已经掌握了你通共的确切证据，这两天就要抓你了。
0: 远。近，普天之下，就你赵书成跟我最近。咱们是拜过关公的义兄义弟，可这些天，你老拿枪指着我。今儿个说要我的命，明儿个说要打碎我的脑袋，我心里边难受。我怕失去我最好的兄弟。
1: 别喝了，别喝了。
2: 啊！我的酒，我的酒。
3: 赵长官，除了我和咱们的一个兄弟，另外这三位都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请过来的。
1: 感谢各位同仁前来帮忙。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很狡猾，不多请几个人，我怕他翻供。今天晚上有劳各位了。
4: 客气。

0: 樱桃，你家老爷醒了，把粥端进来。
1: 哎，
2: 老爷，喝点粥吧，都给您热三回了。
3: 哎，我怎么睡这儿了？
0: 哎呦，天亮了，你兄弟小六才找着你，这一身的酒气哟。老二，给你捏了好几个时辰，热水就换了四五盆了。
3: 哎，这会儿什么时辰了？
2: 你要是再不醒啊，太阳就要落山了。
0: 怎么喝了这么多呀？醉了一天，跟谁喝的呀？犯得上吗？
3: 哎呀，跟谁喝的来着？
4: 我记着没喝两口啊。
0: 跟你奶奶装糊涂。
5: 嗯，樱桃煮这粥就是好喝，比酒好喝多了。
0: 问你呢，跟谁喝的？
5: 我忘了。
0: 哼，跟你奶奶都没实话了。嗯，
3: 这年月说实话得掉脑袋。哎，奶奶，
0: 嗯，
3: 我记着我小时候为了不读书，弄了一个大眼镜子，假装眼神不好。您说您早就看出我是装蒜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您到底是怎么看出我是装蒜的？我觉得我装的挺像的。不会是樱桃把我给卖了吧？
0: 行，大孙子，你长进了。
3: 啥意思啊？
0: 嘿，樱桃，你也别成天打翻了醋坛子。翠儿，乐呵着点儿啊。你们家老爷装假呀，装出门道来了。我看呐，后边娶那仨没一个是真的。
5: 好喝
0: 好喝。

0: 赵世成，你想干什么？我只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我好着呢。孩子，孩子和你没关系，何必劳驾你问？你别嘴硬了，霍小丽已经告诉我了，孩子是我的。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嫁给霍孝林了，我现在是霍太太，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
2: 姨太太，
1: 你，
2: 我听说你险些寻短见，
0: 这和你有关系吗？让开，
1: 玛利亚。如果我知错了，我想挽回还有机会吗？别立刻拒绝我。我知道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 我知道错了，我追悔莫及。我一直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没能死在战场上？因为那样的话，起码不会让你蒙受耻辱。我真该死！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2: 如果我这辈子没机会向你道歉的话，我死都不会原谅我自己。请接受我的建议。

0: 师母，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一大家闺秀，俺一乡下女子，这可使不得呀。
0: 师母在上，白雪请师母原谅。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0: 师母，请听我把话说完。
1: 哎呀，要说啥你也别跪着说呀，我长这么大呀，还没人给我下过跪呢，你这是要吓死我呀。快起来，快起来。
0: 师母，我知道你一定误会了，请让我解释。我认识韩先生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他教我画画，我从心底里敬仰爱慕他，甚至想长大以后嫁给他。没想到到了汉考后真的又遇到了韩先生，我就拼命地追求他。我真是太傻了，我一直都想不明白韩先生为什么不理我。原来他早就有了家室，有了这么贤惠的一位师母，还有了你们的孩子。啊，师母，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我异想天开，一厢情愿，痴心妄想，韩先生对我从来都没有，真的。
1: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们两个什么事儿都没有，快起来，快起来，来，快起来。
2: 找我？
3: 赵书成今天找我了。
2: 他
3: 说你和他说孩子的事儿了。
2: 是。
3: 他向我道歉了。
2: 真的？
3: 我能感觉到他是认真的。
2: 我就说嘛，赵书成还不至于混蛋透顶。还这么说，他昨天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他不是要算计我，是我误会他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个兄弟从小就为人正派，书读得又好，满腔热血，能跟他结拜，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玛丽亚，赵书成是个好男人，真的是个好男人，比我霍孝林强多了。
3: 你是说我应该原谅他？
2: 当然，你们是相爱的。而且你们还有了孩子。
3: 可是你……
2: 我你就不用管了。婚礼那天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只要赵书成浪子回头，我就……啊，对了，昨天我给赵书成出了一个主意，我让他带着你离开汉口。
4: 赵长官，现在您说什么话就全记录在这个机器里头了，在放的时候就好像您在这个机器里面又说了一遍，一模一样。
5: 行了，老郭，记你一功。
4: 谢谢赵长官。哦，对了，要说到这机器啊，那可贵重着呢，在法国的巴黎博览会上它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5: 是吗？
4: 那当然，法国领事馆就这么一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您弄出来的。赵长官，您要这机器干什么呀？啊，
5: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知道吗？这叫钢丝录音机，是公元1898年丹麦人宝森根据史密斯理论发明的。哟，
1: 赵长官，您真有学问。没事，出去吧。
2: 是。
1: 您真厉害，连这洋玩意儿您都知道是谁造的。
0: 缺点就是声音太大，容易被发现。我还需要一支乐队。

0: 王亮小姐，您的咖啡。
1: 我并没有点咖啡啊。
0: 哦，是这样，有位先生已经为你点好了。
1: 他人呢？
0: 早就来了，乐队也是他为您请的。
1: 是吗？
0: 您请慢用。

0: 原来以为都准备好了，可发现最重要的东西我忘记了。
1: 你要准备什么？我并没有要你给我点咖啡，我也用不着你为我请乐队。如果知道你来，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
0: 可你还是来了。如果你不想喝我给你点的咖啡，你可以倒掉。如果你不喜欢听音乐，我随时可以让乐队离开。我想问的是，我还有没有资格把这个送给你？对，一切都太迟了。我想送你花儿，不是第一次，之前几次都阴差阳错的不能自己来。没关系，如果你不原谅我，我可以把这花扔掉。
1: 别，花又没有错。
0: 花儿没有错，错的是我。昨天我已经向玛利亚小姐正式道过歉了，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1: 你期待我什么答复？
0: 如果我们之间还有机会。
1: 机会都是人创造的。霍小林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只要我们离开换口，就没有人认识我们，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些误会。
0: 对呀，我们之间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是误会，这个主意好。只要离开汉口，我们两个人就可以重新开始。啊，不，不是两个，是三个。我们一家三口。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我需要一些时间，多则两个月，少则20天。玛利亚，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要把你从那个狼窝里接出来。
1: 什么狼窝？
0: 霍小林的家对我来说就是狼窝，我绝不允许我心爱的女人和霍小林住在一个屋檐下，他这个人贪婪好色，我不放心。
1: 赵世成，霍小林不是你说的这样。
0: 不是，那他为什么娶你？他不是贪图你的美色。如果让他知道你原谅我，我们又要在一起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阻止我们。是，之前发生过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但是从今天起，我绝不让这个色鬼再接近你。
1: 赵书成，你说什么呢？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他之所以娶我，全都是因为你。他怕你有一天会后悔，他怕你和我的孩子会失去生命。
0: 霍孝林有这么好？
1: 是真的。你和他是结拜兄弟，你难道不了解他吗？
0: 我了解曾经的他，但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谁知道。阿莲，我相信你，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但那些女人怎么解释？他小小年纪娶妻纳妾就不说了，半年前在外面把一个女人肚子搞大，还有那个女学生，他不是色鬼流氓是什么？
1: 赵书成，你真是太不了解霍孝林了。他那一妻一妾都是好女人，他们都非常爱霍孝林，都肯为了霍孝林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我是亲眼看见的。至于那个孕妇和那个女学生，她跟霍孝林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住到他家里面了？他不说马上要摆西游娶那个女学生吗？
1: 假的，全都是假的。那个孕妇是有先生的，好像是叫什么韩亲仁，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政府。至于那个女学生，也是因为跟韩亲仁有什么关系，差点被打死。霍孝林把他们接回家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对呀，赵书成，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呀。我好像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你干的。
0: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对一个女学生下手呢？ 说说韩清人吧，说说他和霍孝林之间是怎么勾结的。
1: 勾结？赵书成，你
0: 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你在审问我吗？
0: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1: 赵书成，你
2: 玛利亚小姐。

0: 好吃。
1: 回来了，快，饭刚好，咱们仨一块吃吧。
2: 快来趁热吃吧。
3: 等等，我感觉我好像把你们给害了。
4: 喂，玛丽啊，你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3: 霍小林，我今天在咖啡馆见到了赵书成，我觉得他怪怪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你不是说他真心悔过了吗？
5: 别动我！
6: 夜色阑珊。
7: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8: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

上百万平，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知识比较大，秘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 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行吧。
2: 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3: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4: 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 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1瓶
4: 啊，邓总您大气呀！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 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经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 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6: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7: 我首推安徽亳州。 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 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好的。
6: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
7: 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8: 行，
7: 走，我们去看看。
8: 我们去看看。
7: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8: 酸枣仁。
7: 你好。嗯，
8: 要打哪针？
7: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8: 那个是1400，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0: 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啊。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高，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新，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伊莱蒂，从山野放羊娃到柴房烧火小丫头，踏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赴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5: 哪来的小叫花子？
6: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9: 10.8万的摩天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四，
6: 饰演薛贵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间不散。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9: 哪来的小叫花？
1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18000里，毛铁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0: 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鉴别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多云转小雨，24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榆林晴天，19到30度。延安晴天转多云，17到29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宝鸡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渭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汉中小雨，24到29度。安康小雨转中雨，24到25度。商洛阴天转小雨，22到26度。杨凌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米脂晴天，19到31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阴天，27到32度。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壮美山河，

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降雨持续，全省上下紧盯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守护汛期安全。
1: 我省聚力重大项目建设，各地抢工期、保质量、拼进度，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赋能区域振兴。
0: 系列报道《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今天请看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在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见习和体验。
1: 浩吉铁路发运货列车突破10万列，北煤南运大通道作用凸显。
0: 西安临潼区一车辆自燃，两位路过小伙冒险救出被困老人。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期连续降雨，我省各地汛情复杂多变，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紧盯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严查严防态度，加密巡查频次，下沉力量值守，细致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今天我省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西安市长安区沿山部分街镇雨量已超50毫米，山洪风险持续升高。长安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从上午8点30分起，对秦岭山区21个峪口实行封闭管理，严格落实只出不进原则。记者在石边峪口看到，值守人员正在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返。
3: 我们第一时间对峪口进行封控，我们落实了就是只出不进的政策，保证群众安全。
2: 随着雨势持续增强，上午10点左右，长安区绿园十字附近因短时强降雨造成路面出现20多厘米深的积水，当地应急水务交警城管等部门赶赴现场展开联合处置。
4: 现场工作人员对冒溢的井壁进行了围挡，配合交警进行道路疏通，我们出动排水车辆清理排水井壁，全力保证道路畅通。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长安区水务、应急等部门启动联合会商机制，防汛物资已提前前置到沿山各村安置点，各级抢险队伍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5: 全区16个街办，各个重要部门的值班人员、代班领导都保持了在岗在位，随时可调度，并且组织山洪危险区85户、335人应急避险。
6: 今天上午，咸阳市秦都区对辖区河道、立交桥、老旧小区、商场、车库等低洼易涝区域展开全覆盖、无死角的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抓实日常防汛值守，确保不留盲区。
7: 组建了35人的党员应急救援队伍，分片驻守在辖区中甸易涝区域、辐射周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随时处置各类突发汛情。
6: 针对今年汛期降水偏多、中小河流风险偏高的特点，咸阳市从严整合各类防汛力量，对主城区500多公里排水管网进行全线疏通检修，排涝泵站逐一测试，工作组下沉一线严格督导，全市组建1000余人抢险队伍，备足防汛物资，通过实战化培训和应急演练，从严从紧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在安康平利县，当地以严查严防为原则，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兴隆镇马鞍桥村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河低洼路段实行不间断巡查，对边坡河道安全隐患进行反复排查，同时入户向村民详细讲解防汛避险知识，再三叮嘱大家远离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
8: 我们每天至少入户3次，宣传防汛防化，同时对防汛物后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
9: 他们现在很过心，防汛的知识呢，他们现国家开会在宣传。
6: 连续强降雨过后，安康紫阳县各村组持续展开雨后隐患回头看工作，严查严防次生灾害。毛坝镇鲁家村村干部逐户走访村民，重点对坡坎房屋、山体边坡进行严格排查，并对前期撤离群众逐一回访，确保万无一失。
10: 这两天下雨，都准备滚石头了吧？
11: 还好，那啥时候石头没有来了，房子还安全。
6: 村民陈敏香的房屋紧邻坡坎，此前强降雨天气存在落石风险，前期防汛撤离时，老人担心给他人添麻烦，不愿转移，村干部耐心劝导，全程坚守，打消了老人的顾虑。
11: 我都想到走到人家屋里，把人家的铺盖呀也弄脏了，你一走人家要洗了的话，我都不想添来麻烦。
12: 老年人考虑多嘛，想到是跟人在别人家里给人添麻烦嘛，不方便嘛。最后我说，那你实在不出来了之后，你安心睡觉，你外头有个板凳，我在外头就坐到等你嘛。
6: 雨后山体土体松软，落石滑坡风险依然严峻，村干部沿途严密排查山体裂缝、松动边坡，及时清理路面落石，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2: 雨后回头看，重点一个是查那个隐患点有没有变化，第二个查那个我们撤离的那些老人，如果没得隐患点没得变化，没有安全隐患了，我们才是放心的叫那些撤离的人员回到家中，紧盯隐患点，紧盯独居老人，做到隐患早发现，群众早转移。
6: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起至20号，我省关中东部、陕南大部有中到大雨，西安南部和东部、渭南部分地方、汉中部分地方、安康南部、商洛局地有暴雨。
13: 本轮的强降水与上一轮强降水过程的区域重叠度较高，单点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关中、陕南局地单点小时降水量可达20到50毫米每小时以上，各类次生灾害的诱发风险要大幅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6: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天气复杂多变，短时暴雨多发，突发性强，局地性显著，同时具有夜发特征。各级气象部门将强化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汛期气象服务工作。
0: 近年来，陕西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推进一批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全省各地抢工期、保质量、拼进度，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赋能区域振兴。
6: 水利兴则百业兴，引汉济渭二期工程是破解关中地区水资源短缺、优化全省水网格局的重点支撑。眼下，引汉济渭南干线白鹿原隧道施工现场正在抢抓工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精准攻坚，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高效推进隧道掘进。
14: 最大埋深300米，施工难度大。目前我们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地质情况，全长7800米的冻构段仅剩1950米，平均每月完成400米，全力冲刺，年底前全面贯通。
6: 引汉济渭工程是解决陕西水资源短缺的重大基础设施，目前北干线已经贯通，并在6月30号启动了试通水。全长100.4公里的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建设已经完成总量的87%。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关中骨干供水网络，提升西安及周边区域供水保障能力。
15: 截至7月底，全线隧洞完成开挖之后80公里，占隧洞总长度90.31公里的88.6%，管道箱涵、道洪、渡槽等完成7.31公里，工程建设总量超过80%。
6: 宝鸡南部电网优化工程是关中西部电网提档升级、保障民生用电、赋能新能源消纳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在宝鸡市高新区马营镇，建设者们正在加速推进电网优化工程的收尾工作，计划9月底完成建设工作。
16: 项目全线地处山地林区，施工条件复杂，叠加汛期多雨特点，我们采用小吨位模块施工机械，最大程度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难度。
6: 宝鸡南部电网330千伏网架优化工程。

0: 工程纵贯宝鸡南北，涉及750千伏宝鸡变等16座场站，新建改造10条线路、20个间隔，升级后的宝鸡电网电力输送更加平稳充足。
1: 项目落地投用后，全面覆盖宝鸡300多万居民、工商业用户及重点产业用电需求，极大提升了宝鸡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0: 8月18号，在7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鄞渝高铁重难点工程桐柏园一号隧道成功掘进1万米大关。桐柏园一号隧道全长14616米，是全线最长隧道。隧道穿越陕北黄土两卯沟壑区，施工难度极大。
2: 我们采用三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实现可视化、智慧化、信息化。
0: 鄞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投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陕西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为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的实现提供重要基础和支撑。2026年，陕西聚力推进640个省级重点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投资3500亿元以上，统筹省市项目超3000个，投资重点聚焦交通、水利、基建、先进制造、强化医疗、教育、安居民生补短板项目等重点领域。
3: 上半年，重大民生项目作为稳投资的压舱石和惠民生的支撑，战略价值更加凸显。未来应从差异化布局、深度耦合、高效转化、数字赋能4个维度协同发力，以重大工程为应用场景，带动省内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形成工程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培育的良性循环。
0: 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省国资委、省通信管理局日前联合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行动面向能源化工、汽车、新型显示3个行业，通过行动牵引推动产出一批推广价值高、技术可行性强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攻关一批蕴含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机理的行业模型、专用模型和特色智能体，构建一批行业通识和行业专识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优化人才、标准等产业配套生态，到今年底基本形成数据、模型、场景应用良性互促的循环，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此次行动将分行业梳理行业内数据资源，形成重点行业通识高质量数据集清单，并于结束时汇总形成重点行业模型清单。
4: 在今年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见习活动中，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来到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核对一份政策汇编到参与政策发布会筹备，他在一件件细碎工作中第一次触摸到发展和改革最真实的基础。
5: 都说省政府工作忙，今天我倒看看到底有多忙。 Let's go。我现在即将来到工位，大家看，
6: 都说发改委是省政府里面任务最繁忙的部门，简单来讲它就做两件事。
7: 发展就是琢磨怎么把全省的经济盘子做大，那些动辄千亿级的重点项目，有的就是从这儿统筹调度的。改革就是想办法让做生意的少跑腿，让好项目能落地。
8: 一鸣，这是之前今年年初做的一个设计政策汇编，你呢现在把这个再补充完善一下，你把这个相关数据一核对。
7: 孔老师，这都是过去几年的文件了，那我们不跟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啊？
8: 企业看这些政策依据呢，他们就可以判断能不能投资，对他们来说有没有效益了。你把这个数据核准了以后呢，咱们宣讲呢才能更有底气，才更精准。你别小看这些归档，这些发改委的每一项大决策都是从这些基础的这个案头工作里头长出来的。
6: 别人在对接项目、研究政策，而我。
7: 喂，你好。喂，你好，秦岭办吗？哎，你好。哎，你好。我不知道啊。
6: 对，没错，我的工作就是电话对接各个处室，有的时候我也会

0: 得查阅资料和对材料，没有什么宏大的议题，大多是一遍一遍的确认、检索、归档。工作内容很普通，但是也同样占满了我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刘局，我来之前就觉得我们发改委都是每天就是开大会，然后来弄一些大项目，为什么我感觉我这几天做的都是一些小事？
1: 你知道每年全省重点项目多少个？成百上千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从谋划到落地要经过多少手续，投资、土地、环保、能耗、节能、核准各种手续，你哪个环节出问题了，项目都可能卡住。那咱们做什么呢？咱们就是把这些信息、这些情况、流程一项项的理顺。
0: 最开始我有一种错觉，仿佛只有亲身参与到重大项目的谋划中，才算真正的参与到发改委的工作。
2: 直到跟着处室老师们参与民营经济政策发布会的筹备，我才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一场对外的政策发布，外界看到的是简洁清晰的政策条文，但在筹备阶段，需要把分散在各处室的政策措施收集汇总，梳理整合为一套完整的提纲。我日常整理归集档案资料，逐一对接各处室核对信息，汇总台账数据，这些反复细碎的基础性工作，正是为了让对外发布的内容表述统一、信息准确、条理清晰。
0: 这几天的见习没有轰轰烈烈，我做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正是这些细碎托起了发展和改革最基础的部分。对于我来说，虽然只是打一个电话对接一个处室和对一份材料，但我都有一种参与了几十亿元大项目的兴奋感。我核对过的数字被从新闻发布会上念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脏都会激动得砰砰跳。
3: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日前发布，在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陕西共有12所高校上榜，其中6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1所高校进入全球百强。从具体排名看，西安交通大学由去年的全球第92名提升至第79名，继续稳居世界百强行列。西北工业大学位于全球第151至200名，位列全球500强的陕西高校，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今年上榜的陕西高校还有长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8月18号，满载煤炭的71451次货物列车从陕西靖边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湖北襄州北站，标志着浩基铁路累计发运货物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货物超5.5亿吨。作为我国北煤南运最长战略运输大通道，浩基铁路已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骨干支撑，其运输能力与通道优势愈发凸显。浩基铁路全长1813.5公里，北起内蒙古浩勒鲍集，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最终到江西吉安，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自2019年9月28号开通以来，这条横贯南北的能源大动脉货运量实现阶梯式攀升，连续两年运量突破1亿吨，持续为鄂湘赣等华中地区输送能源供给，成为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钢铁动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延安市依托445处红色革命旧址，持续深化行走的大思政课红色研学品牌建设，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这个暑期，全国各地学子、党员干部、研学团队回延安，在宝塔山下沿河水畔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3: 在宝塔山，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多名青少年登山远眺延安，听长征故事，了解革命历史。这支走读长征研学队伍已经连续开展活动8年，先后走过井冈山、湘江、遵义、腊子口等长征重要节点，今年又把研学课堂搬到了延安。
5: 我们生在繁华盛世，不曾经历饥饿、寒冷和战乱，但是我们需要把团结、坚韧 和艰苦奋斗。

0: 刻进骨子里，永长的精神去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
1: 如今看到他们眼里有信仰，肩上有担当，在行走的课堂上，他们磨练意志，触摸历史，蜕变成长。我也希望广大的家长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我们的长征之路。
2: 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吴起革命纪念馆，实物陈列、3D 演绎和沉浸式体验被融入展陈。高校实践团队还结合专业所学，开展实地调研，整理宣讲资料。
3: 作为马克思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我们认为一定要亲身来到这片土地实地考察，然后将我们本次实践学习的内容和精神贯彻起来，总结成为一份很好的宣讲资料，然后我们团队的每个人会回到各自的家乡进行宣讲。
2: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研学需求，吴起还开发分层研学课程，把参观展馆、就职学习和实践体验结合起来。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当地通过分时段预约、增加讲解场次等方式，保障研学团队参观学习。
4: 我们希望跳出单纯的观光模式，真正的实现以史育人，打造了分层研学课程，研发了10个1的特色课程。我们希望让大家走进红色场馆的同时，可以读懂长征精神。
2: 目前，延安市依托445处红色革命旧址和29座革命纪念馆，已培育53家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打造15条精品研学线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行走中了解历史，让红色研学有了更多可参与、可体验的内容。
5: 当地时间8月14号，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陈海在接受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专访时表示，要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现代化合作样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全球南方后盾。
2: 陈海大使介绍，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埃塞俄比亚作为非盟总部所在地，既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窗口，也是南南合作的生动典范。
6: 我们同埃塞的合作，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推动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让埃塞找到现代化规律和路径。所以两国之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创造现代化合作的样板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有很多生动的实践，比如由中方企业承建的，也是东非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对于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国来说，那么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一条铁路是带动的沿线的经济开发区，带动了埃塞沿线的支点城市，带动了周边的农业、矿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工业的发展。
2: 从2024年12月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到2026年5月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零关税政策的拉动下，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6: 零关税实施以后啊，从我们的统计数字看，去年埃塞一跃成为中国从海外国别进口当中，在单一品类埃塞咖啡方面啊是第一大国。从我们的统计数字看啊，埃塞全年出口了将近50,000吨咖啡。那么越来越多的优质的包括耶加雪菲古基在内的咖啡都飞入寻常百姓家啊。
2: 在接受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采访时，陈海大使还对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送上了美好祝福。
6: And this year marks the very important year. It's 70th anniversary of China-Afric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nd also it's a year of
7: China African year of people to people is changing. Is changing.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very very good event to be successful and it and could deliver the image to Chinese people. Africa, this fantastic continent is diverse, is colorful, and also deliver the message from China to African people that China's determination and commitment is that on the path towards modernization, no one and no any single country will be left behind.
8: Definitely.
2: 八月十六号傍晚，西安临潼区的秦王一桥上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老年代步车突然起火，两名老人被困车内，生命危在旦夕。关键时刻，两位路过的基层工作人员挺身而出。
9: 完了。
2: 当天下午6:50左右，临潼区渭北新城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天乐驾车途经秦王一桥，远远看见前方一辆轿车冒着浓烟，火苗正从引擎盖窜出。靠近后，他才发现车内竟还有两位老人，因惊吓过度行动不便，迟迟无法下车。
9: 当时事发也比较突然，看见这边冒烟了以后，赶紧过来。过来了以后，第一时间就过去想救人。
2: 陈天乐立刻呼喊同事王强赶来支援，他顾不上车门已被大火烤得发烫，一把拽开驾驶室车门，先将驾驶员位的老人搀扶下车，紧接着他和刚脱险的老人一起奋力将副驾驶上那位行动更困难的老人往外拖。就在三人刚撤到5-6米外的安全区域时，车辆发生了剧烈的二次燃烧。
9: 把老人救出，协助他出来了以后又到副驾驶，副驾驶的老人有些行动不便，所以当时我是拖行着，拖出了大概有6米距离以后，车辆发生了爆炸。
10: 到现场以后赶快这个设立这个隔离嘴，然后就是疏导群众，保证这个房子出现这个二次事故。
2: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体操项目8月17号在渭南收官，团体总分前三名分别为渭南宝鸡和榆林。8月18号，青少年组男子足球项目在大荔完赛，甲组前三名分别为西安、宝鸡和榆林，乙组前三名分别为渭南、汉中和西安。同日，群众组男子篮球赛在桦阴完赛，西安夺冠，榆林、宝鸡分获2-3名，赛事为全省体育后备人才搭建了交流平台。
11: 我是第一次参加省运会的大比赛，拿了双杠和单杠的第一名，我感到非常兴奋。
12: 场馆的这些设备，照明啊、地板啊、计分系统啊、计时系统等等，为我们这个比赛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5: 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夏秋季警示选进考核，此次考核结果将作为警示选进的重要依据，设置共同理论、基础体能、专业技能三方面，通过严格标准程序把政治过硬、素质优良、实际突出的优秀士兵选出来用起来，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2026年陕西省洪拳公开赛第20届国家级非遗洪拳传承人展演交流大赛近日在咸阳三元开赛，大赛以传承洪拳薪火、更续非遗华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32支代表队、3419名运动员参赛，在7天的赛期里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持续推动洪拳非遗活态传承。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8: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国呀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 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7个月，长三角

0: 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

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八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

0: 9万9千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小腿骨裂，周围软骨这也有损伤，
1: 能练功了，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2: 你这是在干嘛呢？
3: 小白鞋，
4: 小白鞋，
3: 小白鞋，
5: 叫小白鞋不对劲儿，你去看一下吧。
6: 有啥了？
7: 是，
6: 哎，过来。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5: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1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9: 十步，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无等发生，
1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来迪，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了！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
0: 哦。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好，他，
5: 嘿，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功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6: 你别在这翻了啊！在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
5: 哎，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没眼色的。
0: 哎，何老师，
2: 咋了？
0: 早上好。
2: 你这岁数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你这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5: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了。
0: 咋了都？瞎了？
3: 华天香。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7: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7: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7: 我要请假呢。
3: 请啥假？
7: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主任好。
3: 离墙根远一点。
8: 谁写的？
0: 我俩。
8: 谁写的？
0: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8: 你算算的命，不信号，不信号。
9: 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6: 来第二。你干啥呢？
1: 我找黑娃呢。
6: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1: 你去哪儿？
6: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您反革命。

0: 不是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候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包括你，我咋了？

0: 间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往哪儿走？大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要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院有这么多事儿。

0: 陪我，陪我。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们干嘛呢？
3: 被红药瓶发现了，快跑！
2: 干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1: 为啥？
2: 毒死你！
0: 就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个是董翠炸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董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就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驴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了。

0: 求你了，你赶紧快帮忙啊！快点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啊，只有你能救安南了，
0: 你快来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赶紧快过来帮个忙！哎。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那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他们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4: 黑娃没事吧？
3: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那黄正的还把事儿大的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5: 是啥吗？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的，那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管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吧？你花姨说啥了？
4: 她说，她要去一个她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3: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
4: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八。
3: 发胡说谁？
4: 对不起，舅。
3: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跟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6: 爸。真是你、啊！嗯，
3: 哪是你吗？
6: 你又送进来一个。
5: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6: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
3: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6: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死打人烦。
3: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6: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3: 哎，我给出，我给出。
6: 你说的啊。
3: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吗？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6: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活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哎，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哎，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啊，招了几十个这学员儿。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哎，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那我脆骨扛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剧团的来了，剧团的来了。

0: 平安了，好，当场的，哪有两个少爷回来？来劲的病友，一块拉出来透透气儿，快歇歇气儿，反正你就该平安了。
1: 不协调的那个，
0: 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2: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们，啊，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 花姨啥时候回来？想你花姨了。她还回来不？回来。她舞台在这儿，不回来她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3: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我不是。
4: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3: 谢谢白姨了没？不叫姨，就叫小白姐。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0: 啥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3: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0: 行吗？去哪儿呢？
3: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好像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家庆
4: 月庆。
5: 蹲着干啥呢？把嗓子也开一下。
6: 白白出发呢。
7: 恭喜胜利！
6: 恭喜胜利！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
3: 大定决心。
6: 大定决心。
3: 不怕牺牲。
6: 不怕牺牲。
3: 排除万难。
6: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0: 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箱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咱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2: 你爸，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着上课，我拉你去啊。
3: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啊、敢，我先不答应。
3: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0: 这娃唱的啥样？
3: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3: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了。

0: 江源哥
1: 啊，
0: 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1: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0: 预备，唱。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
3: 哎，燕儿这是咋了？
0: 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3: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
0: 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3: 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0: 快下来，
3: 下来，下来，下来！
0: 等会儿，
3: 听话，快下来，下来！
0: 摔倒，
3: 等会儿摔倒了，
0: 哎、
3: 等会儿摔倒了！
0: 出来，
3: 走！
0: 哎呀，你
3: 快
0: 快快，下来！等会儿摔倒，
3: 摔倒！
0: 快下来，下来，
3: 下来！快下来，
0: 下来！好了，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小白鞋，
0: 小白鞋，
3: 小白鞋，
0: 小白鞋疯了！
3: 小白鞋疯了！
1: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4: 小白鞋不对劲儿。
1: 咋不对劲儿了？
4: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1: 慌啥呢？咋了？慌啥呢？是，慌啥？你弄啥了？啊？慌？
5: 慌啥？疯了你？
1: 谁给你圈里困人的？啊？
6: 他疯了。要送医院，
1: 中了也不能亏人了。
7: 你他妈怎么疯？
1: 谁给你权利亏人的？啊！你亏我试试。
6: 他疯了，要送医院。
1: 不疯了吧你？
6: 黄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1: 喝死你！
0: 没事了啊。是。
8: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7: 保卫科这个货。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8: 你去送不合适吗？我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0: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7: 这行。
8: 问问黄主任吧。
7: 哎，黄主任是你搭档，
8: 是我爷。

0: 吃了没？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熟。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

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兰哥，往事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啥呢？同志之间也得关心呢啊！
6: 我决定了，去张光荣那。
4: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7: 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
8: 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
7: 我现在是庞霸天，
9: 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用一个土炮轰塌庞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庞霸天，
4: 行不行嘛？点火。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汉，成年千年，卸磨攀墙难个，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文武眼，无能发生。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0: 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天大的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2: 说得好，
0: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红湖赤卫队。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3: 有。

0: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1: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逃命。

0: 对了，我给娃当救了。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莲了，那信也叫莲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1: 不重要了。
0: 台上要排着戏呢，哎，鸿鹄持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这个军都很老实。
1: 禀报屈太辉，临行灾难之地噩梦，一定要谨慎恐思，不可贸然行。走，不可贸然行。
2: 李章，曾八天带领着北极龟和混蛋半勺仓，已经到达十字峰。

0: 喜，哈哈，澎湖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1: 那你咋了，老叔啊？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
0: 看，这啥？
2: 剧本。
0: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1: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0: 啊，这不是恶霸吗？
3: 长得没。
4: 不干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5: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4: 踩啥锣鼓点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啊，
5: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4: 走。
3: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6: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4: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5: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6: 叫。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7: 都走了，谁干活？哎呀，
0: 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7: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6: 冲你来！

0: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不看，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是闹这红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1: 哎呀，
2: 你就别钳走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0: 行。哎，小钉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1: 妈妈。
0: 长枪30支，盒子炮50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羊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1: 野心不小啊！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3: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1: 我操！何队长，来。
3: 东西归你准备啊，
1: 归我准备啊！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3: 归我了？那你干啥？哎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亮正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1: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3: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景压我？
1: 当然你看，你看，
0: 胡团长。
3: 是我跟黄正景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再火房烧火太委屈你。
1: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
3: 火房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
0: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3: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0: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4: 看，把你弄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哎，米兰，你洪水浪打了那道，我这个不知道啊，今晚。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5: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6: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
5: 这是大家今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6: 哟，花姐，您洗呢？
7: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6: 我也在洗呢。
5: 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6: 好嘞，好嘞。
5: 哎呀，太冷了。
4: 杨，我也先走了，太冷了。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6: 谢谢姐。
4: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 姐，我觉得啊，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6: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4: 姐。 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吗？是啊，多嘴了，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
1: 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醉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0: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1: 巧莲老师，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1: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刚巧帮个忙了嘛。先说二，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戒指弄一下。
0: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1: 你要多少？
0: 40张。
1: 这么多？
0: 啊。
1: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2: 咱现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行吧，
0: 我快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谁
1: 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2: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1: 你坐，你坐。哎，你坐，你坐。来，不客气。那我坐。你坐这儿。
0: 好，行。
1: 来，坐着。
0: 啊，行。
1: 你多大了？
0: 二十八，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哎呀，哥，哎呀，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3: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
0: 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
3: 多拍卖乖乖啊！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我也想借个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
4: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王八蛋。
5: 芦花鸡蛋，拿走，目标。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那么，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呢嘛！啊，我决定了。决定啥呢？
5: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上心了。
5: 不唱了。
0: 我不懂，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5: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5: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你在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那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他走起来，咱俩不可。
0: 吴三元，过来。啊！好好的，好好的。 这是啥嘛？土炮嘛！哎，
6: 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
0: 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1: 你认真吗？
0: 当然认真的。
1: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0: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1: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豪。哎
0: 呀，郭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2: 我给你鞠一个。
0: 哎呀，拜托了。

0: 什么？你做啥了？做土坑。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啥时候来的？谁来的？
1: 找我做啥？找你帮忙做个东西。
0: 你要红薯吗？

0: 这大威力，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0: 你还牛，你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说我去举报你。

0: 停停停！停一下，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咱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1: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2: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
0: 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2: 你没看，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0: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嘛？
2: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我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让那华彩香上来唱呢？别吵了，
3: 胡三元，胡三元，哎，
2: 过来，这咋？
3: 这段你敲一下，
2: 敲不成。
3: 为啥？
2: 只有两只手嘛。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4: 何老师，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2: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正好的戏。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呢。
2: 来来来，敲敲敲。
5: 给劲，来，这个是你画的，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咋样？哎，
6: 好着呢。
5: 吃点花生，还有这个呢，这都是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图纸了，你看那背景板。 这些后面这是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我能动一下吗？可以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哎，我带你看这来。
4: 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哦，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7: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4: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
7: 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
4: 快好了，
7: 能当响吗？那不响能叫炮呢？
5: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
4: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小墩，傻吗？老钉子，啊，站台子，
1: 拿我试呢？你这，
0: 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负责人，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1: 哎，你借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往边走，来来来，站我后头。
0: 老钉子，啊，点火，
1: 真点了，
0: 点。

0: 慢点，慢点！行了，慢点！哎，你看人家那边配不？
1: 谁？
0: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2: 新闻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0: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2: 要晃动嘞，居然被风吹了晃动。
0: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
2: 也把炮拨完了再去。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0: 交给我不跑去。
2: 回去。
0: 艾米拉，你那个《红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0: 谁？
2: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3: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谢下。
4: 来了，主任来了吗？
3: 来了，快站住！
4: 走吧，站住！正面让开。排队啊，排队，来。
5: 欢迎欢迎欢迎！好，
4: 来来来，
3: 领导领导，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好，好，好，都精神点啊！
4: 好，
3: 来，班长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4: 放心，没问题。
3: 苏姐。 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6: 应该的，应该的。
5: 再背个台词。
3: 时间到了，
5: 开始。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跟你说啊，宪哥有个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0: 领导，主任，主任，主任，主任，唱的不错，唱的不错。你给我站住！小心点，把我给我拍了，当成陪打。孩子，拦住你！都吵吵啥呢嘛？领导在里面成心呢。哎，
1: 主任，
2: 咋回事嘛？哎呦，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0: 我就说，今天晚上来的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猪脑子！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0: 那不会更乱了？
2: 让你去就去。好，
0: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
2: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呀。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3: 对，
2: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 怕是要打响了，
3: 对，一炮而红。

0: 他不会害怕了吧？你们
1: 这些消气儿货挺抬
2: 下这么多人，
1: 晚上来，
2: 我都替他。
1: 谭卓，主主亚席。
0: 好好好，
1: 谭卓，向挺砸，
3: 随便唱个什么吧。
4: 小黄，
1: 随便唱。
5: 麦长帝，
1: 进来。
5: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咱们谭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啊。

0: 哎，你说加的咋比彩排时候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0: 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走啊？
0: 去万仞大乡，是故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袖轻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日前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

0: 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来看一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在西安北站投运，方便旅客在高铁与飞机之间的切换，以优质服务畅通空中思路。
1: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位于西安北客站到达层北侧地铁14号线入口处，是机场与西安铁路局协同共筑的前置服务阵地。旅客可以在这里提前办理国内航班直机、行李托运及免费转运，到达机场后直接进入安检通道，实现空铁无感换乘、轻装进站登机。
2: 空铁联运也是我们民航与铁路致力于打造西安8纵8横高铁网络和综合交通枢纽的一个重大的举措，也会为我们本地的旅客服务提供更好的支撑。
1: 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已同步引入铁路票务服务，实现空铁信息双向互通。未来，机场将和铁路、航司等多方协同布局空铁联运网络，助力西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0: 宝鸡市政府近日召开开局15五我们这样干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宝鸡14五时期开放发展成效和15五工作计划。
3: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15五期间，宝鸡市将以打造陕甘川宁毗陵区域商贸中心、区域现代商贸物流枢纽和一带一路向西开放高地为目标，力争到2030年综保区与港务区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中欧班列核心指标进入全国前十，宝鸡机场建成通航，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00亿元。
4: 我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市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陕甘川宁毗陵区域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更加坚实的开放支撑和保障。
3: 据介绍，15五期间，宝鸡市将加快陇海铁路扩容改造，打造咸阳机场客运分流和货运备份基地，构建公铁空一体化开放通道体系，以综保区、港务区一体化发展为核心，双向融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贸易网络，推动24条重点产业链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抱团出海拓展市场，同时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据了解，14五期间，宝鸡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增至585家，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53.55亿元，实际使用外资1.03亿美元。
0: 接下来分享一条居家护理妙招。对于长期卧床的病人来讲，压疮问题的预防成本远低于治疗，关键是要做到勤翻身、保肝爽和巧支撑。那具体怎么操作，用什么样的工具最便捷，一起去看看金牌护理员有什么小妙招。
3: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5: 我家有个老人脑梗，已经3个月都起不来床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避免他身上有压疮或者红肿压疮的方法吗？
6: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小胡护理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胡。
6: 小胡护理师今天要为我们解决的难题之的妙招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老年人的长期卧床行动不便，容易啊产生压疮。
7: 对，
6: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帮助他们缓解这个问题呢？
7: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毛巾，用毛巾卷成了一个圈，它叫压疮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家中自己用的毛巾，不用的或者是用旧的啊，我们都可以将它变废为宝。
6: 哇。
7: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毛巾给奶奶使用。

0: 用上。
1: 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操作。
0: 来，奶奶，我们把脚抬一下啊。我们将这个压疮圈呢放在我们老人的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那一般是要用两个的。那这个呢，我们就邀请主持人和我一起共同来制作一个。
1: 让我们来试试吧。
0: 那我们第一步呢，先把毛巾摊开。
1: 好的，毛巾摊开。
0: 对。好，然后我们把两边对折。
1: 两边对折。
0: 第二步，我们将它拎起来。
1: 拎起来。
0: 对。调整一下大小，
1: 就想象一下那个脚后跟大概的大小。
0: 第三步，我们开始往外翻这里一定要有一个窝，我们可以用手稍微撑开一点，
1: 窝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其实制作过程非常的简单哈。
0: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就已经完成了，
1: 方法非常的简单，还可以把不用的毛巾变废为宝，大家学会了吗？
2: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团日前抵达泰国，在曼谷西南约100公里的丹嫩沙多水上集市，百年运河之上，船来船往，临水交易，古老的水上生意延续至今。记者在这里体验了质朴又鲜活的东南亚人文风情。
3: 大家看我现在拿着椰子悠闲的这个泛舟于湖上，是不是以为我在逛公园？其实不是，这里是泰国的丹嫩沙多水上集市。100多年前呢，人们开凿这条运河，直到现在这条河上还做着最古老的船上生意。
2: 泰国丹嫩沙多水上市场距离曼谷西南约100公里，是泰国极具代表性的水上集市。100余年前运河开凿贯通水路，造就了独有的水上商贸图景。时至今日，河道之上，船与船擦肩而过，人们直接在水面完成买卖交易，百年水上贸易在此鲜活上演。
4: 就这样摇摇晃晃的，我们在这个船上买了一个椰子，这个是15元人民币，60泰铢。我先喝一口看值不值。还挺新鲜的。
5: 你觉得坐在船上喝这个椰子汁儿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4: 你一定要说我真实的感受吗？我现在有点紧张，我觉得端不稳它，因为它飘来飘去的。
2: 船头随处可见的万寿菊蕴藏着当地独特民俗。当地司机介绍，黄色在泰国文化中代表高尚，重大节庆、婚礼仪式都会运用黄色、淡金色元素。万寿菊置于船头，包含着吉祥和祝福。
6: 泰国黄看是高尚的颜色啊，那泰国人的结婚啊，我们的新郎官呢就穿的那个淡金色的，就是最好的颜色嘛。
2: 方寸河道之间，古老民俗生生不息，市井烟火代代相传，成为这里极具温度的文化印记。
7: 7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童姐，真的是你啊！
1: 我的小太阳，
2: 你怎么来了？不在家都休息休息。
1: 我还哪敢休息啊？马上就要比赛了，我这两天尽量少用我的嗓子，比赛的时候立刻也恢复的。那就行，那就行。
3: 早起来，
4: 有请下一组乐队表演者——终极乐队。
1: 走，等一下。沉住气，

0: 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的音乐梦。
2: 过度用砸就会永久的损伤声带，自己做决定吧。
3: 你这是什么乐队啊？回家练练专业吧。不专业就别在那献丑了。
4: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1: 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5: 我可能还是不甘心吧。

0: 周可欣和吴庸刚刚和声浪签了合约。对不起，是我让大家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1: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保护好自己的嗓子？结果现在什么结果？你看，
0: 你要真重视比赛，怎么会迟到？
1: 我临时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比比赛还重要啊？
1: 我送她去医院了，她身体一直不好。行了，现在你们知道了。阿姨没事吧？好点了。
0: 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的。
1: 我们当时马上就要比赛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
0: 赛前你不说，赛后你倒是和我们大家说一声啊！
1: 你们一个个都分心成什么样了？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么丧气的事儿，我不是有病吗？
0: 是姐妹，家里出了事儿就不能藏着掖着。啊，所以现在都成我的错了是吧？我就算家里有事儿，我在台上出错了吗？都怪我不好。
1: 我的嗓子我以为几天就可以恢复的，我想我休息几天，可我没想到，
0: 我真服了，你们一个个的都有事儿自己扛，感情我俩都是多余的呗，
1: 那还玩什么？
0: 有问题早说，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好了，全自己瞎干，都搞砸了吧？
1: 合着我不想让你们分心。

0: 我不干了，以后你们自己玩吧。瑶瑶，瑶瑶，冷静一下！我怎么冷静了？以后终极乐队没有李瑶这个人。
1: 瑶瑶，你甩脸给谁看呢？
0: 你要走，我也走。
2: 千羽，
0: 我早知道是这样。
1: 千羽，
0: 行，那就散了吧。要散早散，以后谁也别跟我提组乐队的事儿。 老于，你又在这儿坐着呢。哎，师傅，
3: 别切割了，
0: 我们不再输了，都怪我嗓子不给力，拖大家后腿了。输一场，早个奖有什么好难受的？
3: 主要是我跟他们几个都闹掰了，师傅，你说我要组乐队，是不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什么时候对什么错呀？啊？哎，从前这个运河上的成功碰到了风浪，哪个不是玩了命的朝前奔呐？乐队散了再组，啊？有什么好憋屈的？
4: 丫头，咱们不去那燃灯塔吗？你是为什么叫燃灯？
0: 不知道。
4: 大老是年间在运河上行船，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就瞧着燃灯塔的那点亮，你奔着光去，它就没走。这个咱们得信。你就说这运河，一千多年了，淤了挖了淤，你什么时候瞧它断过呀？
3: 丫头，不是跟我学了吗？你就要做那个敢在浪尖上唱号子的人，永不言败。
4: 啊，一根前程缠悠悠啊，嘿，嘿呀嘛，嘿呀嘿，浪打船头不回头岸。
3: 哎嘿呀嘛嘿嘿嘿，慢呐嘿嘿呀嘿呀嘛这嘿呀慢呐。

0: 那要不就我先来破个冰。
1: 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开锅。
2: 开锅。开锅。
3: 什么消息啊？
0: 他说让我们可以继续比赛。
3: 不可能吧？什么情况啊？
0: 组委会说，鉴于你们的初赛成绩以及你们最近网络上的人气，破哥使用复活卡邀请我们进入决赛。哇！
3: 好了，我们先冷静一下。
0: 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后面的工作安排。
3: 你说。
0: 前两天，师傅在运河边跟我讲，说在黑灯瞎火的时候，人就得信那点光，更得找那点光。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以前那船工拉纤的时候，不管是遇到逆流还是礁石，哪个不是拼了命的往前挣？作为团队，我们更应该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3: 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我们就耍性子、闹脾气。
0: 作为乐队的发起人，我先做自我检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没有把我们团队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是我的问题。
4: 你别这么说自己。我们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
0: 你们已经做了你们能做的一切，但我作为主唱，这次复赛失利就是因为我声带小结，但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3: 一是怕影响你们，但更重要的是
0: 我怕失去主唱这个位置，是我太自私了，我没有把团队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建议。接下来，我们召集乐队的主唱，当当当当，就由千羽来担任。啊！
5: 我不行。
0: 我们四个现在最合适的就是你了，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我们可以试试。
5: 那你呢？
0: 我可以做贝斯手呀。我也可以给你们唱和声。其实我的初心就是想我们四个聚在一起接着搞乐队，谁是主唱没关系的。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5: 那我先表个态，我们主唱还得是你白嘉彤同志啊。
0: 不是，为什么呀？
5: 首先呢，听你说话嗓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然后呢，我们唱歌讲的就是情感，走心，不能总是以飙高音为标准。
3: 有道理，大不了我们就换个风格。
0: 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3: 不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说的没有错。我们乐队只有你可以把歌唱出鼓舞人心的感觉，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们是真一点儿不心疼我呀？
2: 对啊。
5: 谢谢你们。
3: 想当逃兵？
0: 不是，服了你们了。
1: 那要不我先待着？
3: 这还差不多。
0: 头发都被你们整乱了。
6: 既然如此，那我们乐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首好歌。

0: 师傅，这事儿还得您来。
1: 我们一块儿合着来，也成啊。不，你们那玩意儿我还真不懂，我都不知道在哪个看节上张嘴。
0: 这简单呀，
2: 照样，到时候给师傅个信号。
3: 没问题，
0: 师傅，您就听这边鼓点一结束，您直接进就成。
1: 就这么简单啊？
4: 就这么简单。
1: 那成啊，这回头他们合合，别把毛病带台上去。

0: 我说你白天的弯儿还没溜够，你在这瞎溜达什么呢？
1: 你这是，哎，对，咱旁边不是新修了一个那叫，哎呦，那叫什么？这个刚修的那个，就
0: 图书馆。
1: 这图书馆
0: 啊？怎么了？
1: 那图书馆有没有那个怎么教年轻人唱歌的那书？年轻人学歌的书啊？
0: 发现不如别人了，开始学习了，啊？
1: 那当然了，我不是得给孩子们讲那耗子吗？我得讲那个，这传统音乐嘛。
2: 哦，传统音乐。
0: 那你在那儿好好研究你的传统音乐
1: 啊？
0: 请坐，请坐，请坐。
1: 这是做你的饭去了啊。

0: 对了，于师傅今天怎么没来
1: 啊？师傅说他今天有事儿，晚点自己过来。
2: 都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打电话问问吧。
1: 是吗？
3: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喂，奶奶，师傅今天是来不了了吗？
5: 他出去半天了，还没到你那儿吗？
4: 出来半天了，他没来啊。
5: 这老头子跑哪儿去了？我打电话问问。
4: 我打过了，他手机关机。
5: 啊？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6: 哎，好，哎呀啊！钟鼓楼的苍啊，玉带河的蓝。哎，
4: 师傅，哎呀，您跑哪儿去了？快急死我了！
6: 丫头，
4: 哎，
6: 着什么急？什么事儿？
7: 你说你答应了跟孩子们一起排练，结果一个人跑去逛什么运河广场去了，你整的这叫什么事儿？
6: 我上了那公交车吧，哎，我想不起来我往哪儿去干嘛去了。到后来我怎么到的那运河广场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董董。
4: 师傅，您别这么说。师傅，您最近是不是总会忘点事儿啊？
6: 你嫌弃我？
4: 我哪是这意思呀，师傅。我的意思是，咱们最近去趟医院看看呗。
6: 我没病。我说你们嫌弃我呢，不是吗？这可不就是嫌弃我吗？

小福啊，这花啊，是你十岁那年跟着爸一起画的。你说那个纤夫的脊梁啊，得跟那桥墩子一样坐实。我说不全对，得说那船工号子一唱啊，那魂儿都得扎到那个运河里。你出国那年啊，把这花塞给我，这我要是想你了，就看两眼。可是现在，我连你什么模样都快记不得了。

你妈呀，老抻的我，让你学机械，你不知道，我是怕呀，我怕那船工耗子养不活你。现在呀，行了，现在咱们船工耗子列入非遗了，不光老人在唱，年轻孩子们都喜欢，政府来支持，那正是好时候。我真想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想把这些事儿啊，跟你好好说说。哎，我这记性啊，一天比一天差了，我把酒都给忘了，我都记到这本上了。你呀，也跟爸学，有什么呀，拿笔给记下来。记住，记清楚了，然后告诉我，啊。

0: 我就是，脚底下绊了个蒜，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您非要起来，
0: 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慢点，小龙，爷爷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回来一趟。

0: 奶奶，师傅不见了！
1: 奶奶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去。师傅不见了！啊？啥？哎，我跟你一起去。
2: 有消息吗？去找呀。
0: 怎么是你？是你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3: 我回家呀。你不会是于小龙吧？你不会是白大同吧？
0: 先找师傅要紧，我们的事以后再说。奶奶，快点，小龙吧。
4: 你可回来了！你也早上还在这，这一转身就不见了。
3: 奶奶，
0: 你别着急，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能找到啊！
3: 别急啊，走快！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小龙啊，你找他没有？
3: 您先别着急啊。 我上派出所问过了，人家警察也帮我们联系着了啊。哎呀，
0: 他这是去哪儿了呀？
3: 您先上屋里边休息会儿啊。
0: 奶奶，外面冷，找一天了。
3: 别担心，别担心。

0: 急啊，我们都愣劲儿，好吧，慢点。吉祥是不是也帮我们找着呢？啊，奶奶，你说爷爷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1: 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些，他情绪不太稳定，还有就是他总盯着那幅画。
2: 师傅是不是想起了以前的什么事儿？
0: 哦，对了，他总喜欢在那儿练字。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呐，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好在只是早期，症状呢不太明显，但是我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不行了，老找不对方向。说是这个病啊，是一点一点发展的。一开始是记忆力下降，再往后呢，说话就不清楚了，爱发脾气，甚至这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趁我还明白的时候，就把一些要说的话用笔记下来。儿子，虽然小龙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已经猜到了，你要是没出事儿，早都回来看爸。从小到大，你从没让爸失望过，你永远是爸的骄傲。你在那边放关心，爸什么都不怕。
1: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夫妻
6: 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上演命运起落。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6: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6: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2: 请好送。
6: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有请石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你好，主持人，我叫安小新。
0: 嗯，安女士您好。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带来的这一件是清光绪官窑皇帝府寿盘。
0: 哇，看着就是感觉非常高贵的一只盘子，上面还有这个蝙蝠啊，还有这个福寿纹，对吗？嗯，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1: 我跟我男朋友订婚了嘛，然后这是我准公公送给我们的订婚礼物。
0: 哇，送了一个这么好的礼物。
1: 对，他一直有那个收藏的喜好，所以就家里很多这种瓷器。
0: 哦，你看这下面还写着大清光绪年制。嗯，那有没有问过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件藏品送给你们呢？
1: 因为他这个是皇帝结婚的时候，还有太后过寿的时候才烧制的，所以他有他的一个意义吧，就送给我。
0: 有他的历史文化价值。
1: 对对对。
0: 那今天为什么来鉴定呢？
1: 来节目呢，一方面是应我准公公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想鉴定完之后把它给卖了，做我们小家的一个基金。
0: 啊，那这个准公公知道吗？
1: 他知道，因为这样他在家里，你说他不顶吃也不顶喝的，然后放在家里，然后又怕放不好的话又给他摔了碰了的，还挺担心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他这么美的一个这个瓷器哈，这么好的一个瓷器，他那个周围有一个那个有几处那个印儿啊，
0: 哪里？
1: 这里，就是这个印儿。然后它就像那个标签那个胶掉下来落的那个落痕似的，
0: 对，感觉粘上去了。
1: 对，它抠也是能抠下来的，所以这也是我想那个让专家帮我解答的一个问题。
0: 如果想把它卖掉的话，准公公也是同意的，他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呢？
1: 我准公公他这个人其实挺开明的，我跟他说完，他的建议是我们还是最好是保留留着，但是如果是坚持的话他也同意，但是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来咱们节目之后这个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文化历史还有他的这个收藏价值之后再做决定，大概是想让专家们就是劝劝我们吧。
0: 好，来，我们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0元。为什么是200,000呢？
1: 我也不太懂，我准公跟我说的，他值这个价位。
0: 好，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蚕友，您带来这盘子啊，说明这个您的这个准公公应该是非常懂瓷器啊，因为这个盘子确实非常适合这个做结婚的一个纪念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光绪的大婚瓷的风格啊。我们看这个盘子画得特别喜庆啊，这个黄彩坐地儿，然后上面用矾红画了很多的蝙蝠啊，还有这种万字纹，用金彩呢还画了很多层的这种团寿啊，那么寓意万福万寿。其实清代啊，这个船办官窑的数量很少，而大运官窑的数量很多。只有在晚清的时候，它是一个特例啊。当时晚清时期，你像在这个《清宫瓷器档案》中呢就有记载。那么在同光轩啊这个烧造瓷器的历史中啊，船办官窑烧了将近26万件，而大运官窑才烧了6万余件。那么当时为什么晚清时期这种船办官窑数量这么多呢？也是因为当时有几个比较大的庆典啊，就是有名的这个两婚三寿，同治大婚、光绪大婚啊，包括这个慈禧太后啊50、60和70大寿，所以宫廷传办了很多的这种庆典用的官窑。那么基于这些文化啊，以及这个盘子啊，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位藏友呢带了一个福寿纹的一个盘子，从这种纹饰上看，只有在晚清时期有，而且呢在晚清的官窑里有啊，民窑呢基本上它里边这个寿字纹呢就不会去描金的啊，是很少描金，因为这个金呢它就是本金，就是拿纯金碾成粉末，然后呢加上胶在瓷器上绘画啊，而且这种绘画呢实际上它就是非常费金，而且在绘画的时候呢不能重笔，如果重笔金第一费金了，第二更多的是什么呢，它容易脱落啊，所以说金厚了也是不行。这个盘型呢应该说也是一个这种官窑的盘型。那么我们这件盘子到底是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光绪官窑皇帝福寿纹盘子，真品。第一呢，我们看它这个盘形啊，是一个这个兜圆的，而且呢器型呢非常的规整。另外呢，我们看它这种黄，这种黄呢实际上我们称为叫柠檬黄，而且它是没有强烈的光感，也就是它类似于磨砂感。另外呢，我们看它里边的金，这种金呢就是我们说本金时代底款呢。光绪呢，我们知道在位34年，官窑早期的写款呢它的结体方正，中晚期的写款它的结体呢是非常飘逸的。但是我看看这件应该还属于光绪早期的作品。大清光绪的光最后一笔竖弯钩，它非常挺拔，如果到了中晚期，这种竖弯钩呢它显得飘逸了。关于刚才你说这个胶，其实这个胶呢跟真假没关系，而且呢也不影响它的方方面面的价格呀，也都不影响。这个就是一个老标签，然后可能时间长了脱落了留的胶。但是在我们行里呢，这个胶呢最好是不要动，这叫原始状态。这个盘子呢还是非常的完整，那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清代在紫禁城里举办大婚的皇帝呢，其实仅有顺治、康熙、同治和光绪四位皇帝。那其实您的这件藏品呢，属于这个精品中的精品啦。那么结合现在这个拍卖市场行情来看呢，像北京易趣2021年的春拍，当时也是拍了一件清光绪的皇帝粉彩福寿万代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6.9万元。因为这种盘子可能就是它的拍卖记录比较少，但是目前来说近一两年来看的话，市场上的价格呢就是一路追高，然后很受很多人的追捧。那结合这些，我给你一个现在目前的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0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25万元，揭晓文化副值。22万元。不知道听完各位专家的解读，您还是想把这个盘子出手吗？
3: 我觉得还是考虑考虑，因为我现在特别能体会我准公公他为什么送这件礼物给我。
1: 好，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夜色降临，瑞丽小城的喧嚣渐退，却迎来另一种火热。随着买家和货主情绪逐渐高涨，在一问一答的讨价还价声中，数万件温润光洁的翡翠原石被成功交易，这座东方珠宝城也因此催生了新兴职业——翡翠代购师。他们用专业与热情点亮了瑞丽的夜空，而万幸子正是其中的佼佼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哎，杏子，没问题。我看这些原石的颜色都各不相同，你看这比较偏深绿

0: 的绿色还有紫色，那是不是原石有很多种颜色呢？
1: 对呀，你看，你就刚刚你说的这一个压灯下去，你看它是非常的绿的，已经达到一个冰洋绿的级别了。还有这一个也确实是紫色的，咱们用肉眼呢也能看得见。还有这一个呢是晴水的，
0: 哦，晴
1: 对，
0: 水
1: 冰
0: 的。
1: 晴，对，很漂亮，对吧？它有点像那种湖水一样的那一种。
0: 那在原始里面有没有个什么说法？什么颜色的价值更高一点？
1: 当然有啊，咱们刚刚看的这一块，绿色的跟紫色的就非常的值钱也常见，因为在翡翠里面呢，以绿为贵，以紫
0: 绿
1: 为
0: 为
1: 尊。
0: 贵哦，
1: 对对
0: 原来
1: 对，
0: 这句话这样来的。
1: 是的，
0: 真的也好漂亮呀，
1: 是
0: 戴上
1: 吧？
0: 去感觉还是挺适合我戴的，
1: 对，它展现出了它的珠光宝气在你身
0: 感
1: 上。
0: 觉一下子我整个人都变得很富贵起来了。
1: 是的，
0: 这颜色好看，不
1: 对。
0: 行我拍几张照片试一试，
1: 行，
0: 发我朋友看一看。
1: 好，
0: 这样拍好看吗？
1: 好看
0: 这
1: 呀！
0: 样好看
1: 啊，你戴着这么好看的冰洋绿的浮瓜，要不我带你去瑞丽比较出名的景点，我们去逛一逛，回头率呢肯定是100%了。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好，那一会儿就去，那我们俩一起合照一张好不好？
1: 好，
0: 那走吧，
1: 好，
0: 已经
1: 走
0: 迫
1: 吧，
0: 不及待了。
1: 迫不及待了啊！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佳佳，你看这里呢，就是姐告国门了。
0: 哇，姐告国门果然是个很庄严神圣的地方，
1: 是的，
0: 那还是挺方便的
1: 对对对，
0: 哎，我们今天看了那么多翡翠，都是通过这个口岸从缅甸运输到我们中国的吗？
1: 对呀，你像我的祖辈他们呐，早期他们都是用那个背篓把那些翡翠呢背来咱们国内的。
0: 天，用背篓背过来，
1: 是
0: 那可
1: 的，
0: 多辛苦呀！
1: 对，所以说咱们在地理位置上面呢，还是占到了非常大的优势的。
2: 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一寨两国，毗邻缅甸国家级口岸城市木姐，是中国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
1: 佳佳，你看现在啊，咱们就已经到了一寨两国。你站的那边金色的那一边呢，是代表着咱们中国。
0: 中国，
1: 对，我这一边呢是代表着缅甸。
0: 这么神奇吗？性子啊？
1: 对，
0: 那如果我这样子，岂不到了缅甸，
1: 对，就到了缅甸那边就回到了中国。是的，你看见吗？它地上这一个玉石边界线。
0: 玉石边界线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全部是用翡翠做成的吗？
1: 对啊，它这全部都是用翡翠的琢芯给做成的。
0: 哇，我感觉这条线还是蛮长的耶，大概有多少块呢？你知道吗？
1: 它一共的长度呢是有423米，一共呢是有5068块。它在用于纪念1950年的6月8号中缅建交的日子。
0: 哦，那确实看来有特殊的意义。
1: 对，
0: 那看来咱们瑞丽这个城市与翡翠还是有很深的渊源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10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1: 佳佳，你看，这就是我家的料场了。
0: 你家料场可真大呀，亲子啊！这里面装的全都是翡翠吗？
1: 对呀，这全部都是翡翠，就用这个袋子各种各样的颜色，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区分它的敞口的。
0: 哦，区分它的敞口是哪个，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来杏子家真的是家大业大。
1: 哎，你像我家这个料厂啊，它也是从我的祖辈一直做到现在的，从一个小背篓开始，然后呢做到现在。要不我带你去逛一逛吧。
0: 好，走吧。
1: 嗯，走吧。
0: 哎，杏子，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家这些都是一袋一袋的卖的吗？
1: 要不这样子吧，我也可以送你一块，然后呢，你体验一下原石的快乐。
0: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啊。
3: 选一下。
0: 好，那我选一下吧。
3: 行，
0: 参与一下，
3: 对，
0: 感受一下。
4: 佳佳，你看这个，它这个的话，它就没有任何的表现，就表现的不太强烈。那咱们就可以选择换一块。
0: 那像我这种呢？
4: 你这种压灯下去，还算是有一点点黄木成在的，但是我觉得这块料子它不够吸光，我感觉还可以再多选几块，没关系，反正多选一选，选一块你心仪的。
0: 那要不这样吧，杏子啊，你看我也不太懂，要不你给我选一个，可以吗？
4: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帮你选吧，好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4: 哎，这个石型还不错，就是做挂件石型还是不错的，这个做备选吧，先把它放着。还有这一个，对，这一块就非常好了，它非常的吸光这一块。这两块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个石型？对，你看一下。
0: 如果从石型外观上面看的话，我可能更加偏爱这一个吧，感觉这个更加的方正一点，
4: 方正一点，对吧？然后它出挂件的几率也是会比较大的。我再仔细看一下，你看压灯下去这里，它会有很强的那种荧光感出现，你看见了吗？是吧？
0: 就是。
4: 对，那要不就选这块。
0: 可以啊，我相信杏子的眼光。那这个的话，需要也要去加工厂去给它切开吗？
4: 我家料厂就有那个磨皮的，我可以先给你磨个皮，然后咱们看一下里面的肉质怎么样。如果肉质可以的话，可以做东西的话，咱们再送去加工厂。来，一个人帮我磨下皮，就直接磨皮就可以了。
0: 杏子，像那种大一点的翡翠需要上那个机器去加工，但是小的就是用机器磨皮就可以了吗？
4: 哦，不是的，体积小的料子呢，这个是叫水锯。你像那个大的料子，它要切的话呢，它是需要用到油锯的。这块料子刮完皮之后啊，看到它的肉质啊各方面非常细腻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分割。
0: 那像这小的料子是任何题材都可以进行设计加工吗？
4: 对，只要是说为什么说翡翠原石它这一点是非常的占优势的呢？就是因为它原石啊，它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对，做那种挂件呀会更显眼一点。好，谢谢。哇，你看到了吗？
0: 我看一看呢。哦，这样看着就很漂亮。哎，
4: 这就漂亮了。它现在还只是个毛胚哦，像翡翠抛光的话才是它的重生。
0: 抛光才是重生。
4: 对，
0: 那岂不是抛光出来就是更加的精致，更加美丽。
4: 对，
0: 没想到第一次我来体验一下就这么有趣。这个东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0: 我看你刚才那边还有几个，那边还有这么多的好的宝贝了，有没有想过去变现呢？
4: 变现这个问题呢，我是没有想过的，因为这些宝贝呢，他们也陪了我这么多年，更何况呢，现在缅甸的趋势啊也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你像这么好的翡翠呢，也是卖一块少一块的，所以我也没有想过把它们去卖掉。更何况翡翠呢，它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哦，对，
0: 就每一块翡翠都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对，独一无二的。更何况啊，他们还陪我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他们也会越来的越珍贵。
2: 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锐利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

0: 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佳佳，你看这里呢，就是翡翠交易市场，是不是看着很热闹啊？
2: 对，这里面这个市场又大，感觉好多人，而且到处摆满了石头。
1: 对，是的，这里就称之为德龙夜市。
2: 夜市
1: 啊？对，
2: 那它是只有晚上才开门，才这么多人过来吗？
1: 对呀，它只有晚上摆摊。晚上看呢，通过手电筒可以压灯下去，然后看到每一块料子的荧光感、跟光泽感，还有整体的黄木层。
2: 请走看那边那个就是缅甸人是吧？
1: 对对对，那就是缅甸人。
2: 他缅甸人也可以在这里就是当老板，
1: 对，是的，
2: 卖翡翠，
1: 对，只要交个摊位费就可以了。
2: 哦，是的，可以的。
1: 今天呢，刚好一位来自上海的王姐啊，她通过电视找到我，叫我帮她找一条冰飘兰花的手镯。
2: 那很巧啊，刚好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可以去看一看吧。
1: 对对对，走，那现在去看看有
2: 没有
1: 好东西吧。
2: 好，
1: 走。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啊，随便都可以看，但是不能乱给价。哦，给了价就是，如果他说卖，那你就得买了。
2: 哦，原来还这样的规则。
1: 是的，在瑞丽的行业规则就是这样子。这个你摸一下，佳佳。你看它皮革上面的沙粒感还是挺强的啊，
2: 就是还有好多沙粒的感觉。
1: 对，而且你看压灯下去，它全身都有个黄雾层，
2: 黄色的那个。
1: 对，黄雾底下出高货。是的。不知道嘞，多少钱？
3: 一万。啊，四万块一吗？
1: 四万块，
2: 好贵啊，四万块钱薪资
1: 啊。对呀，好好说，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这里啦。
3: 姐姐都说给，喜欢的给价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四千五，
3: 那本钱不来，什么四千五？
1: 又本钱不到，我感觉
3: 这万的四千都才有了吗？你好好谈一下吗？
1: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2: 那砍价是可以随便砍吗？
1: 对，随便砍。
2: 是的。
3: 姐姐，有给你们一口价给你们，我说给你。
1: 你说。
3: 一万二吗？
1: 多少？
3: 一万二。
1: 一万二，
3: 对，
1: 你看到吗，佳佳？他们就是有这种很过分的。你看，他刚刚叫四万，到现在
2: 哦，
1: 佳
2: 佳一万，
1: 五千二，
3: 来不及，哎呦，老妈呀，本钱不来，
1: 怎么又本钱不来了？
3: 一万二的话，五千二的话，一般般有了吗？
1: 我这里还要裹里面的内裂的呀。你敢跟我保里面出一到两条手镯吗？对不对？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呀。
3: 手镯会多不多？小多万子贵呀。
1: 手镯会多，那你跟我保证里面没有裂呀？
3: 你好好给价吗，姐姐？
1: 好给。我说了。一口价。千五。
3: 买不起啊，姐姐，我本身不来什么五千五。
2: 那算了算了，性子。好，
1: 那我们
2: 算了，没事，走吧。
1: 那我们去下一个看了。
2: 感觉缅甸人做生意还是确实随便说价格的。
1: 对，是的。
3: 开
1: 箱吗？还要怎么给吗？
3: 好给价，好价吗？好给价吗？我一个开价先说给你，好给价，好开
1: 价。一口价，我也不想跟你拉扯了。因为我看的这个品质还是可以的。
2: 品质还可以的。
1: 对，是的。六千五一口价，你卖就卖，不卖就拉倒。
3: 我的一口价说给你一万块钱吗？
1: 一万块，你还在这给我拉扯？哎呀，
3: 加一点吧，加一点，加一点。一块钱，哎呀，还加一千吗？
1: 还加一千？不可能的。
3: 看住手吗？一口价收，
1: 一口价。
3: 对，
1: 六千八，行你就卖，不行就拉倒。
3: 好，买给你。
1: 你看他们老缅聪明的很。
3: 就买给你。
1: 卖给我。
3: 欧米巴塞。
2: 什么意思啊？刚才说的。
1: 欧米巴塞就是恭喜发财，你是祝你大赏的意思。
2: 哎，
1: 对对对。你们也用微信呐？
3: 对，微信有。
2: OK。缅甸人也可以用微信收付款。
1: 扫过去了，收到没？
3: 好，收到了。
1: OK。
2: 好，那这个就可以。
3: 欧米巴塞，
1: 欧米巴塞，
2: 谢谢，
1: 谢谢。

0: 到很大的裂，怕它进去，你沿着这道裂切啊，我量一下。
1: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0: 好。
2: 哇塞，真的金飘花了，大家你看一下。
3: 这是我们昨天买那块是吧？
2: 对呀、啊，你看，
3: 好漂亮哎，
2: 飘花真的进去了啊。
3: 这个就是那种飘花。
2: 哦，它飘得非常的灵动，看到吗？哇塞，我看一下这一边。
3: 哦。可以
2: 把这边也拿出来，对，你看这边也是完美的。

0: 看，这就是那天王姐出的所有的货了。
1: 这么多呀，心思啊，哇塞，好漂亮呀。哎，它这上面的挂件，这绿色应该就是飘花是吧？
0: 对，就是那天我给你看的那个料子，咱们切出来不就是有飘花吗？所以它每一块你看这一个如意呢，它也是带有飘花的料子，最大利益化了，
1: 简直太划算了吧。但是如果我是王姐的话哈，我如果一个料子能切出这么东西，我一天戴这个一天戴这个带不过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原石的魅力了。你像它这些牌子啊、挂件啊，它一家人都可以选择佩戴的，
1: 那这样就很有意义、啊、
0: 对，很有意义的。还有这个如意呢，也是事事如意，
1: 事事如意。
0: 对，还有这个
1: 还蛮好的，
0: 还有这个平安扣呢，也是，这是最传统的题材了，
1: 平平安安啊，
0: 平平安安。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佳佳，那天我带你体验的那一个翡翠小原石呢，成品呢、也已经做出来了，我给你看一下吧。
1: 好啊，
0: 我给你做的是两件最传统的题材
1: 啊。
0: 来，你看一下。
1: 哇，好漂亮啊，杏子啊，让我好惊喜，好喜欢这个，
0: 是吧？它都达到了冰情底了，
1: 这颜色真的好喜欢，
0: 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是非常的拿得出手的。
1: 杏子，我真的没想到，就那么一块小小的石头，你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想到出的东西这么漂亮，这么精致，太喜欢了、眼光真好，
0: 是不是物超所值了？
1: 对呀、
0: 这就是翡翠原石的魅力了。
1: 翡翠原石的魅力确实，看来这一次我真的没有白来一趟瑞丽。你看，你不仅带着我学了这么多关于翡翠的知识，还让我亲自去体验到了从去切一块石头到出货，更让我收获这两块漂亮的东西，我好喜欢。
0: 应该的，遇水有缘人嘛，毕竟呢你远道而来，送你两件小礼物呢也是应该的，希望你能喜欢。
1: 有心了，杏子，谢谢。
3: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节目《捉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王叔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连长，敌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呢。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4: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
0: 你别哭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谁？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2: 事儿真多，有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哎，我那
0: 是谁？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
3: 美八军武师的，
0: 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2: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灭了，灭了，小点声！
0: 辛苦了。
5: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5: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2: 是，
5: 上快！哎呀，
3: 走吧，快上车！
0: 怎么？谢谢。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

0: 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

0: 锁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

0: 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0: 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

0: 咱们下楼。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你是谁？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走，
0: 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敌人戒备很严呐、啊。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好，上车快走吧。
1: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你们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你给我们送过炮弹呢。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宝，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2: 不，
0: 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排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哎，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在山东省淄博市的西部，坐落着一处古老的商业街区——周村古商城。它占地面积20多公顷，由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多条古商业街组成。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积淀的古老街区，曾是中国商界的摇篮之一，也是山东商业文化的发源地。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此处，惊讶于这里的繁荣盛景，欣然命名它为天下第一村。如今，周村古商城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故事沿街，茶楼染黄，十四古玩，陶瓷琉璃，酒吧百货，既有传统产业，又有新兴业态。百年煮锅老店沸腾出生活的火热，即将出炉的周村烧饼烧出诱人香味，传统手工技艺在这里迸发出新的活力。数千年的时光中，老街人创造着财富，也书写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1: 历史上，山东淄博的周村老街就以其繁盛的工商业闻名天下，包括瑞福祥在内的数十家百年老字号就是从这里起家，闻达于世。这些百年老字号也为周村老街

0: 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1: 商周时期，周村的前身乌林就已存在，至春秋战国，它已是齐国一座规模很大的城邑。周围乡村的粮食、蚕茧、家庭作坊里制作的土布、丝绸，都来这里交易，慢慢形成了一个集市。当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来到齐国经商。当他来到周村时，发现这里的人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分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一天，范蠡在路上看见农夫从井里打水，一根木桩的两头分别吊着木桶和系着石块，一上一下的运动，取水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造出了中国第一杆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计量货物重量的工具。
2: 直接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秤杆上有星。
1: 秤的出现，使货物交易变得公平合理。但是慢慢的，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古代一斤为16两，秤杆上共有16颗准星，分别是象征地的北斗7星、象征天的南斗6星和象征福禄寿的3星。
3: 我们有3星庙福禄寿。
2: 如果你缺了人1两，就缺了福；缺了2两，就少了禄；缺了3两，就短了寿。
0: 这是对于周村大街的商人们从道德上一种很好的约束。
2: 这个周村商人啊，他几百年来他是以德立商。这个德里面首先第一位的是讲究这个诚信，他是以义之立。做好商人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就说立商先立人。
1: 天地一杆秤，30有神明，唯有光明正大，不欺骗他人，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才能做得长久。
4: 携带银两，发送银。
1: 范蠡制秤，不仅为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规则，更为后世树立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道德。在范蠡后半生的从商生涯中，他3次成为巨富，有3次为国为民散尽万贯家财，成为所有商人的楷模，被尊奉为文财神，永享后世香火。1000多年间，虽然朝代更迭，世事变换，但孕育于齐鲁大地的商道文化和儒家文化，在周村古商城中交汇相融，滋养着这方水土。明朝时期，老街初具雏形，到了清朝初年，这里已经成为方圆数百里之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清顺治10年，刑部尚书李化熙辞官回到老家，发现老街赋税沉重，正常的贸易秩序难以保证，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减税。由于涉及金额巨大，顺治帝没有答应，只象征性的赐给了他一道一日无税的手谕，可免去周村1天的税收。无奈之下，李化熙做出一个决定，周村商人们缴纳的税银全部由李府代缴。同时，他把一日无税中的一字改为金字，并把今日无税刻于石碑上，树立在街市中心位置。在李化熙的声威震慑下，当地官吏不再上门征税，周村无意中成为了一处免税区。从此，自由贸易的市场氛围吸引了

0: 越来越多的商人。到康熙年间，周村古商城的规模已经扩大到72条商街和8个专业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文豪蒲松龄在这里定居下来，边教书边创作。
1: 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啊，他的《聊斋志异》是初成卷，那时候写的非常的简单。
0: 蒲松龄写作的地点就在周村西铺，由于这个地方毗邻官道，蒲松龄接触到很多生意人。
1: 当时咱周村是商贾云集，主要做买卖嘛。蒲松龄为了提取素材，就经常在后花园的茶寮里坐在那儿听他们讲故事，把他们身上的这些故事啊都提取了精华，写到了《聊斋志异》中。
0: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枭鸟》中曾这样描绘周村：周村为商贾所集，趁虚者车马浮凑，说的是商人多得像车轮上的浮条一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中心点周村。商业的开放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商人的故事也为蒲松龄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他于1679年在周村完成了中国志怪小说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纵观全书近500篇文章，其中有50多篇的内容与商人有关。这些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商人世界，也把乐善好施、诚信重义的世商精神传播开来。《聊斋志异》中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也投射在商人们的经营活动中。在周村大德通票号有一枚铜钱颇引人注目，这枚铜钱上下左右合成一围，共用一个口字，读出即是为吾之足。这从字面上就反映出了周村古人面对金钱的达观心态，不加节制的进取，对利益的过分追求会带来诸多危害。
2: 为吾之足所蕴含的知足常乐精神，是老街商人最古老的生存智慧之一，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这里的商人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而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当中独树一帜，缔造出近代商人的辉煌。
0: 在周村老街上有一座孟洛川服饰旗袍店，店铺不算太大，却装饰得极具中国韵味。这家店的主人就是把瑞福祥发扬光大的孟洛川第五代长孙孟庆刚。每当说起祖辈创业的故事，他总是感慨万千。1869年，刚满18岁的孟洛川开始主理瑞福祥商号，主营绸缎布匹及成衣定制。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位盲人顾客，孟洛川赶忙上前招呼。
3: 他们呢就讲了啊，我们是盲人，我们看不到这个尺寸，所以说我们到其他家去买布的时候呢，经常呢会受到这个缺尺短寸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做完了那个衣服啊很紧，穿在身上特别不舒服。
0: 孟洛川听到这番话后感慨良多，就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思考，他决定在尺子上做文章。
3: 瑞福祥的尺子要比标准的尺子长出来1寸，叫我们呢叫这个也被老百姓称为叫良心尺。那您看到这上面刻着的字啊，
2: 天地
3: 天与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八德。
2: 天地之间有八德。
3: 对，天地之间有八德。每天我们在教化我们的店员的时候，就告诉你手里拿的是天地良心。
2: 看上去是亏了每一尺，亏了1寸的布，但实际上是每一尺就赚了1寸的良心。
3: 没错没错，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0: 靠着一把良心尺，瑞福祥赢得了好口碑，从此生意越来越好，陆续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了连锁店。 瑞福祥也成为商道典范，在中国工商业发展史上写下灿烂的一笔。
3: 吃亏是福，吃比受更为有福。那你今天你可能多给人吃了，你口碑传出去了，所以我们瑞福祥卖的是口碑。我觉得这是大智慧，这叫舍还有得。
0: 孟洛川晚年的时候，人们问他成功的奥秘，他感慨地留下了16个字：才自道生，立源义举，大商无算，至诚至上。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依然启迪着后人。
4: 山东的商人呢，自古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儒家文化呢，那么它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重义轻利。所以当这个义和利能够兼得的时候，能够相兼的时候呢，那么则取之；如果义利不能够兼得，甚至相矛盾的时候，那肯定是舍利取义。所以这个义呢，实际上是儒商文化的灵魂。那么在义之下，那么像诚信啊，像守道啊，就成为一般性的商业规则。
0: 1904年，周村开埠，商业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进入青岛、济南，远至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几百家商号和十几家外国公司先后来这里经营。周村逐渐成为辐射鲁中、跨越长江的商品集散地，老街的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有着"大街不大，日进斗金"的说法。这个时期，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以守义、守诚、守道为行事规范的山东商帮，逐渐掌控了中国华北地区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把周村占为驻军和物资供应基地，老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难当头，需要的不仅是舍财取义的大善，更需要舍生取义的大勇。这时，周村富商马家的长子马耀南毅然放下家业，组织民间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随后，他的二弟马小云、三弟马天民以及各界有志之士都加入进来。
5: 没有锅，哪有灶？那锅上都不保，下来那个灶还保住了吗？保不住了，他们就设小灶，不打灶。
0: 为了支援起义部队，马家变卖了部分商铺，老街的商户也没有置之度外，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人，有的出粮，最终促成了武装抗日的黑铁山起义。不幸的是，由于日寇围攻和叛徒出卖，马家三兄弟相继为国捐躯。但周村商人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村老街迎来了新生。这块因丝而商、因商而兴、以丝绸连接五洲四海的土地，迅速发展成为拥有200多家店铺的街区。今天，丝绸仍然是这里最具特色的产业。
0: 从古至今，丝绸织造一直是周村的重要产业。位于古商城银子市街的大染坊，就是电视剧《大染坊》故事原型的发生地和取景拍摄地，也是清道光年间东来生绸布庄的旧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文化景观，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54岁的陈鲁出生在周村老街上，他听着大染坊的故事长大，从小就对丝绸织染技艺耳濡目染，经过几十年创业，建立起一家丝绸工厂。2007年，国家提出"东桑西移"计划， 把丝绸原材料种植和加工区从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当时陈鲁的丝绸厂刚刚稳定不久，资金和人力并不充足，但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他还是决定到陌生的环境里去闯一闯。
6: 当时这个决心下的还是蛮艰难的，特别是我们的中高层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真是就是丝绸这一个缘分。
0: 陈鲁觉得做生意不能唯利是图，要有利国利民的情怀和担当。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位于广西上林县的种植基地和厂房陆续建立起来。那一年，原厂近一半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奔赴遥远的广西。
6: 中国丝绸的第一个名牌运福祥第一家店就诞生到我们周村，就是从我们周村走向全国的。这是我们继承了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基因啊，我们就下决心到了广西去扎根。
0: 如今陈鲁的丝绸厂已经在广西初具规模，在他的带领下，更多的企业前往那里设点办厂，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对于老街人来说，商有商道，而这道的源头就隐藏在一栋栋古老的建筑中，一块块金字招牌里。在老街的中段立有一座铜像，原型是乾隆年间一位叫赵运亨的生意人。当年他在周村集市上拾金不昧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百姓，后人为纪念他在原地设置了还金处。200多年过去了，这座雕像就像一座无言的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街人。交易中，商人以此相送，作坊间人们以此互勉，家庭邻里间他是无声的榜样。如今行走在老街，随便进入一家店铺，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呼，喝一杯茶，聊聊天，听他们讲一段关于老街的故事。1946年，老街商人牛俊海开办了一家仁德茶庄，店名意为以人取利，以德待人。后来由于一些变故，茶庄停业。1982年，他决定重开老店。当时手头并不宽裕的牛俊海决定亲自跑一趟杭州，找以前的供货商谈一谈。不过已经30多年没有联系，能不能省下一些进货的定金，他心里也没有底。
7: 到了厂家去看看，领导说一个抽查的老师傅就不抽查了，就瞪着眼看，哎，你是山东的卷海官不？30多年没见面了，
2: 再见面的时候还能认出来？
7: 还能认出我父亲。
0: 牛俊海没有想到，当年靠着诚信经营结交的供货商竟然一眼就认出了他。靠着彼此的信任，那次进货对方不但没有收取任何定金，还免费把货发到了周村。
7: 厚道得人，以德得人，也因此啊，人家在30家不了解的情况下给我们发了这么大的车货。当时都这40万块钱，80年代拿出一年创业2-3块钱。
0: 有了这批货，茶庄慢慢立住了脚，从此走上了发展之路。如今日子过得还算宽裕的牛家，每年都会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来做公益。
7: 就茶片、路人片、现金、打博啊，纯正经商啊，做茶也是这样，以德为本啊，无德这人不立。
0: 做事先做人，经商先立德，是老街商人的共识，无论生意大小都不会改变。在老街有很多烧饼铺，周村烧饼 不仅是老街人最惦念的乡愁滋味，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购买。
2: 隔得非常的近，都能听到这种酥脆的声音。
8: 咱们酥香薄脆，
2: 酥香薄脆的烧饼，
8: 好吃，
2: 对吧？
0: 王春花从16岁时就跟着师傅学习制作周村烧饼，到现在已经30年了。他记得师傅教徒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薄的是烧饼，厚的是良心。”薄就是对技术的追求，一斤面粉可制作60个周村烧饼，每个直径约在13公分左右，烧饼上约有芝麻2000粒，做出的烧饼薄如纸，芝麻香，落地即碎，入口有响。厚就是对品质的保证。烧饼制作共有9道工序，除和面、包装等用机器外，一些关键工序必须靠手工用心完成。
9: 只有你人做好了，那事儿就顺带着就好了。做人最起码的标准要有，是吧？你像诚实啊、守信这些都必须的，那些事。
0: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王春花所在的食品厂决定赶在春节前的销售旺季，投资几百万元购买机械化加工设备，生产全部自动化。
9: 产量很高，一次就几吨，一头就是2-3吨头面，而且全部流水线下来。
0: 第一批烧饼做出来后，大家惊喜地发现，机器做出来的烧饼形状统一，厚薄均匀，相比手工制作的，在品相上有了很大提升，一时间市场供不应求。可是没想到年前卖出去的货在年后就遭遇了消费者的退货潮。
9: 口感就不行了，因为口感它是没有那个手的那个感觉，它是发像饼干，它而且起泡它很少起泡的，松和酥的感觉都没有了，就只是硬，它还不是脆，它是硬。
0: 事情发生后，王春花意识到，坚持传统手工艺才是老字号传承和发扬的秘诀。那套昂贵的机械设备只生产了3个批次的产品就被停用，尽管损失惨重，但王春花依旧觉得值得。
9: 这个手工的东西，老祖宗研制了那么多年，他肯定有他独套的东西。师傅，他情感，他的注意力，他专注的程度到那儿，他做出饼肯定是好吃的。
8: 我们真的通宵乐器。
0: 此后，王春花又重新拾起了手工制作的技艺，并一直延续至今。
8: 源头。
0: 2008年，周村烧饼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王春花成为周村烧饼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千年时光中，周村老街就像是一座大舞台，无数商家在这里演绎出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故事。面对时代的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坚信唯有懂得才字道声立源一曲的深意，才能拥抱活力，永续。

0: 于老师啊，你也没怎么教过我们唱号子，为什么就是感觉比以前轻松很多呢？
1: 你们这帮丫头啊，不少全都娇生惯养，白天是睡，晚上干嘛？刷手机，所以你们就是抓的不行，体能都盯不上。我们那儿传功，我们得吼那个号子，指着这个吃饭混嚼窝呢。您得跟那个船较劲，一点不能松，不进则退。所以这个，嘿撒，嘿撒，哎呦呦呦，你得有这个劲头才行呢。懂这点意思吧？我们那会儿哪知道还有什么音乐课呀？一概不懂。
2: 哦，原来如此。
1: 好好练，啊。

0: 儿子，
1: 爸，喝酒了？
0: 不，我没喝酒。
1: 爸，你少喝点儿。
2: 到今天没事。嗯，说你小子怎么好几年都不回家了呀？
1: 爸，我这工作脱不开身，实在太忙了。哎呀，太对不起您二老了。
2: 今天呢，那老张头给小孙子摆满月酒，我一看那孩子呀，我就想起你小时候来了。你说在手上都没抱几天，怎么一下就50多岁了呢？
1: 老爷子，您都70多岁了，这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呀。
2: 是啊，我也70多了。但你放心吧，我跟你妈呀都挺好的，没事儿啊。说这个，这一辈子大风大浪经过多少回了，我们过得去啊。
1: 爸，我明白，您二老啊多保重。
2: 哎，好，我们都保重身体，你也要注意啊。
1: 好嘞，爸，那我先去忙去了，您二老多注意身体啊。
2: 好，我先挂了啊。
1: 再见。

0: 你今儿怎么没出去遛弯啊？
1: 我今儿不想出去。
0: 你昨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呢？
1: 走半道儿，不，你儿子来一电话了。
0: 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老三篇儿呗。这个工作忙，咱们多保重，让我少喝酒，然后保自己不保佑呗。
0: 那你还想让儿子跟你说什么呀？
1: 什么都不想说。你待着吧，我出去遛一弯去。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想出去遛弯吗？
1: 我现在又想了，心不管着吗？
0: 嘿。
1: 你管得着吗你？我出去遛弯你都管？哎呦，真饿呀！
2: 今天我们练得不错，我给大家准备了个惊喜。
3: 切，又来这套啊你！

0: 衣服了，你怎么回事呀？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撞了人，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呀？
2: 路是大家的，是你们走路没看路。
0: 路是大家的，但有些路，也不是谁都可以走的。
3: 少爷，
0: 好了，毛毛躁躁。我们都是无意的，而且该道歉也道歉了。

0: 就你们这几块料，我们赛场上见。
1: 这也能成？
2: 哎，好了好了，
0: 对不起啊，都怪我，我刚才太激动了，我真没看到。
3: 你没错，既然是比赛，就别因为这点小事影响心情。
1: 着急，
2: 加油！
1: 我来呀，快点！加油！
4: Yo, bro.
5: Hey, what's up, man?
0: 我已经没有感受过大礼堂的氛围了，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了。
6: 放心，欣欣，悠悠，你俩就踏踏实实演出就行了啊！放心，好好演。
7: 尊敬的各位观众，评委老师，

0: 我说你这不出去遛弯，你在屋里转悠什么呢？
1: 你这人心可真大，今儿不统统比赛吗？你说我能不紧张吗？
2: 你紧张什么呀？我对他们有信心。
1: 嗯。哎，你会调手机上直播吗？
2: 什么直播呀？
1: 彤彤不是说吗，他们比赛手机上有直播。
2: 你现在着急了，那会儿他让你跟着他学，你还嘴硬呢。我不看，我绝对不看。
1: 哟呵，在这儿等着我呢，还让你挑理了。你就说你会不会吧。
2: 那我肯定不会了，你去问你孙子吧。啊，我把草莓放这儿了啊，赶紧放这儿啊。
1: 这人，这

0: 小龙，哎，那个你爷呀，在这弄着直播，怎么弄不出来呀？你得教教我们，怎么弄？点哪儿啊？还记得吗？怎么弄啊？这个，啊？
1: 好了，哎呦，
2: 哎，小龙，那个你爷爷弄好了啊！你别说，他还真行，给你点赞啊！哎，好，自己注意身体啊，也让你爸注意身体。好，哎，我挂了啊。
1: 都开始了，
2: 我们都挂了。

0: 没听说过，唱得可以啊！
1: 现在我宣布，晋级到复赛的有。

0: 好是周琦乐队吗？
1: 啊，是的，
2: 您是？
0: 我叫陈明，是声浪传媒的 CEO。刚才有幸在台下看见几位在台上的精彩表演，实在太完美了。
1: 谢谢您过奖了。
0: 有没有考虑和我们公司合作？
2: 行啊，
3: 好啊，
2: 可以。
1: 谢谢您的青睐，不过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私下好好商量一下，到时候再给您答复，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考虑好了，你们随时跟我联系。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没想到咱们第一次演出就公司想签我们了，你们怎么看？
4: 彤姐说咋办我就咋办。
2: 我觉得要是有个公司的话，应该会比我们自己做更专业，你们觉得呢？
4: 李瑶说的有道理。那咱们这是签还是不签？我觉得先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再定夺也不迟。
5: 千羽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4: 想想怎么庆祝一下呀，姐妹们！
2: 对呀，怎么庆祝？
5: 去找师傅和奶奶。
6: 干杯！
4: 干杯！
7: 你们下午准备出什么节目啊？
1: 师傅，您有没有什么好想法？
7: 实话说，你们那一套吧，我还真不懂。哎，但有一样，就你们现在这范儿，你们这热情，拿来下一个随便什么节目，保证还能晋级。
5: 成，那我正好有一想法。宋庄附近不是有很多艺术家吗？咱们要不去那边找找灵感去，怎么样？

0: 我们通州最著名的艺术区。
1: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艺术家，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一定会成为
0: 艺

0: 下怪怪的，你不觉得它特别像那种倒扣的大喇叭，就老是留声机的那种？
1: 哎，我刚才查资料了，
0: 它叫土生金，它从下到上分别是土、砖、瓷、铁、铜、银、金，一层一层就像金字塔一样。它的寓意是，艺术圈就像大浪的豪沙，能爬到最顶端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2: 我们乐队一定会爬到最顶层的。
3: 没错。
4: 是主办方特意安排的，希望大家都过来看看。
5: 哇哇，那个
6: 我想到一个那么长的绕吉他呀，
7: 你们也非看这个展？
8: 公共场所怎么你们能来我们不能来
9: 呀？怎么会这么巧？该不会是看我们新戏人气旺，偷偷跟踪我们吧？
0: 真是太自作多情了！
9: 你说谁呢？
2: 我们随便说说，不要对号入座啊！
7: 行了，别跟一群叽叽喳喳的人计较，我们走。

0: 行了，别跟个炮仗似的，一点都炸。别说了，这个周可心可是现在声浪最关注的新人。是吗？那我们可一定要努力。与其和别人生气，不如我们自己争气。没错。
1: 哎呀，哎呀，劲儿啊！
2: 哎呀！师傅，我回来啦，干嘛呢？这是。哟，
3: 你上哪儿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我不和您说了吗？我今天要去送庄采风，所以今天回来早点。
3: 采风？采什么风啊？
2: 哎，你跟我说了吗？ 说了呀，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在饭堂说的，您还特别赞成的说，搞艺术创作嘛，就要多出去看看，多看多听多学。您真的忘了？
3: 哎，这真是老了，我都最近怎么老往事儿呢？
2: 您是不是最近休息不好呀？得多睡觉，多休息，知道吗？
3: 没事儿，没事儿。
4: 我没事，放心啊，我就一阵儿犯迷糊，没。
5: 说了也白说。
3: 哎、
4: 行
3: 了，
4: 你先歇着吧。明儿，
3: 我再跟你说一个新的。
4: 好嘞。
5: 哎呦呦呦，您慢点儿。
4: 真是没用。
5: 看你朋友圈发的照片，这是上次送装去了。
4: 你常年在国外。
5: 对宋庄也熟啊？熟啊！我从小就住在通州的运河边上，爷爷老带我唱耗子，耗子已经融入到我们全家人的生活了。
4: 耗子融入生活？对呀，简直是我的幸运使者。我跟你聊着聊着，突然就有灵感了，不跟你讲了啊。

0: 小童啊，昨天晚上我就听你一直咳嗽，嗓子没事吧？要不去拿点药吧？
1: 奶奶，昨晚吵了您一宿没睡好，实在对不住。
0: 没有，
2: 我说丫头啊，你最近是不是练得太多累着了？你悠着点啊。
1: 真没有，可能就是最近换季，嗓子太干了，多喝点水，缓缓就好。这不有梨汤吗？多喝点。
0: 哎，当时没烧，你听见你的嗓子都哑了。
2: 又不能上医院瞅瞅去吧，别耽误了。
1: 真不用，我都跟小伙伴们约好。要去排练，这排练可耽误不得。这样，等我排练完，我第一时间就去医院，好不好？马二老就别操心了啊！
0: 听我们俩的话啊，劳逸结合。

0: 彤彤啊，要不然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对啊，你去看看吧。
0: 你现在这个嗓子状态，我们也没办法进复赛啊。
2: 明天倩宇有课，咱们没办法排练，
3: 要不我明天再去。
1: 那我陪你去吧。
2: 不用，我就是抓点药。大家排练这么辛苦，抓紧时间多休息休息。
3: 那我们先练练乐器。
4: 行
0: 行
4: 好，
0: 行，
4: 来吧，
2: 来。

你这个时候才来医院，我告诉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从现在开始少用嗓子，过度用嗓就会永久的损伤声带。还唱歌，你现在就是大声的说话，都会毁掉嗓子的。嗓子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做决定吧。

按照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你这个病还是有办法治疗，但前提是要静养，要注意休息。按照你之前的诉求，我可以给你开一些能缓解嗓子的快速药，但副作用很大，有激素。我的建议是你住院去做保守的系统治疗。

0: 彤彤，你今天不去排练吗？彤彤，
1: 怎么了？
2: 他一大早就回来了，然后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这半天没动静啊。
1: 歇着呢吧？
2: 这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你哪看见他白天歇过呀？
3: 师傅，奶奶，
4: 我没事儿，就是想多休息一会儿。
0: 那，你去看过吗？
4: 就是有点上火，抓药了。
0: 好好休息啊，不打扰你了。休息去吧。
5: 我今天嗓子还是不舒服，刚去医院拿了药，今天先不去训练了。
6: 彤姐，那严重吗？医生怎么说？哎，那就别练了，今天正好瑶瑶也有事。

0: 你没睡，我就进来了啊。
1: 哎呦，奶奶，
0: 哎呀，别动，别动
1: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0: 你看，我给你炖的小吊梨汤，我看你这两天太累了。哎呦，你看你熬的，这眼睛都有血丝了，小脸也见瘦了。快，趁热，趁热喝了它。
1: 谢谢奶奶。
0: 谢什么谢呀？你就像我亲孙女一样。我不疼你，谁疼你啊？
2: 我还感动了。
0: 来，宝贝儿，快，趁热喝了，别再熬夜了。喝完了，赶紧睡觉，听话啊。嗯。乖。听话。睡觉。

0: 你丫头，再坚持一下，就一下。
1: 哎，想做好点吗？
2: 跟白天没多大区别。嗯，
1: 这又练字呢。
2: 啊，那我先不练了。
1: 你别，你要不困，你接着练，那我先睡了。
0: 啊。

0: 你干嘛？彤姐生病了，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没有来。你还没心没肺的练琴，
1: 那你说怎么办？她这几天不是在家练习着呢吗？
0: 可是马上要比赛了，看来这状态能行吗？
1: 是
2: 啊，当然行。

0: 红姐，真的是你啊！
1: 我的小太阳，
2: 你怎么来了？不在家都休息休息。
1: 我还哪敢休息啊？马上就要比赛了，我这两天尽量少用我的嗓子，比赛的时候一定可以恢复的。那就行，那就行。
3: 燥起来！
4: 有请下一组乐队表演者，终极乐队。
1: 走，等一下。沉住气。

0: 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的音乐梦。
2: 过度用砸就会永久的损伤声带，自己做决定吧。
3: 你这是什么乐队啊？回家练练专业吧，不专业就别在那献丑了。
4: 你们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1: 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5: 我可能还是不甘心吧。

0: 队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未能成功闯进决赛。
1: 周可欣和吴庸刚刚和声浪签了合约。
2: 对不起，是我让大家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3: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保护好自己的嗓子？结果现在什么结果？你看，
1: 你要真重视比赛，怎么会迟到？
3: 我临时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比比赛还重要啊？
3: 我妈妈晕倒了，我送她去医院了，她身体一直不好。行了，现在你们知道了。
2: 阿姨没事吧？
3: 好点了。
2: 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的。
3: 我们当时马上就要比赛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
1: 赛前你不说，赛后你倒是和我们大家说一声啊。
3: 你们一个个都分心成什么样了，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么丧气的事儿，我不是有病吗？
1: 是姐妹，家里出了事儿就不能藏着掖着。
3: 哦，所以现在都成我的错了是吧？我就算家里有事儿，我在台上出错了吗？
2: 都怪我不好，我的嗓子我以为几天就可以恢复的，我想我休息几天，可我没想到。
1: 我真服了，你们一个个的都有事儿自己扛，感情我俩都是多余的呗，那还玩什么？
4: 有问题早说，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好了，全自己瞎干，都搞砸了吧？
3: 合着我不想让你们分心，我还错了？行，我不干了，以后你们自己玩吧。
1: 瑶瑶，你冷静一下。
3: 我怎么冷静了？以后终极乐队没有李瑶这个人。
1: 瑶瑶，你甩脸给谁看呢？你要走，我也走。
3: 千羽，
1: 我早知道是这样。
3: 千羽，
1: 行，那就散了吧。要散早散，以后谁也别跟我提组乐队的事儿。
5: 老于，你又在这儿坐着了。
6: 哎，
2: 师傅，
7: 别结巴了。
2: 我们复赛输了，都怪我嗓子不给力，拖大家后腿。
7: 输一场早个奖，有什么好难受的？
2: 主要是我跟他们几个都闹掰了，师傅，你说我要组乐队，是不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
7: 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错呀？啊？哎，从前这个运河上的成功碰到了风浪，哪个不是玩了命的朝前奔呐？乐队散了再组，啊，有什么好憋屈的？丫头，咱们不去过那。

0: 燃灯塔吧，你知道为什么叫燃灯？
1: 不知道。
0: 大老是年间在运河上行船，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就瞧着燃灯塔的那点亮，你奔着光去不就没错？这个咱们得信。你就说这运河1000多年了，淤了挖，挖了淤，你什么时候瞧它断过呀？
2: 丫头，不是跟我学了吗？你就要做那个敢在浪尖上唱号子的人，永不言败啊！
0: 一根前生缠悠悠啊，嘿，嘿呀嘛，嘿呀嘿，浪打船头不回头来，嘿呀嘛，嘿嘿嘿，慢呐，嘿呀嘿呀嘛，这。哎呀

0: 那要不就我先来破个冰。
1: 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开锅。
2: 开锅。开锅。
0: 消息了？
3: 什么消息啊？
0: 他说让我们可以继续比赛。
3: 不可能吧？什么情况啊？
0: 组委会说，鉴于你们的初赛成绩以及你们最近网络上的人气，破哥使用复活卡邀请我们进入决赛。哇！
4: 好了，
5: 我们先冷静一下。
0: 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后面的工作安排。嗯，
3: 你说。
0: 前两天，师傅在运河边跟我讲，说在黑灯瞎火的时候，人就得信那点光，更得找那点光。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以前那船工拉纤的时候，不管是遇到逆流还是礁石，哪个不是拼了命的往前挣？作为团队，我们更应该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5: 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我们就耍性子、闹脾气。嗯，
0: 作为乐队的发起人，我先做自我检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没有把我们团队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是我的问题。
1: 你别这么说自己。我们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0: 你们已经做了你们能做的一切，但我作为主唱，这次复赛失利就是因为我声带小结，但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5: 一是怕影响你们，但更重要的是，
0: 是我怕失去主唱这个位置。是我太自私了，我没有把团队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建议。接下来，我们召集乐队的主唱，当，就由千羽来担任。
5: 我不行。
0: 我们四个现在。

0: 最合适的就是你了，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我们可以试试。
1: 那你呢？
0: 我可以做贝斯手呀，我也可以给你们唱和声。其实我的初心就是想我们四个聚在一起接着搞乐队，谁是主唱没关系的。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1: 那我先表个态，我们主唱还得是你白嘉彤同志
0: 啊。不，为什么呀？
1: 首先呢，听你说话嗓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然后呢，我们唱歌讲的就是情感走心，不能总是以飙高音为标准。
2: 有道理，大不了我们就换个风格。
0: 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2: 不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说的没有错，我们乐队只有你可以把歌唱出鼓舞人心的感觉，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们是真一点不心疼我呀。嗯，
3: 对啊对啊对啊。
1: 谢谢。
2: 想当逃兵。
0: 服了你们了。那要不我先待着。
2: 嗯，这还差不多。
0: 头发都被你们整乱了。来，姐妹们。
4: 既然如此，
0: 那我们乐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首好歌。
2: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0: 师傅，这事儿还得您来。
1: 我们哎一块儿合着来，也成啊。不，你们那玩意儿我还真不懂，我都不知道在哪个看节上张嘴。
0: 这简单呀，
2: 张英，到时候给师傅个信号。
3: 没问题，
0: 师傅，您就听这边鼓点一结束，您直接进就成。
1: 就这么简单啊？
4: 就这么简单。
1: 那成啊，这回头咱们合好，别把毛病带台上去。

0: 我说你白天的弯儿还没溜够，你在这瞎溜达什么呢？
1: 你这是，哎，对，咱旁边不是新修了一个那叫，哎呦，那叫什么？这刚修的那个，就
0: 图书馆。
1: 哎，这图书馆
0: 啊？怎么了？
1: 那图书馆有没有那个怎么教年轻人唱歌的那书？年轻人学歌的书啊？
0: 发现不如别人了，开始学习了，啊？
1: 那当然了，我不是得给孩子们讲那耗子吗？我得讲那个，这传统音乐嘛。
2: 传统音乐。
0: 那你在那儿好好研究你的传统音乐
1: 啊？
0: 请坐，请坐，请坐。
1: 这做你的饭去吧啊！

0: 对了，于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啊？
1: 师傅说他今天有事儿，晚点自己过来。
2: 都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打电话问问吧。
1: 是吗？
3: 喂，奶奶，师傅今天是来不了了吗？
4: 他出去半天了，还没到你那儿吗？
3: 出来半天了，他没来啊！
4: 这老头子跑哪儿去了？

0: 我打电话问问。
1: 我打过了，他手机关机。
0: 啊？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哎，好，哎呀啊！钟鼓楼的苍啊，玉带河的蓝。哎，
1: 师傅，哎呀，您跑哪儿去了？可急死我了！
2: 丫头，
1: 哎，
2: 着什么急？什么事儿？
3: 你说你答应了跟孩子们一起排练，结果一个人跑去逛什么运河广场去了？你整的这叫什么事儿？
2: 我上了那公交车吧，哎，我想不起来我往哪儿去干嘛去了。到后来，我怎么套的那运河广场，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董董。
1: 师傅，您别这么说。师傅，您最近是不是总会忘点事儿啊？
2: 你嫌弃我？
1: 我哪是这意思呀，师傅。我的意思是，咱们最近去趟医院看看呗。
2: 我没病。我说你们嫌弃我呢，不是吗？这可不就是嫌弃我吗？

小峰啊，这花啊，是你十岁那年跟着爸一起画的。你说那个纤夫的脊梁啊，得跟那桥墩子一样坐实。我说不全对，得说那船工号子一唱啊，那魂儿都得扎到那个运河里。你出国那年啊，把这花塞给我，这我要是想你了，就看两眼。可是现在，我连你什么模样都快记不得了。

你妈呀，老撑的我，让你学机械，你不知道，我是怕呀，我怕那船工耗子养不活你。现在呀，行了，现在咱们船工耗子列入非遗了，不光老人在唱，年轻孩子们都喜欢，政府来支持，这正是好时候。我真想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想把这些事儿啊跟你好好说说。

我这记性啊，一天比一天差了，我把酒都给忘了，我都记到这本上了。你呀、啊，也跟爸学，用什么呀，拿笔给记下来。记住，记清楚了，然后告诉我，啊。

0: 谁是啊？来，抽我一把！哎，
1: 我就是，就脚底下绊了个蒜，什么事没有啊？
2: 您非要起来？
0: 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慢点，
0: 说了。
2: 小龙，爷爷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回来一趟。

0: 奶奶，你师傅不见了！
1: 奶奶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去。师傅不见了！啊？小陈，哎，我跟你一起去。有消息吗？去找呀。
2: 怎么是你？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3: 我回家呀。你不会是于小龙吧？
2: 你不会是白大同吧？先找师傅要紧，我们的事儿以后再说。
4: 奶奶，
5: 快点！
2: 小龙啊！
5: 你可回来了，你也早上还在呢，这一转身就不见了。奶奶，你别着急，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能找到啊！
2: 别急啊，走快，快，别急！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5: 小龙啊，你找到没有？您先别着急啊。
2: 我上派出所问过了，人家警察也帮我们联系着了啊。哎呀，
6: 他这是去哪儿了呀？
5: 您先上屋里边休息会儿啊。
6: 奶奶，外面冷，找一天。
5: 别担心，别担心。
6: 先着急啊，我们等冷气儿好吧？慢点。
2: 这家住着也帮我们找着呗。啊。
6: 奶奶，你说爷爷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7: 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些，他。
6: 情绪不太稳定，还有就是，他总盯着那幅画。师傅是不是想起了以前的什么事儿？
2: 哦，对了，他总喜欢在那儿练字。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呐，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好在只是早期，症状呢不太明显，但是我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不行了。

老找不对方向。说是这个病啊，是一点一点发展的，一开始是急。

要说的话，用笔记下来。儿子，虽然小龙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已经猜到了，你要是没出事儿，早都回来看爸。从小到大，你从没让爸失望过，你永远是爸的骄傲。你在那边放关心，爸什么都不怕。

0: 晨光掀开雾幔，显露出重庆山环水道的容颜。悠扬的汽笛划过渝中半岛上空，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轮船经过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驶向远方。跨江索道开始了飞越两岸的旅行，地铁开始把早起的人们送往重庆的各个角落。老街老巷里，一碗碗小面正从沸腾的锅里捞出，风速搭配麻辣椒蓉的独特滋味，开启了老街人沸腾的生活。
1: 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小面，开启了重庆人元气满满的一天。老街就隐藏在这座城市的繁华里，举目四望，现代都市的元素与传统民居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一道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风景。头顶上跨江轻轨飞驰而过，不远处就能看到货船在江面上往来穿行。位于闹市之中的这条老街巷啊，仿佛处在时空的交汇处，演绎着别样的风情。
2: 朝天门，
0: 水门历史文化街区

坐落在渝中半岛，它东临长江滨江路，南临望龙门缆车遗址，西临解放东路，北临东水门城墙，自古以来就是重。

0: 并依托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的水系，突破阻隔而通达四方。南乡北地的商贾在这里往来贸易，地域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从而孕育出老街人开放进取、包容并蓄的气质。然而，在17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高墙深锁的封闭之城。三国时期，蜀国重臣李严驻防襄州，发现这里民风淳朴，物产丰饶，而且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心里就动起了歪心思。他下达了一道荒唐的命令，挖断唯一的陆上通道，并在沿江处筑起厚厚的城墙，把江州彻底变成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
1: 修城墙还是要把那个渝中半岛那个样子封闭起来。
2: 那他修城墙是为了防御，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1: 这就暴露出李严真正的野心了。看起来他是在修城墙，事实上他想的是什么？重庆下面有五个八郡的州啊，他想做重庆王。
0: 然而工程还未来得及完成，公元230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命李严调兵征粮驰援汉中。但一心只想圈地自治的李严却不顾大局，只求自保，不但为自己的儿子索要官职，还故意拖延征运粮草，导致诸葛亮北伐大军不得不半途而废。后来在蜀国群臣的弹劾下，李严被贬为庶人，流放到梓潼郡。
1: 史书上记载他到了梓潼之后真的是郁郁而终，
2: 所以实际上也是他固步自封、咎由自取的一个结果。
1: 最终造成了封闭城墙、封闭自己，最后把自己封闭死了。
0: 从那以后，当地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做事不能封闭固守，只谋眼前利益，只有纵览时事、放眼天下，才能持久发展。明洪武年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设计了9开8闭17道城门，从此这座密不透风的军事堡垒终于被打开，渝中半岛有了开放的气象。随着水路码头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老街上新建起大量的客栈、商铺、民房，逐渐形成一片繁华的集市。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屡遭战火荼毒，曾经热闹的老街几经劫掠，变得实实九空。清康熙33年，为恢复民生，朝廷颁布昭民田川诏，来自十几个省份的几十万移民千里跋涉来到四川，历史上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2: 数百年前，来自各地的移民们怀抱着祖先的牌位，带着家史扶老携幼，就是从这里走上数百级的台阶，迈进了东水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渝中半岛这个陌生的地方建设起新的家园。
0: 移民的到来让渝中半岛得以恢复生机，重续繁华，老街很快成为川东地区山货、盐粮、棉布的贸易中心。当时来自湖北黄州府的移民利用家乡特产做起棉花生意。有一天，一位李姓商人押运着一船棉花刚刚靠岸，就被一群客商围堵在码头上。他们纷纷指责李姓客商在之前的交易中缺斤短两，争执愈演愈烈，整个码头陷入混乱之中。事后双方对簿公堂，才发现这场天大的误会原来是因为计量标准不一致造成的。

0: 那个时候，虽然朝廷早已把一斤定为16两，可是各省所用的秤砣重量却有不同。来自各地的移民沿用的都是家乡的称量工具，以致在大宗交易时积少成多，重量就有了明显差异。
1: 国省的商帮的头儿啊，他们就协议了啊，决定打破那个啥了地域的界限，制定一个统一的这个一个计量的标准和交易的规则。各地的人还有当地的咱们就是说重庆原住民，他们在互相能够达成这种默契啊，这样就显得僵硬起来。
0: 面对差异，不是争执，而是协商；面对矛盾，不是对抗，而是寻求和解。有着开放包容思维的老街人一致决定把秤砣的重量统一，各地商帮按照相同的标准来做生意，并把整理行规、校准真秤的商业规则刻于石碑之上。一时间，渝中半岛的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形成了上下两条江、左右13帮的繁荣景象。就在这段时期，老街上相继建成湖广会馆、广东公所等8省会馆。各大会馆虽然建筑风格不尽相同，但馆内都有一座戏台。刚开始，会馆里唱的多是原籍的戏曲，像江苏的昆腔、陕西的秦腔、江西的高腔等。但随着各地移民之间交流的增多，各大戏种开始同台演出，相互取长补短之后，包含高腔、昆腔、胡曲儿、灯戏、韩戏、5种声腔和变脸、分活等绝活的新戏曲川剧，开始在两江交汇之地盛行起来。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重庆方言和饮食文化。
2: 大山大水养成了重庆人的坦荡的胸怀、率直的性格、开放的气度和包容的情怀，所以他们对移民亲善、友好、相助，使移民留得下来，而且发展开去。
0: 历经数百年风雨，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湖广会馆建筑群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3: 禹王祭祀典礼祈求风调雨顺。
0: 每年清明时节，老街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禹王祭祀仪式，人们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在传承先辈们开放包容的气度。
4: 在老街一条幽静的小巷当中，伫立着一座中式宅院。这座院落的主人曾在重庆工商业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如今，这座古老的宅院默默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兴衰，也见证着重庆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0: 谢家大院位于湖广会馆旁的太华楼下，是一处2层楼的2进式穿堂建筑。宅院外是有着徽派建筑风格的8字门楼，院内却是川派建筑风格的川方斗拱。这所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汤子敬，关于他的故事至今仍为老街人所津津乐道。汤子敬原籍江西，清弘治年间，年仅14岁的他从老家流落到重庆。饥寒交迫之际，老街上一家布店的老

0: 当时，汤子敬的老板谢义成收留了他。做学徒期间，汤子敬聪明肯干，很快便能独当一面，把店铺经营得风生水起。后来，谢义成把汤子敬招为女婿，并分给他8万两纹银，让他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1891年，31岁的汤子敬在白象街上创立了自己的巨幅厚布店，而恰好也在这一年，重庆被迫开埠，许多洋人穿过东水门来到老街。此时的汤子敬并不知道，随后的2-3年间，洋货会充斥老街人的生活，他的布店会面临倒闭的危机。
1: 当时，洋人用大船运来的洋布，由于生产机械化程度高，价廉物美，很快占领了重庆市场。是闭门抵制洋货，还是开门学习洋技？汤子敬心里反复权衡。
2: 不是汤子敬一个人在思考，是全重庆的工商业都在思考。哎，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3: 学什么呢？
0: 这是学人家的先进经验，一个是人家的机器，机器好办，拿钱买；管理经验，那个办，请洋人来当他的雇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变革图新。汤子敬当即决定停产土布，投入巨资，从洋人那里购买先进的设备，办起了机械化纺织厂。
4: 洋技术结合本地的优质原材料，工厂生产出更加质有价廉的产品，终于在这场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此后，汤子敬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到了民国年间，他累积的财富占到重庆总额的1/3。人称“汤半城”，
1: 商业也有志向精神啊。
0: 汤子敬实际上，他永远都是踩到那条线走的。在汤子敬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的商人们怀揣着实业报国的梦想，纷纷创办现代化实业，染织、电力、冶金等开始在重庆兴起。至20世纪20-30年代，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1: 20-30年代，上海有的，重庆都有，甚至国外有的，重庆都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建设。
0: 20世纪初，重庆人就已经坐上了公共汽车，用上了电灯、电话，喝上了自来水。然而，好景不长。 一场战争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再次陷入动荡与不安之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时间，大量的军政机构、工厂、学校纷至沓来，众多的名人、政要和逃难的百姓也来到这里。
1: 原本只有几千人的老街，人满为患。
5: 没有住了，就是落地方啊，自己的客房，把它腾出来，或者划一个地方，啊，用一个叫做“灭街街”嘛，这样一下就能够住下人了，所以大家都这样子来接待了很多的逃难的同胞。
0: 国家危亡之际，老街人二话不说，纷纷让出厅堂。
3: 腾出客房，把近万名逃难同胞安置到自己家里。
5: 我家里接到了一个姓张的，他是山东人，跟我父亲的年龄呢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喊他叫张三伯，我们家养他，在我们家的生活，到死我们把他安排了。
3: 在那个时候，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
5: 啊、
3: 能管自己都很难。 怎么还能腾出手来，腾出精力去照顾别人？啊，
5: 这就是重庆人，当时的大家同患难吧。
0: 老街人以包容开放的胸怀。

0: 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同胞，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度时间。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也不再是一个所在三峡深处的江岸城市，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如今，历史的尘嚣已经渐渐散去，唯有热络沸腾的百姓生活一如往昔。每当夜幕降临，老街上的每一家火锅店都顾客盈门，热辣鲜香中飘散出最地道的重庆滋味。火锅原是重庆船工们御寒果腹的大杂烩，起初火锅的食材只是鸭肠、毛肚等土场丢弃之物，但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各地口味的融合，火锅的食材也愈加丰富起来。无论荤素，都可在这麻辣汤底中共烫一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围坐一桌把酒言欢。
1: 怎么会有这种锅里面这种区隔的这种吃法呢？
2: 这家它一方面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钱，可能都出不起锅底费，所以说大家一人占两个格子，中间公用，我们称它为公海。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其他几个人我们也不认识，我们都可以坐在一桌吃。
1: 吃火锅还可以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吗？
2: 对对对，以前都是这样。重庆叫相桌，叫相起吃。
0: 重庆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桌火锅，高山峡谷围合成涮锅，长江嘉陵汇聚成汤底，五湖四海的人们都在一口锅里沸腾，融汇南北，包罗万象。对于今天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来说，开放不只是接纳和包容，还有开拓和创新。正是这样的襟怀，涵养出重庆这座日新月异的大城。
3: 在重庆人的口中啊，有个常说的词儿叫做爬坡上坎儿，说的是当地人出行总免不了要爬个坡，离不开这层层叠叠的台阶。像我脚下这条全部由青石板铺成的石梯，总共有200多个台阶，40多米的高差，相当于十几层的楼高。它连通着江岸边的老街和城市的繁华核心，至今仍然是老街居民出行必经的通道之一。
0: 近年来，重庆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但重庆是座山城，坡坡坎坎众多，有时候直线距离看似十分近的两个地方，走起来却需要花上个把小时。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想要全方位游览完重庆的各个角落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游览方式，人们甚至不需要走一步就能全方位的游览完整座老街区。
4: 我现在可以随着我头部的扭动看到整个重庆的样子。哦，我飞到楼的上面了。
0: 这套放置在街头的装备配有虚拟现实技术，人们可以通过戴上 VR 眼镜，轻松自在地遨游在全景还原的渝中半岛上空，用全新的视角体验重庆之美。它的发明者是一位90后的年轻人。
5: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通过我的技术和我的那个一个创作吧，把我自己的家乡啊，它的一个美丽给呈现出来。
0: 在李丽的心中，这里的老街老巷既是她成长的地方，也是重庆历史文化最厚重的载体。李丽的 VR 全景重庆是一座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之城，在这里可以无碍地自由飞跃，沟通世界与未来。而在现实中，重庆这座城市也在不断拓展空中地面的交通。

0: 交通，最大可能的去连通世界。即使是身处老街的人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股涌动的时代脉搏。2011年初的一天，生活在老街的火车司机江红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得知渝新欧国际铁路即将开通，重庆是始发站，而这趟国际班列的首发司机将在他们中间选拔产生。
1: 那个时候有把握吗？对于这次选拔，
2: 自己心里面是有把握，但是竞争压力大，七十几个人要选择一个人，但是自己还是有种那努力向上的精神，可能就说好好能把那个人嘛争取过来。
1: 首发司机就是对于一个火车司机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讲，它意味着一个什么概念？
2: 荣誉和责任。
0: 这条国际班列开通后，重庆造不仅可以直达欧洲，各种往来的交流互通也将极大带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2011年3月19日，伴随着礼炮齐鸣，江红带着一座城市的腾飞梦想，驾驶机车缓缓驶出站台。这次首发标志着连接重庆与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正式开通运行。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你，看着这趟车。
2: 对，所有的目光就是看着中国班列从重庆始发到达德国的都柏林，那是我们国家一个首发仪式。
0: 如今中国开通的中欧班列共有17条，渝新欧作为开创者，成为首个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这条全长11000多公里的新丝绸之路，不仅为重庆造出口欧洲提供了便利通道，更使重庆一跃成为中国对欧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和欧亚国家对华出口的重要中转站。开放则活，包容则兴。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她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明，也在不断赋予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3: 立足西南，连通四海，老街和这座山水之城开放包容的精神紧密相连。曾经一代代先民逆流而上，缔造了一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座城市仍旧以开放的胸襟担负着无数人的梦想。在新的时代浪潮下，无论是通向大海还是走向欧洲大陆，老街都在以新的思维包容着更多的价值，与飞速发展的重庆一起继续创造崭新的未来。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1: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因为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琴鸡，它黑琴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琴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

0: 孙吉州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1: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2: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降雨持续，全省上下紧盯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守护汛期安全。
1: 我省聚力重大项目建设，各地抢工期、保质量、拼进度，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赋能区域振兴。
0: 系列报道《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今天请看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在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见习和体验。
1: 浩吉铁路发运户列车突破10万列，北煤南运大通道作用凸显。
0: 西安临潼区一车辆自燃，两位路过小伙冒险救出被困老人。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期连续降雨，我省各地汛情复杂多变，全省上下认真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紧盯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严查严防态度，加密巡查频次，下沉力量值守，细致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今天，我省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西安市长安区沿山部分街镇雨量已超50毫米，山洪风险持续升高。长安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从上午8:30起，对秦岭山区21个峪口实行封闭管理，严格落实只出不进原则。记者在石边峪口看到，值守人员正在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劝返。
2: 我们第一时间对峪口进行封控，我们落实的就是只出不进的政策，保证群众安全。
1: 随着雨势持续增强，上午10点左右，长安区绿园十字附近因短时强降雨造成路面出现20多厘米深的积水，当地应急、水务、交警、城管等部门赶赴现场展开联合处置。
3: 现场工作人员对冒溢的井壁进行了围挡，配合交警进行道路疏通，我们出动排水车辆清理排水井壁，全力保证道路畅通。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长安区水务、应急等部门启动联合会商机制，防汛物资已提前前置到沿山各村安置点，各级抢险队伍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4: 全区16个街办，各个重要部门的值班人员、代班领导都保持了在岗在位，随时可调度，并且组织山洪危险区85户、335人应急避险。
5: 今天上午，咸阳市秦都区对辖区河道、立交桥、老旧小区、商场、车库等低洼易涝区域展开全覆盖、无死角的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抓实日常防汛值守，确保不留盲区。
6: 组建了35人的党员应急救援队伍，分片驻守在辖区中甸易涝区域、辐射周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随时处置各类突发汛情。
5: 针对今年汛期降水偏多、中小河流风险偏高的特点，咸阳市从严整合各类防汛力量，对主城区500多公里排水管网进行全线疏通检修，排涝泵站逐一测试，工作组下沉一线严格督导，全市组建1000余人抢险队伍，备足防汛物资，通过实战化培训和应急演练，从严从紧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在安康平利县，当地以严查严防为原则，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兴隆镇马鞍桥村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河低洼路段实行不间断巡查，对边坡河道安全隐患进行反复排查，同时入户向村民详细讲解防汛避险知识，再三叮嘱大家远离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
7: 我们每天至少入户3次，宣传防汛防滑，同时对防汛物后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
8: 他们现在很过心，防汛的知识呢，他们现国家开会在宣传。
5: 连续强降雨过后，安康紫阳县各村组持续展开雨后隐患回头看工作，严查严防次生灾害。毛坝镇鲁家村村干部逐户走访村民，重点对坡坎房屋、山体边坡进行严格排查，并对前期撤离群众逐一回访，确保万无一失。
9: 这两天下雨，后头没滚石头了吧？
10: 还好，那啥时候石头没有来了，房子还安全。
5: 村民陈敏香的房屋紧邻坡坎，此前强降雨天气存在落石风险，前期防汛撤离时，老人担心给他人添麻烦，不愿转移，村干部耐心劝导，全程坚守，打消了老人的顾虑。
10: 我都想到走到人家屋边，把人家的铺盖呀也弄脏了，你一走人家要洗的话，我都不想添来麻烦。
9: 老年人考虑多嘛，想到是跟人在别人家里给人家添麻烦嘛，不方便嘛。最后我说，那你实在不出来了之后，你安心睡觉，你外头有个板凳，我在外头就坐到等你嘛。
5: 雨后山体土体松软，落石滑坡风险依然严峻，村干部沿途严密排查山体裂缝、松动边坡，及时清理路面落石，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9: 雨后回头看，重点一个是查那个隐患点有没有变化，第二个查那个我们撤离的那些老人，如果没得隐患点没得变化，没有安全隐患了，我们才是放心的叫那些撤离的人员回到家中，紧盯隐患点，紧盯独居老人，做到隐患早发现，群众早转移。

0: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起至20号，我省关中东部、陕南大部有中到大雨，西安南部和东部、渭南部分地方、汉中部分地方、安康南部、商洛局地有暴雨。
1: 本轮的强降水与上一轮强降水过程的区域重叠度较高，单点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关中、陕南局地单点小时降水量可达20到50毫米每小时以上，各类次生灾害的诱发风险要大幅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天气复杂多变，短时暴雨多发，突发性强，局地性显著，同时具有夜发特征。各级气象部门将强化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汛期气象服务工作。
2: 近年来，陕西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推进一批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全省各地抢工期、保质量、拼进度，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赋能区域振兴。
0: 水利兴则百业兴，引汉济渭二期工程是破解关中地区水资源短缺、优化全省水网格局的重点支撑。眼下，引汉济渭南干线白鹿原隧道施工现场正在抢抓工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精准攻坚，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高效推进隧道掘进。
3: 最大埋深300米，施工难度大。目前我们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地质情况，全长7800米的冻构段仅剩1950米，平均每月完成400米，全力冲刺，年底前全面贯通。
0: 引汉济渭工程是解决陕西水资源短缺的重大基础设施，目前北干线已经贯通，并在6月30号启动了试通水。全长100.4公里的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建设已经完成总量的87%，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关中骨干供水网络，提升西安及周边区域供水保障能力。
4: 截至7月底，全线隧洞完成开挖之后80公里，占隧洞总长度90.31公里的88.6%，管道箱涵、道洪、渡槽等完成7.31公里，工程建设总量超过80%。
0: 宝鸡南部电网优化工程是关中西部电网提档升级、保障民生用电、赋能新能源消纳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在宝鸡市高新区马营镇，建设者们正在加速推进电网优化工程的收尾工作，计划9月底完成建设工作。
5: 项目全线地处山地林区，施工条件复杂，叠加汛期多雨特点，我们采用小吨位模块施工机械，最大程度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工难度。
0: 宝鸡南部电网330千伏网架优化工程纵贯宝鸡南北，涉及750千伏宝鸡变等16座场站，新建改造10条线路、20个间隔，升级后的宝鸡电网电力输送更加平稳充足。
6: 项目落地投用后，全面覆盖宝鸡300多万居民、工商业用户及重点产业用电需求，极大提升了宝鸡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0: 8月18号，在7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沿渝高铁重难点工程桐柏园1号隧道成功掘进1万米大关。桐柏园一号隧道全长14616米，是全线最长隧道。隧道穿越陕北黄土两卯沟壑区，施工难度极大。
7: 我们采用3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我们还引入数字隧道管理系统，实现可视化、智慧化、信息化。
0: 沿渝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投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陕西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为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的实现提供重要基础和支撑。2026年，陕西聚力推进640个省级重点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投资3500亿元以上，统筹省市项目超3000个，投资重点聚焦交通、水利、基建、先进制造、强化医疗、教育、安居民生补短板项目等重点领域。
8: 上半年重大民生项目作为稳投资的压舱石和惠民生的支撑，战略价值更加凸显。未来应从差异化布局、深度耦合、高效转化、数字赋能4个维度协同发力，以重大工程为应用。

0: 用场景，带动省内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形成工程建设、技术突破、产业培育的良性循环。
1: 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省国资委、省通信管理局日前联合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行动面向能源化工、汽车、新型显示三个行业，通过行动牵引推动产出一批推广价值高、技术可行性强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攻关一批蕴含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机理的行业模型、专用模型和特色智能体，构建一批行业通识和行业专识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优化人才、标准等产业配套生态，到今年底基本形成数据、模型、场景应用良性互促的循环，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此次行动将分行业梳理行业内数据资源，形成重点行业通识高质量数据集清单，并于结束时汇总形成重点行业模型清单。
2: 在今年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见习活动中，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来到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核对一份政策汇编到参与政策发布会筹备，他在一件件细碎工作中第一次触摸到发展和改革最真实的基础。
3: 都说省政府工作忙，今天我倒看看到底有多忙。 Let's go。
4: 我现在即将来到我的工位，大家看，
5: 都说发改委是省政府里面任务最繁忙的部门，简单来讲他就做两件事。
4: 发展就是琢磨怎么把全省的经济盘子做大，那些动辄千亿级的重点项目有的就是从这儿统筹调度的。改革就是想办法让做生意的少跑腿，让好项目能落地。
6: 一鸣，这是之前今年年初做的一个设计政策汇编，你呢现在把这个再补充完善一下，你把这个相关数据一核对。
7: 孔老师，这都是过去几年的文件了，那我们不跟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啊？
6: 企业看这些政策依据呢，他们就可以判断能不能投资，对他们来说有没有效益了。你把这个数据核准了以后呢，咱们宣讲呢才能更有底气，才更精准。你别小看这些归档，这些发改委的每一项大决策都要从这些基础的这个案头工作里头长出来的。
5: 别人在对接项目研究政策，而我
8: 喂你好，喂你好，请领办吗？喂你好，喂你好，我不知道啊。
5: 对，没错，我的工作就是电话对接各个处室，有的时候我也会查阅资料核对材料，没有什么宏大的议题，大多是一遍一遍的确认、检索、归档，工作内容很普通，但是也同样占满了我一天大部分的时间。
7: 刘局，我来之前就觉得我们发改委都是每天就是开大会，然后来弄一些大项目，为什么我感觉我这几天做的都是一些小事？
6: 你知道每年全省重点项目多少个？成百上千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从谋划到落地要经过多少手续，投资、土地、环保、能耗、节能、核准各种手续，你哪个环节出问题了，项目都可能卡住。那咱们做什么呢？咱们就是把这些信息、这些情况、流程一项项的理顺。
5: 最开始我有一种错觉，仿佛只有亲身参与到重大项目的谋划中，才算真正的参与到发改委的工作。
9: 直到跟着处室老师们参与民营经济政策发布会的筹备，我才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一场对外的政策发布，外界看到的是简洁清晰的政策条文，但在筹备阶段需要把分散在各处室的政策措施收集汇总，梳理整合为一套完整的提纲。我日常整理归集档案资料，逐一对接各处室核对信息，汇总台账数据，这些反复细碎的基础性工作，正是为了让对外发布的内容表述统一、信息准确、条理清晰。
5: 这几天的见习没有轰轰烈烈，我做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正是这些细碎拖 起了发展和改革

0: 最基础的部分。
1: 对于我来说，虽然只是打一个电话、对接一个处事、核对一份材料，但我都有一种参与了几十亿元大项目的兴奋感。我核对过的数字被从新闻发布会上念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脏都会激动得砰砰跳。
2: 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日前发布，在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陕西共有12所高校上榜，其中6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1所高校进入全球百强。从具体排名看，西安交通大学由去年的全球第92名提升至第79名，继续稳居世界百强行列。西北工业大学位于全球第151至200名，位列全球500强的陕西高校，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今年上榜的陕西高校还有长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8月18号，满载煤炭的71451次货物列车从陕西靖边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湖北襄州北站，标志着浩基铁路累计发运货物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货物超5.5亿吨。作为我国北煤南运最长战略运输大通道，浩基铁路已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骨干支撑，其运输能力与通道优势愈发凸显。浩基铁路全长1813.5公里，北起内蒙古浩勒鲍集，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最终到江西吉安，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自2019年9月28号开通以来，这条横贯南北的能源大动脉货运量实现阶梯式攀升，连续两年运量突破1亿吨，持续为鄂湘赣等华中地区输送能源供给，成为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钢铁动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延安市依托445处红色革命旧址，持续深化行走的大思政课红色研学品牌建设，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教育的生动教材。这个暑期，全国各地学子、党员干部、研学团队回延安，在宝塔山下沿河水畔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2: 在宝塔山，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多名青少年登山远眺延安，听长征故事，了解革命历史。这支走读长征研学队伍已经连续开展活动8年，先后走过井冈山、湘江、遵义、腊子口等长征重要节点，今年又把研学课堂搬到了延安。
4: 我们生在繁华盛世，不曾经历饥饿、寒冷和战乱，但是我们需要把团结、坚韧和艰苦奋斗刻进骨子里，用长征精神去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
5: 如今看到他们眼里有信仰，肩上有担当，在行走的课堂上，他们磨练意志，触摸历史，蜕变成长。我也希望广大的家长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我们的长征之路。
2: 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吴起革命纪念馆，实物陈列、3D 演绎和沉浸式体验被融入展陈，高校实践团队还结合专业所学开展实地调研，整理宣讲资料。
6: 作为马克思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我们认为一定要亲身来到这片土地实地考察，然后将我们本次实践学习的内容和精神贯彻起来，总结成为一份很好的宣讲资料，然后我们团队的每个人会回到各自的家乡进行宣讲。
2: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研学需求，吴起还开发分层研学课程，把参观展馆、旧址学习和实践体验结合起来。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当地通过分时段预约、增加讲解场次等方式，保障研学团队参观学习。
7: 我们希望跳出单纯的观光模式，真正的实现以史育人，打造了分层研学课程，研发了10个1的特色课程。我们希望让大家走进红色场馆的同时，可以读懂长征精神。
2: 目前，延安市依托445处红色革命旧址和29座革命纪念馆，已培育53家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打造15条精品研学线路，越来越

0: 多的青少年在行走中了解历史，让红色研学有了更多可参与、可体验的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14号，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陈海在接受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专访时表示，要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现代化合作样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全球南方后盾。
2: 陈海大使介绍，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埃塞俄比亚作为非盟总部所在地，既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窗口，也是南南合作的生动典范。
3: 我们同埃塞的合作，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推动通过互利共赢的合作，让埃塞找到现代化规律和路径。所以两国之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创造现代化合作的样板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有很多生动的实践，比如由中方企业承建的也是东非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对于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国来说，那么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一条铁路是带动的沿线的经济开发区，带动了埃塞沿线的支点城市，带动了周边的农业、矿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工业的发展。
2: 从2024年12月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到2026年5月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零关税政策的拉动下，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3: 零关税实施以后啊，从我们的统计数字看，去年埃塞一跃成为中国从海外国别进口当中，在单一品类咖啡方面啊是第一大国。从我们的统计数字看啊，埃塞全年出口了将近50,000吨咖啡。那么越来越多的优质的包括耶加雪菲古基在内的咖啡都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在接受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采访时，陈海大使还对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送上了美好祝福。
3: And this year marks the very important year. It's 70th anniversary of China-Afric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nd also it's a year of China-African year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very good event to be successful and it and could deliver the image to Chinese people. Africa, this fantastic continent is diverse, is colorful. And also deliver the message from China to African people that China's determination and commitment is that on the path towards modernization, no one and no any single country will be left behind.
4: Definitely.
5: 8月16号傍晚，西安临潼区的秦王一桥上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老年代步车突然起火，两名老人被困车内，生命危在旦夕。关键时刻，两位路过的基层工作人员挺身而出。
6: 完了。
0: 当天下午6:50左右，临潼区渭北新城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天乐驾车途经秦王一桥，远远看见前方一辆轿车冒着浓烟，火苗正从引擎盖窜出。靠近后，他才发现车内竟还有两位老人，因惊吓过度行动不便，迟迟无法下车。
7: 当时事发也比较突然，看见这边冒烟了以后，赶紧过来。过来了以后，第一时间 就过去想救人。
0: 陈天乐立刻呼喊同事王强赶来支援，他顾不上车门已被大火烤得发烫，一把拽开驾驶室车门，先将驾驶员位的老人搀扶下车，紧接着他和刚脱险的老人一起奋力将副驾驶上那位行动更困难的老人往外拖。就在三人刚撤到5-6米外的安全区域时，车辆发生了剧烈的二次燃烧。

0: 上。
1: 把老人救出，协助他出来了以后，又到副驾驶，副驾驶的老人有些行动不便，所以，当时我是拖行着，拖出了大概有6米距离以后，车辆发生了爆炸。
2: 到现场以后，赶快这个设立这个隔离队，然后就是疏导群众，保证这个防止出现这个二次事故。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体操项目8月17号在渭南收官，团体总分前3名分别为渭南宝鸡和榆林。8月18号，青少年组男子足球项目在大荔完赛，甲组前3名分别为西安、宝鸡和榆林，乙组前3名分别为渭南、汉中和西安。同日，群众组男子篮球赛在桦阴完赛，西安夺冠，榆林、宝鸡分获2、3名，赛事为全省体育后备人才搭建了交流平台。
3: 我是第一次参加省运会的大比赛，拿了双杠和单杠的第1名，我感到非常兴奋。
4: 场馆的这些设备，照明啊、地板啊、计分系统啊、计时系统等等，为我们这个比赛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5: 近日，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夏秋季警示选进考核，此次考核结果将作为警示选进的重要依据，设置共同理论、基础体能、专业技能3方面，通过严格标准程序，把政治过硬、素质优良、实际突出的优秀士兵选出来用起来，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2026年陕西省洪拳公开赛第20届国家级非遗洪拳传承人展演交流大赛近日在咸阳3元开赛。大赛以传承洪拳薪火、更续非遗华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32支代表队、3419名运动员参赛。在7天的赛期里，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持续推动洪拳非遗活态传承。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跟翼龙学习滑翔。真好奇今天要去哪里执行任务呢？
2: 滴答滴答，准备好出发了。迪，
1: 我也是，接下来是冒险时间。酷威，

0: 好，超级飞侠，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武伦贡，
1: 那里靠近大海，还有高山悬崖，
2: 那里有位叫克洛伊的女孩想练习滑翔伞，但今天风力很小，滑翔伞很快就降落了，没办法飞远
3: 啊。她找对人了，论飞行我们可是专业的。
0: 小峰还准备了有趣的道具哦，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4: 哇！
0: 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澳大利亚武伦贡喽！
6: 3、2、1，
7: 飞喽！呀呵！哇！
8: 哈飞起来好好玩呀，但时间太短了，爸爸。

0: 是啊，风不够大，所以我们没办法飞太久。我们再玩一次吧。
1: 但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又会落地了。如果超级飞侠可以早一点过来就好了。

0: 我们在练习滑翔，但风太小了，我们实在是飞不起来。
1: 别担心，用这个道具，没有风也能飞起来。
2: 谢谢。什么道具这么神奇呢？
3: 哇！
2: 哇哦！是加热翅膀的悬挂式滑翔翼。
1: 没错，有了这个，你就能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没有风也能飞行。
2: 哇哦，太好啦，我们快点试试吧。
0: 我没试过用翅膀飞行，实在是不太会操控。
1: 我有个办法，我们来牵着你们飞，让你们先练习一下。
2: 好耶，我们快试试吧，爸爸。
4: 准备好起飞了吗？
1: 我们出发。嘿，我们飞喽！
2: 好像有点晃啊。
0: 可能要两只翅膀同时上下扇动才行。
1: 他们还不会使用翅膀，我们加速帮忙稳定一下，库威。
4: 好。
2: 哇哦，
0: 太棒
2: 了！我们做到了。好棒！我们找到窍门啦。
1: 看来教别人飞行，我们也很专业。
4: 那些是什么？
2: 那些是大雁，它们朝我们飞来了。哇！
4: 糟糕，好像按错了。
1: 谢谢你救了大家，枯威。
4: 但是好像我们错误地回到了恐龙时代。
2: 恐龙时代？
5: 小翼，
2: 谢谢你。但你是谁呀？
1: 他是翼龙超级飞侠小翼。
2: 我叫克洛伊。你好，小翼，谢谢你救了我们。
6: 不用客气哦，欢迎来到恐龙时代。
1: 你刚刚在做什么呢，小翼？
6: 不用执行派送任务的时候，我就会来这儿教翼龙宝宝飞行，对不对呀，我的学生们？
2: 你是飞行老师？
6: 对了，我们换了一架加了翅膀的滑翔翼，还不太熟练，你可以一起教教我们吗？
7: 没问题，当然可以了。如果想要自由飞翔的话，要先感受风的力量。
2: 真的感觉到，
7: 然后就是翅膀的节奏。哇哦，哈哈哈！哇哦！嘿嘿，哇哦，哈哈，哇哦，哈哈！一起练习吧，请跟我来哦。哇，
2: 我们跟上小翼吧，爸爸。3、2、1，飞喽！自己起飞啦！
1: 你们飞得很棒。
7: 接下来我们绕过前面这棵树，继续感受风的力量。
2: 哇哦！爸爸，我们做到了！
7: 现在准备飞进峡谷喽。最好的通过方式是侧飞。
2: 侧飞怎么做呢？
4: 你们看我怎么做，侧飞是

0: 我最帅的动作，看好喽！借助风力侧身滑翔。
1: 哇哦，我们也试试看吧，爸爸。
2: 嗯，
1: 可以。
2: 哎，
1: 呀呼！
3: 哇哦，克洛伊，你是飞行高手了！
1: 谢谢，我们好像掌握了技巧啦。跟我来，同学们，我们快到终点喽。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着陆，就在那边的翼龙宝宝家降落吧，降落也是难不倒我们的。
2: 嗯。
4: 哦。
5: 糟了，火山爆发了！
1: 我们得离火山远点，但我看不清方向了。交给我吧，翼龙旋风启动！好多石头啊，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到我出手了，时间冻结。
1: 干得很好，枯威，大家快离开这里吧。用上你们刚学的飞行技巧吧。
6: 好的，感受风的力量，然后侧身飞翔。
1: 呀呼！
3: 你掌握得非常好，克洛伊。
1: 谢谢。
3: 不好，小心前面。
1: 啊？
3: 是时候电能升级了，电能强力手套启动。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1: 呀呼！成功降落，
4: 电能超级飞侠，飞行任务成功。
1: 克洛伊和叔叔，你们都是很棒的学生，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飞行课，小翼祝贺你们。
5: 非常感谢小翼老师。
6: 你们也很棒呢，翼龙宝宝们，也要继续加油哦。
0: 现在是时候回到未来了，时空旅行手表启动，目的地未来，时空穿梭。
1: 嘿，时空旅行还要飞行，今天真奇妙，谢谢超级飞侠。
3: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谢谢超级飞侠，
5: 下次再一起飞吧。
4: 3、2、1，电能发射！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3: 冰岛极光风波。走啊，陆探长，今天也很准时哦。
1: 陆探长永远守时，乐迪。
3: 我也是。

0: 侠，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冰岛的辛格维勒国家公园，
1: 在那里可以欣赏到绚丽的北极光，那是太阳风进入地球磁场在极地附近形成的自然现象。
2: 现在在那里露营的阿尔玛想拍极光，但他的车子维克托冷得发抖，所以没法拍清楚。
3: 太冷了，得让它暖和起来。
1: 乐迪准备出发。
0: 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0: 维克托，你这样会冻坏的，我们回去吧。
1: 不用，我没关系的。阿尔玛，我想帮你拍到极光。
0: 那好吧，我马上拍好照片，赶紧回家，马上要拍喽。3、2、1。
1: 对不起，我又搞砸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
2: 对不起，维克托，早知道该带些给你保暖的东西过来了。
0: 爸爸，我们赶紧回家吧。
1: 但是照片你很想拍到极光吧？哎，不知道超级飞侠什么时候到。
3: 包裹快递，光速到。

0: 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你们好。
3: 太好了，你们来了。
2: 我们不仅看到了极光，还看到了超级飞侠呢。
4: Hello， 超级飞侠。
0: 你们好呀，听说你们的露营车很冷，快让他试试这个。
3: 谢谢。
2: 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呢？嘿，
3: 哇，好大的毛绒帽子，维克托戴上就不冷啦。
0: 我们帮他戴上吧。
5: 哇，现在好暖和呀，我也不打喷嚏了，谢谢超级飞侠。
3: 太棒了，现在可以好好拍些极光的照片啦。
5: 对呀，快上来吧，阿尔玛。
3: 谢谢维克托。
5: 我很期待你的作品哦。
3: 刚刚看到的极光是绿色的，怎么变成粉色的了？
6: 那两个又是什么呢？
7: 粉色奇迹，变色魔法。
5: 为什么非要改变它的颜色呢，金小薇？
1: 我们去侦查一下。
0: 好，我们走。
7: 粉色奇迹，粉色的极光不是更可爱吗？对吧，金小子？
0: 嘿，你们两个。原来是金小子和金小薇。
5: 这不是超级小乌龟吗？
0: 是你们两个把极光变成粉色的吗？
7: 是啊，粉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但你不能强迫别人都喜欢粉色吧？你赶紧把极光变回来。
5: 你觉得我们会听你的话吗，小乐迪？没门。
7: 再见。
1: 不能让他们继续捣乱，我们追上去。
5: 来追我呀，小乐迪。抓不到我，抓不到我。
4: 乐迪，你们别太靠近极光啊。
0: 极光里怎么会有电？
5: 你太慢了，小乐迪。我的身体失控了。
0: 我也是，有电流在乱走。
5: 你快走开，小乐迪。
7: 原来你们感情这么好，
1: 我们来把你们分开。
4: 他们有危险了，我得赶紧去救他们。我会接住你们的。大家没事吧？
0: 又来，维克托，离我们远点。
3: 糟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尔玛，你能帮我们分开吗？
3: 好的，我们试试。分不开呀。
4: 你们刚才穿过了极

0: 光里面带电的磁场让你们变成了强大的磁铁。
1: 我金小子才不要和超级乌龟站在一起。
2: 让我试试加速能不能冲出去吧。
3: 好，
2: 来吧，是时候电能升级了，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真的太牢了，不行啊。
4: 太滑了，我刹不住车了。

0: 重了，冰面承受不住了。
1: 既然我们都被粘住了，那就合力一起走出去。我们合体成一个机器人吧。
0: 好主意，陆探长。大家准备，各就各位。
2: 准备。
0: 好了，来变身吧。再试一次，齐心协力一定能做到。
3: 好的。
0: 右手就位，
1: 左手就位，
2: 嘿！现在出发！就是这样，我们做到了。啊，不好，前面有水，快跳起来，超级飞侠，快。我们在往下跳，
0: 别担心，看我的乐迪电能加速。
4: 是机器人。
1: 大家都没事吧？
0: 哦，我们没事。哦，哇，我身上的磁力好像消失了。呀呼！
4: 可能是因为碰撞，磁力消失了。
3: 电能超级飞侠解除磁力任务成功。
1: 那我还是把极光重新变成绿色吧。其实粉色和绿色都很好看呢。那把极光变成一半粉色，一半绿色怎么样？
5: 好主意！
1: 嘿，哈哈，粉色奇迹，变色魔法！哇，好漂亮！哈哈哈！哦，嘿，我不会忘记这次神奇的极光旅行。谢谢超级飞侠。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了。
3: 下次再见，游哥。

0: 别动我啊！
1: 霍小林，你那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2: 霍小林，你被捕了，跟我们走。
3: 哎，你凭什么抓我们大哥？
4: 就是，凭什么？这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
0: 哎，刘小明，
3: 瘸子，我跟你拼了！哎，你倒拔枪啊你！
4: 你奶奶的！
5: 都住手！
6: 不是要抓我吗？别为难我的兄弟们。
1: 霍小林，霍小林。
6: 我要是被逮捕了，
7: 我的女人们也就不安全了。
6: 别动手，我会跟你们走的。冯大眼珠子，你混蛋，给你枪是让你保护我奶奶的，你怎么敢跟长官把枪？收起来，照顾好我奶奶，告诉她老人家我不会有事儿的。
4: 哎，
6: 小玲，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生意经？跟政府和军方的人打交道，一定要记住，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跟当兵的讲道理，你傻呀？
4: 霍老板，
8: 他们要是枪毙你，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替你。
6: 好兄弟，小六急着去办事儿，你的机会来了，照顾好你要追求的姑娘，别让外人找到她和她姐姐。

0: 霍小玲被捕了，啊！这可怎么办？霍小玲说她被捕了，她的女人们就不安全了。女人们说的就是你们俩，不安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哎呀妈呀！那我得赶紧走，霍老板神通广大，应该没事儿。我要是留在这儿，我的孩子就没命了呀！我得赶紧收拾东西去。
1: 什么都别收拾，来不及了。
0: 真要想活命，现在就走。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走。对了，白雪，你跟我一块儿走吧。没有了霍老板的保护，你留在这也是个死啊。
0: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1: 哎呀，去哪儿不行啊？走到哪儿不都是活命吗？总比在这等死强啊！
0: 担惊受怕，颠簸劳累，你随时可能会早产，没个安定住处绝对不行。
1: 哎呀，你不用管我了，我没那么娇气。
0: 霍小玲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们两个不安全了，意思就是让我找地方安顿你们。等着。

走啊走啊走啊！岳汉桥，你个废物废物！霍老板说让你去开车，你不好好学，你个不学无术的玩意儿！走啊走啊走啊！嗯。

白雪姑娘，快上车！你们快上车呀！啊啊！

0: 怎么来了？
1: 霍老板被抓走的时候告诉我，要我照顾好我追求的姑娘。他知道我追求的就是白雪姑娘。霍老板还说，千万不要让外人找到白雪和她的姐姐。姐姐肯定说的是大肚子这个。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别说了，快走吧。
1: 好。去哪儿啊？
0: 五湖帮，我干爹答应收留他们了。
1: 五湖帮是个好地方，进去了谁也别想找到，就去五湖帮。
4: 都给我下车！下车！哎呀，听见没有？下来啊！
0: 这还能走吗？
1: 拼了！为了我心爱的姑娘，命算个啥？
5: 哎，干什么？停车！
6: 别动、啊！
5: 快停车！快停车！
6: 别动！开枪了！
5: 冲我们开枪了！

0: 你不要命了！命为了我心爱的姑娘，命算个啥？
1: 白雪，这男的对你可真好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我玩笑？
2: 哎呀，诸葛先生，我大哥说了，这官儿他还一级压死人，您赶紧命令赵书成，让他把我大哥给放了吧！啊，
1: 你是谁呀？你大哥又是谁呀？
0: 嘿，我这合着说了半天，我都白说了。霍孝林是我大哥，我是孝林商行的经理。您叫我小六就行了。
3: 赵书成突然抓人，难道是掌握了什么证据？
0: 不知道啊。哎呀，您现在官比他大一级，压死他，您让他放人，他肯定不敢不放人。
3: 无理取闹！
0: 这里是政府的办公要地，你给我出去！不是，朱贵先生，
3: 你要是不出去，我让当兵的抓你出去了！
0: 等等，好。刚才是我太着急了，我没说清楚，不怪您没听明白。嗯，
3: 你说，
0: 我是霍孝林的兄弟，贴心的那种兄弟。我的哥他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嗯。 比方说，我大哥他上回来找您办事儿，他给您带金条了。那金条是我准备的。还比如说，上回您到我们孝林商行去，我大哥也给您送金条了。那这条也是我准备的。什么意思？诸葛先生，我跟我大哥。 在汉口打码头不容易啊，真刀真枪，我们哥俩还真不一定是别人对手。但是，您要说这机关算计，我们哥俩还真没怕过谁。当年为了斗倒沈三爷，我跟汉口报社所有的主编那都打过交道啊。诸葛先生，金条的事儿，您不想见报吧？
1: 哎，刘经理。
0: 这话怎么说呢？我跟你们霍老板那是同舟共济的朋友，太好了，都是一条船上的朋友，他现在掉河里了，您怎么不得拉他一把？好说，好说，嘿嘿，我这就去找赵书成。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4: 霍老板说，招呼好好的照顾您，让您放心，他指定没事儿。
5: 被抓了，赵书成手下干的。
6: 奶奶，你别着急，老爷每回不都能逢凶化吉吗？
4: 这些日子我心里就犯嘀咕，三天取仨媳妇儿，这不是作吗？啊，还说不让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这几天急得我就上火，嗓子火烧火燎的，疼哎我。
5: 奶奶，我这就给您倒水喝。
6: 妹妹，哎呀，慢点儿！奶奶，不好了！
4: 怎么了？
6: 我虽然瞎，